0: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1: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0: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2: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0: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1: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4: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好了，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 94.3，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进行触鼻桃味节目，我是蓝奇。好，空中微波力五楼空卡点搞阿公哈，那就卡0800000123，0800000123，花莲分台要转七哈，一个里哈，因为每个地方呢地区的这个分级都不太相同的，如果花莲辖区内路况就转七就可以了。好的，来看一下时间呢，现在呢是8点07分，进入第二个小时的触鼻桃味，来吃一颗霸掌。这不是勾扎鼻耶，这不是传统鼻，这是后来居上的，叫做疗伤修霸掌，这是来自周杰伦。

好了，提醒呢，在台八中横公路今天啊哈行驶的话，你会觉得更顺哦，因为每天呢一般来讲都会有管制，那放行呢从早呢到傍晚大概五次哦，那这回就是早上放一次，然后呢到了傍晚的时候呢就直接哈就是要做封闭了，那中间的部分呢就没有再分什么几次的哈。包括了在台八中横公路原来有一些施工路段呢现在就暂停，像是在这个大玉岭啊神木啊这个地方有一些管制的部分，还有像在其他的路段，包括了像是从太鲁阁天祥中间也有很多像这个祥绿隧道啦就有居动啦，或者是呢追路隧道靖恒隧道啦还有宁安桥西畔等等的这些施工都暂停，那现在只有呢开放跟傍晚呢就是封闭的。那我想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一下，就是说在太鲁阁天祥的部分呢早上六点半就放行了，那放行之后呢一直到傍晚的六点钟，六点钟之后呢到六点半这半个钟头呢车辆只能出不能进。 OK， 好，这样应该很清楚了。六点早上六点半开放，然后到傍晚的六点钟，六点钟之后呢到六点半只能出不能进，六点半之后呢太鲁阁天祥就封闭，然后官员的路段呢早上六点半开放了直接放行到傍晚的四点半，那四点半到六点钟这个地方呢只出不进，只出不进，换句话说呢因为官员比较远啊，所以他要提早呢就是要先结束，就要把它封闭到六点钟，然后呢天祥太鲁阁是到六点半，但是天祥太鲁阁呢因为比较近，靠花莲比较近，所以它是前半小时只能出不能进，从六点到六点半，然后呢太鲁阁那个官员路段比较远，它就提早开始呢只能出不能进，从四点半它到六点钟，等于说它六点封闭，然后天祥太鲁阁是六点半封闭，来这是在端午节三天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方式，跟大家来做个说明。那如果说你行经台八中横要注意，那也许你想说哎呀难得放三天假，我们上山赏花，上山赏花好像很难念哦，会不会上山赏花，不会了还好啦，来讲一遍自己讲看看。好，那么如果你要上山赏花的基本上 OK 了，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因为原来就是台式四甲到上个礼拜的那个周休呢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就115年的杜鹃花季管制，然后呢这个管制完之后呢那现在呢就是已经花期差不多都过了，然后再有开的话可能也没有几朵，所以呢现在就没有呢进行了所谓的杜鹃花期管制。那以往管制的话呢就会说哎，这个在周休啦这个早上几点到中午的几点，那现在都没有，你要行经台式四甲都 OK 的。那原来呢在 32.8 到36公里的合欢山庄到小峰口原来就有这个路面的工程在进行啊，那经过这地方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它这个工程还没有结束，它到月底到月底才会结束，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啊。那苏花路廊今天很 OK 的，今天很顺的，因为呢连续假期这几年呢都会暂停施工，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这个用路的一个状况啊。那台九丁线也是如此的，那行驶呢这个苏花的话北上或者是从苏花过来，来建议大家尽量走苏花改，不要走台九丁线，那节省您的这个行车的时间，尽量走苏花改，不要走台九丁，就是旧苏花公路尽量不要走哦。花东公路没问题，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很棒的，因为呢尤其呢这几天可以说风光明媚，蔚蓝海岸很漂亮，所以呢行经不管苏花或者台十一线看到美丽的海会觉得漂亮，但是不要随便靠边去拍照啦，因为你这样会影响到后面的交通，来大概也给你哦。再来台三十线的部分呢，目前也都蛮 OK 的，就是预

长隧道的那一条，那从这个南安瀑布开始呢，一直到这个长滨，这都属于呢台三实线，都很好。换句话说，目前花莲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都很好的。来听歌曲了，告五人从未见过的海。其实我朋友从那个南投过来，就是前几年因为认识我他才跑过来，说我活得到现在那么多年了，三十几年了，从来没有来过花莲。啊，这几年他就来了两三次，那每次来都跑去哪里？跑到七星潭，每次都七星潭。我说没有别的地方了吗？七星潭漂亮，他就喜欢海，因为我们那里没有海啊，所以对他来说就是呢从未见过的海啊。

其实我觉得，哎，我可以蛮理解朋友说，为什么他每次来花莲呢，他都会跑到七星潭，而且一玩可以玩了半天，全家人都是，包括跟这个太太啦、小孩啦，都可以玩了很久很久，然后来三次玩三次，然后甚至后来人住都住在那附近去了，因为他住在南投都是山嘛，那我们知道那南投是唯一台湾没有靠海的，那我们这边都靠海嘛，从小到大呢都是靠海，一边就是中央山脉，一边呢就是太平洋，所以呢看起来就觉得，哎，这个蔚蓝海岸是美丽的了，不过看多的美丽不没有特别的感觉，就是美丽就对了，那就好像我第一次到了澎湖的时候，我看到澎湖的哇，那个海湾小岛即被哇，怎么那么漂亮，那个沙滩黄黄的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呢我就好想再常常去，后来总共去了一次两次三次吧，然后很想再去，可是这么十来年都没有空去了，那就用听的吧，外婆的澎湖湾，潘安邦。

0: 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2: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3: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1: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2: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3: 民众要

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好了，刚好这个从花莲的海内想到了那个澎湖去了哈。那到澎湖想到这个双星石沪，有没有两颗星那种石头排在一起哈？那其实我去哦，都是在那边骑车晃一晃，我就喜欢那种感觉，晃到那个地方，然后经过什么跨海大桥到什么地方去，我就喜欢走马看花，开车骑车都是如此，享受那个风吹来的感觉，真的很棒哦。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海洋之心》哈，这是心灵歌手呢。米娅这个亚米琴呢所带来的一首歌曲了。那现在时间是8:25，有路况通报打电话给警广0800-000-1023，花莲分台麻烦您转7。

好了，听了亚米奇的歌曲了，《海洋之心》啊，其实常常在那些怎么脸书的短剧看到《海洋之心》，哇，这个价值多少多少哈、哦，那真的是看起来很拔辣的感觉，很特别哈、哦。那后来特别之后，就慢慢觉得好像每一个都喜欢用《海洋之心》来形容它的昂贵哈、哦。

0: 他的那种不同的他的非凡啦。来看时间到了8:29多了，等一下呢马上到了8:30钟，我们等一下先来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这几天呢、啊、其实花莲地区呢有很多很多的活动，除了端午节的活动还有一般的活动呢，大家呢可以走走看看，但是别忘了天气太热了，如果在外头的话呢，不要这个好像在中午的前后在紫外线底下太久，因为一下下呢很容易的皮肤就会受伤，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务必务必要遵守，务必务必要小心，好好爱自己，好，那过节也要平安的过。
1: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2: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1: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3: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师，听说你料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5: 以这个卦象来看吼，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咧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啊。
4: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6: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5: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4: 都市更新能改运吗？
5: 当然可以呀、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妈想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够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6: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7: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8: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9: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明武医师啊，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10: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免自行驾车上路。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
0: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不，那刚刚说哪不都？
1: Mayang agaman da arong rey.好，我们回到现场来，时间呢早上

8:34和各位听众，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10点进行的触鼻桃味节目。那在今天这个天气状况呢，会越来越热哦。那路况上目前都很蛮顺的，不管在省道或者在我们的市区郊区。等一下呢，我们随时有任何路况会在空中跟大家做一个提醒的。来听这首费玉清的《传奇》，我想到很多那种神话故事，《白蛇传》呢。

好了，我们看一下呢，现在时间在8:39。后来今天大部分的朋友来讲都是不上班不上课的，少数的工作哈是不能休息的，比如说餐旅的啦哈，这些观光业的啦哈，还有很多服务业，警消啦，还有军人啦，这些部分都还是要坚守岗位，还有金广，我们在空中也是要坚守岗位，然后呢把这个路况随时告诉大家。好，那再看一下呢，这个周休呢其实蛮多的活动哦。那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哇，再来呢，过不久呢，活动更多，因为迎接好这个暑假的这个到来呢，相信呢很多地方的政府呢也办理了很多活动哈，跟民间单位共同来办理的也都有，花莲也不例外哈。我们光讲这两天好了，然后有一些地区上的活动，好，以往的礼拜五都会进行那个活动周报，那今天不是因为礼拜五活动周报，是刚好遇到连续假期三天，总要告诉大家，哎，哪里可以去走走逛逛，去看看嘛，对不对？走马看花也要有地方可以走啊，可以看啊，对不对？来，第三件三人共鸣呢，希望永续呢公益音乐会，我们先前也有邀访呢，就是黎明机构黎明教养院的这个人员呢到节目中来分享呢好这场音乐会啊、哦。那这个活动其实是从今天明天两天呢，在花莲的日出大道那方好来，也就是花莲那个自由街啊，那个地方大家知道现在那地方呢自由街民意街的那一个后段好、哦、靠海边的那一边的哈，那个地方其实常常在办活动。从这个中华路切过去，那个地方一直到呢，在重庆路那边哈，常常会有一些活动，有时候经过都看到有一些音乐会之类的哈。所以呢，在今明两天的话呢，会有呢这个恒耀管乐团哈，那个连续呢几年都来做一些公益的演出，那跟黎明机构共同来演出哈。那黎明机构也会有黎明机构的学员，就是黎明这个幕府乐团呢。带来的这精彩的演出哈，那活动是今天、明天两天呢，礼拜五、礼拜六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9点。那音乐会是今天，音乐会在今天，活动是两天，但是音乐会是在今天哈。那今天的话呢，在花莲日出大道晚上的傍晚的这个时间就是6点半哈。它是一场呢属于公益性的，所以呢这个恒耀管乐团它也是公益来花莲呢做一个义务演出，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大家能够共同来帮助花莲的黎明机构哦。那还有呢，当然了，这个先前很多的活动跟包肉粽有关哈。接着以前哈，小时候基本肉粽呢都是看家里自己包，那现在买肉粽太方便了。上个周休我就跟家人去那个卖场，哇，那个他都写南部粽、北部粽，还有很多粽，健康粽、什么五谷粽、什么杂粮粽。那还有一家很特别，他那个盒子装的哈，那以往我知道他都是卖香肠，然后有卖什么肉之类的，哎，然后居然他有肉粽。那我看那肉粽里面居然包一整条的香肠，整条的哦，我是看外面图片的啦，想说哇，这个很特别，就澎湃这样子。我看一盒好像三颗还几颗，应该三颗，说499，说哇，哈尼贵呢哈。那当然啦，这个很多人就尝鲜了哈，不管吃多吃少，重点呢就是要吃健康，好不好？吃健康。那这个呢，端午节很多的相关的活动，像我先前节目一开始讲说，其实我们会想到吃肉粽之外呢，还有栗蛋，有没有栗蛋？好，还有一些什么雄黄酒啊，然后这时候我就想到了白素贞，好，就是呢白蛇娘娘了，好，那想到那个民间故事，想到雷峰塔，想到呢好，就是这个海狮，有没有就把这个白娘子关在里面，好，关在他的那个宝塔里面，好，然后后来他的孩子长大要来救他，哦，所以小时候看过那个影片，包括歌仔戏都看，就觉得对他的印象蛮深刻哈。所以呢，那个法海那个法师有没有？当时呢，他为了好，就说要保护这个人类不要跟这个什么妖魔鬼怪在一起哈，所以呢，就把这个白素贞抓起来。哇，那个故事还蛮吸引人的。所以小时候很多的那种民间故事，我特别喜欢去听啊。好，那么来看看呢，这个端午节呢哈，我们刚讲说夹霸掌啦、栗蛋这块来享受花莲的海味的端午假期啊。那这个活动的话呢，可以呢到花莲的那个靠海的地方去哈。那今天是端午海风风铃小聚哈，风铃声的红铃虾这个款哈，就风铃小聚。那主要呢是彩绘风铃跟这个端午节的这个香包 DIY， 还有在地的这个餐点哈，栗蛋的挑战都在今天。好，这是今天。那另外呢，明天的话呢，就是呢端午海味大搜查，今天是

好，这个海丰枫林小聚，明天是端午海味大搜查呢，主要呢是手做的鱼松布拉提的 DIY 哈，布拉鱼的那个粽子 DIY， 还有从划船到餐桌认识花莲的海味哈，那是地点在花莲的渔港的观光鱼市。观光鱼市，好，这个地方呢，好，大家可以去走动一下，好，就是今天跟明天这两天，好，可以呢到花莲的鱼市场，好，尤其傍晚的时候，那地方人都还蛮多。那这活动从早上的10点钟开始，好，到下午的这个傍晚的时间大概4点钟，所以呢要过去，好，记得那个地方其实靠海，太阳还蛮大的，自己要做好防晒，好。

好，继续我们再看一下呢。刚刚提到了，就是很多的那种民间的那些故事有没有哈？那端午系列的绘本导读了哈，这个是在今明两天哈，今明两天呢，早上11点到12点呢，就绘本导读哈，在文创园区的第六栋，然后下午的2点到3点呢，《白蛇传》哈，这个部分的掌中剧，好有这个。一个掌中剧呢，在那个剧团会在第18栋的演出，哈、哦，他下午的2点到3点哦。那这一场呢，是由呢财团法人台湾生活美学基金会呢，跟花莲文创啊、哦、这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共同来办理的部分哦。所以呢，在那地方呢，可以呢去听听哈、哦、这些不同的一些音乐啊、哦，然后呢看看不同的这些戏曲的演出。好，那这个19号今天呢早上的10点半哈、哦，10点半哈、哦，这个开始呢一连串呢到下午的5点钟哈、哦，又包括了同舟竞技哈、哦、进度的亲子同乐的一个派对，还有呢就是百发百中哈、哦、粽子的粽的这个手作坊，再来呢端午二重奏以及呢端午节系列的一个绘本的导读的部分啊、哦，那这个今天也有，明天后天哈、哦。你说这3天都有不同的内容哦，这3天都有不同内容，都是呢在文创园区，各位可以去走动一下啊、哦。另外呢，就是布市艺术节哈，其实在很多的电线杆上呢，这个都看到它有这之前的旗帜，都有看到哈。那布市艺术节这个艺术节呢，在今天跟明天跟后天3天哈，在花莲的班扎拉圆梦馆来登场了啊。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在连续3天哈，可以呢到这地方去走走，去看看哈，去感受一下哈，来看。那它主要活动在下半天，从傍晚的4点钟到晚上的9点，4点到9点，好，就是班扎拉圆梦馆这地方可以搜寻一下哈，班扎拉圆梦馆，或者你可以搜寻2026布市艺术节哈，那个布呢就是那个衣服穿的那个哈花布有没有哈，这个布。然后是呢，就是不是的是哈，布市艺术节就可以连接到这个地方哈，来看看呢，现场呢，好有这些活动的哈，还有呢什么抽奖之类的哈，来大家可以呢 Google 一下，找一下。好，刚刚讲了几个活动，对不对？好，我们先来听歌曲。刚刚讲到风铃，风铃哦，真的、啊、听到这个风铃，感觉好像就蛮凉爽的感觉了哈。OK， 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了。等一下呢，再跟大家聊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活动。这个活动呢，很多地方都同步在举行，就是什么划龙舟的活动。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跟大家做分享。先来听听歌曲了哈。另外我刚刚一开始提到的就是在花莲的这部分呢，就端午海风风铃声这部分呢可以立蛋，还有呢就是玩一些跟端午节有关的香包 DIY， 明天呢有这个布拉希的粽子 DIY， 还有从渔船到餐桌认识花莲的海味。好，我们就来听一首叫做风铃声，来自谢怡君跟陈随意。

0: 好嘞，洪林匠、谢怡君跟陈随意的歌曲。行人过马路，安全口诀：停、看、转、挥、动。
1: 第一个字是停，行人在路口等待时，应站在路缘石边缘后退一步，防止被转弯车辆的内轮差或者是后照镜勾到。
2: 第二个字是看，现代电动车与油电混合车在低速时非常安静，因此视觉确认很重要。就算是号志变绿灯了，也不要急着过马路，必须确保前方车辆完全停止，没有来车再过马路。
0: 第三个字是转，主要针对转弯车和视线死角，行人随时转头确认有没有转弯车从死角出现，还要与驾驶对看，确保对方看见自己。
1: 第四个字是挥，在视线不好或者是小孩要过马路的时候，应高举双手或挥手，让驾驶者更容易发现你。
2: 最后一个字是动，过马路时要专心行走，切勿滑手机，也不要在斑马线上嬉闹。
0: 请记住这五个字，停、看、转、挥、动，不仅行人要遵守，驾驶人看到行人挥手时也要停下来礼让行人才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行人过马路安全口诀：停、看、转、挥、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好了，目前的花莲地区的交通路况都 OK 哈。那整个呢，这个道路来讲呢，目前没有什么特别状况进来啊。那如果呢是有任何路况要跟我们提醒，麻烦你打电话到0800-000-123。那在三天假期呢，晚些时候呢，我想陆续呢来到花莲车辆，大概10点钟过后陆续就会到来啊。那目前呢还没有明显的一些交通的路况啊，大家还是要顺顺的走，小心的走，安全第一啊。那有任何路况去信息呢？欢迎您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哦。那另外呢，就是鲤鱼潭的龙舟竞渡热血活动呢，持续展开哈。所以呢，在今明两天，我想呢，到了鲤鱼潭呢去参加好划龙舟或者看热闹或者加油的，好来人一定很多。所以各位往台九丙线就花莲监狱，花莲监狱那一条呢，就是要往这个鲤鱼潭的部分，或者从另外一头台九线好接到了那个和平那个部分哦，平和啦，从平和过去的话，那个地方的路都比较窄。所以各位哈，来注意车速不要快，好，车速不要快，慢慢的依序前进。到了现场呢，就配合现场动线去停车，然后到了指定的地方。那天气热，各位一定要特别注意哈，要保护自己哈，要带一些像阳伞啊之类的哈，或者是呢那个什么一般的袖套都可以戴起来，帽子啦哈，然后多多补充水分很重要哈，也不要说很热很热，突然呢，来喝了太冰的东西哈，那喝太冰的话，身体热热对身体来讲也是蛮大的一个危险，所以各位一定要特别注意的。所以今天明天就是参加的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嘉年华的朋友特别注意小心，那往那边的车辆也会比较多，所以各位要保持好呢安全的距离，好，安全的距离跟车速跟 车速跟车距，下车的时候很多东西麻烦您拿下车，不要放在车上，因为呢有时候太高温它容易燃烧或者爆掉，或者是呢容易坏掉的都不要放在车上了，好，来看一下现在时间，现在到了8:57，有通报路况打电话，我们随时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花莲分台麻烦转七。接下来听呢，花莲住在玉里的一位歌手，他很多年前发了这张专辑的这首歌，叫做呢叫划龙舟，龙舟进行曲，来自 Jerry 所带来的歌曲。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广入画条行，真听呢。
1: 早上九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南下34公里高工局路段前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像是帆布跟铁管之类的东西。在国一南下从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目前车多。国一南下92.3在新竹 AA 交流道前呢，这边在中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3号北上97.9公里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的222.3，在中兴系统外线车道有一大包的东西掉落，南下在树林出口匝道很多的胶条掉在现场哦。那之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68公里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省道的部分，台61线南下271.4公里布袋二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平。台74线东向从29到38公里要准备汇入国道3号这边，都是呈现车多拥挤。那目前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3号，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y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3: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2: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3: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2: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3: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2: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3: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4: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阿嘎，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嘿，外国人呢？
6: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5: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万元以下罚款呢。
6: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7: 吃点心咯，阿嘎，谁那有那那愁容满面的？
5: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7: 我嘛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5: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7: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司咪被介绍我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月薪水都20万，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要出门，我囝拄好回来，听我讲完了，马上带我去

0: 派出所报警。哎呦，这样怎样？这是一场骗局啦！
1: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拢是开车无专心，请大家一定爱睏好饱，才通出门开车。开车的时阵爱保持专心，行道路爱抓好好，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旅途平安佮顺利。交通部关心大家开车安全。

好了，我们刚刚那亏车就坐火车吼啊，当然坐任何的交通工具，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哈。好了，现在时间看卖的是在给高点控六分，我们在进行出名一套位节目，在景广花莲分台的 FM94.3。早上呢，从7点到10点出名一套位这波拜一个拜一个，跟咱的位置吼，阿妈在后日就有全国网的主持人播一盘档诶。诶，今日有了空卡电话跟我讲，那你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转七。好，那么查询楼空，没了解楼空，可以呢打这个0382288801。那目前花莲地区对外的交通全部都很顺畅，都很 OK 的。来听下这首歌，这是罗大佑的《回家》。

好了，听完了罗大佑的歌曲了，《挥掐气球过》哈，来车站呢，目前状况如何？我们等一下呢会透过花莲五个分局哦，那这五个分局的最南端是玉里，然后再慢慢往花莲过来的话呢是中区，我们称它叫哈这个比较偏中间的地带叫中区哈，那中区的话有凤林分局，然后再往上的话呢就到了吉安的分局，然后再过来往花莲市就到花莲市的好花莲分局，那往北的部分呢就是新城分局，好，那这个时间九点左右呢。在几个分局陆续就把目前哦所汇集到的这个路况呢会传到我的现场来啊、哦。那我刚刚大概看了一下，基本上都还不错哈、哦，有这个照片的了哈、哦，或者是说有一些录影的部分。现在你看有手机很方便啊、哦，那可以呢即时用录影，然后我就可以看到那地方的这个车辆到底多少哈、哦，然后大概车跟车的距离大概保持多少，了解说那个地方目前的一个车况哈、哦、或者路况的部分。那看来外面阳光很大，因为我看到那个电线杆下那个影子啊，很黑很黑，表示呢这个阳光很大，它的整个那个影子啊非常的清楚哦。那目前看来这个车呢都是车距都拉得蛮安全的，意思说就是都蛮远，好，远远就一台车，远远一台车哈、哦，目前看来都蛮好的哈、哦。然后也看到了就是在花莲的风景，那蓝天白云青山绿树呢哈、哦，同时也映入眼帘了，可能这个相机也很不错哈，手机的那个画素很高，拍起来的话很漂亮。然后看到了这个有的地方哈，旁边呢也是有一些摊位哈，然后可能在卖一些农特产品的部分。然后车子顺顺的走过去，然后太阳很大，真的很大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目前我所收集到的这些路况的部分。我们再来看花莲最往北的部分，最北的就是新城分局，刚刚帅先把这个路况传进来，所以我先从这个新城分局来看起。那在新城的辖区内呢，以台九线的部分，台九线的部分呢就是讲苏花公路这个地方，然后一直到这个花莲的秀林新城都是隶属呢新城分局的一个范围。那在目前到刚刚传过来为止的话呢，在整个台九线呢，那目前呢都还不错。那预估啦，就是说以这个公路局的东分局，就是东区养护工程分局呢，预估今天呢全天后呢往花莲的这个车辆南下会有呢12500台的这个车次的量次。那截至呢早上的8点为止呢，已经有3738辆，好，像等一下将近4000的了哈。那换句话说，如果以这样的一个预估的话呢，还有大概8000多辆会在呢等一下陆续呢到晚上会到来哈。那目前呢整个苏花都还蛮顺的，南北双向呢车道都是非常的流畅的啊。那另外台八线的部分呢，那台八中横就是呢在花莲的天祥要往太鲁阁往天祥，然后再接到官员，然后就往中部那个地方过去哦。那目前台八中横公路今天呢早上呢开放的时间6点半之后就一直到傍晚。那以官员路段来，我们先讲官员好了。官员的话呢就早上6点半呢到下午的4点半，好，那双向都是维持通行的，没有说怎么分几次开放几次放行，等于说早上呢从6点半放行呢就直接开放到下午的4点半。那下午的4点半呢到6点的时候呢，车辆只能出不能进，好，只出不进。然后到了晚上的6点之后呢，好，那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在官员路段是封闭的啊。好，那再来看一下呢，就是太鲁阁天祥这段比较靠近花莲段的，这个时间就有一些调整了啊。那这个地方的话呢，从早上的6点半就开始一样开放啊。

0: 跟这个官员一样。不过呢，开放到六点钟哦。那这地方呢，六点都是双向通行的。然后从六点钟之后呢，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半钟，应该说这个六点钟到呢六点半钟呢，车子一样只能出不能进。那六点半钟之后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半，这个十二个小时呢，夜间是封闭的。换句话说呢，官员六点之后封闭，那太鲁阁天桥这个地方呢是六点半就封闭了。这是呢在台八中横公路。那今天整个台八目前都蛮 OK 的。我早上看台中 那边的路况，五点钟在五里那地方，就说哇，那地方车子已经停很满了。那但到现在刚刚会诊完之后，我看一下在新城分局传过来的这个路况的一个讯息当中提到了，在大玉岭小风口松雪楼呢还是自甲周边的道路顺畅。那目前合欢山跟石门山的停车场大概有五成的空间，那这样看晚一点应该会更多。大家可能借由台八中横公路，因为天气好，走台八绝对风景是明媚，风光明媚的，风景美丽的，所以呢在那地方目前呢停了五成的车辆。那另外呢到了花莲，很多人会走海线过来，那走海线的话走193线就会到了七星潭。那七星潭傍晚人最多，那以目前来讲呢，在赏心广场还有蓝天广场这个地方停车场呢大概有五成，那么热就有五成也不容易，所以呢在那地方晚些时候可能会更多人。这是在花莲新城分局传过来的路况。好了，那花莲呢继续呢，如果往这个南下过来的话，就接下来就到了花莲了哈。那花莲分局，我们看看目前的花莲主要的这个干道的话呢，基本上市区呢白天都比较没人车哈，因为白天很多商店都还没开嘛。那到了晚上呢，大家就回到市区到夜市，所以呢目前这个人头还没有到达了市区。以市区来讲呢，中正路、中山路、中华路、林森路车流正常，整个交通目前都很 OK 的。那至于东大门夜市晚上才开，但是东大门夜市旁边有一个叫重庆市场。传统市场，那传统市场很多人可能要买一些过节的东西，买粽子啦，买什么之类的，所以呢在这个地方目前呢早上整个在周边就是呢重庆市场周边那地方也都车流正常，因为很多人都准备好了啦，一大早可能昨天就准备好了，今天要拜拜之类的嘛。再来就是在花莲市区的景点，包括了就是太平洋公园、将军府，因为将军府十点才开放，所以呢到现在这时候没有人，因为还没开放嘛。好，目前花莲市的状况也都 OK 的。那目前在车站，花莲火车站转运站呢，这地方来进出呢也是有一些人潮，但是呢都很顺的。目前整个花莲辖区也很正常。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如果还有其他的这个分局呢传过来这些讯息呢，我们再跟大家呢来做个提醒，做个分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县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特别高啦。
4: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3: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凉嘞。
5: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这么紧张。
3: 阿公，停让文化的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跟停让。
4: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陆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5: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还佮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阵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4: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3: 好好好哦，我阿孙的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5: 好啊啦，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4: 耶，谢谢阿公阿嬷。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让你无烦恼精神好耶、
1: 好了，我们回到现场了。来，时间呢？现在是9:20。好，来，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的节目《厝边头尾》，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从早上的7:00到10:00，我是主持人蓝琪。那现在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了 ，Elva 萧亚轩的《开始爱》。等一下听完，我们继续再来汇整花莲辖区内的一些路况。刚看的就是在花莲最北的新城乡，还有花莲分局、新城分局的这个路况。等一下继续来看下去哈。

好了，我们继续给大家看下去了。我刚刚看了两个分局的辖区路况，我们现在呢来继续呢从花莲最南端的部分呢，也就是玉里分局这个地方回报呢来看一下哈。在玉里分局目前我看来都是顺畅两个字，包括了台九线在辖区内的玉里的三明路段，还有玉里的大宇路段，还有呢玉里大桥，还有一些呢193线呢，就是在整个193线就是靠海岸山脉那个地方，像德武啊春日那个地方，然后在比较大条就是台九线花东纵谷的部分，来辖区内这部分都正常的。那么继续我们看一下在花莲最南端的富里乡，富里乡呢包含了在台九线的花东纵谷，那这地方也包含了在东里路段、竹田路段、富里路段，以及呢在台三十线就是安通的路口，这地方全线都是顺畅的。那在玉里的观光景点呢，就是在富里乡的农特产中心，那地方目前只有停车大概一成哦。一般到那地方呢，有卖名产啊，卖什么，大家可以稍微休息。重点那边还有就是有那个洗手间要上个厕所方便一下呢。因为也许呢开车长途的话，就要找个地方方便停车，那个地方很方便，而且它的公厕也蛮多的

然后还可以进去走走买买东西，还可以吃吃冰之类的。所以呢，在玉林农特产品那地方呢，经常都会有一些呢，就是用户大众会停在那地方先休息一下，就好像一个休息站呢、啊。那玉里除了这个地方呢，应该说玉里分局除了富里乡呢，在玉里本身呢，哦，那可能就是傍晚的时候要吃臭豆腐吧，哈。但是呢，这个臭豆腐它现在没有开啊，所以呢，这个地方目前停车大概就一成。旁边有一个市场了，也有哈，那地方呢停车基本上位置也蛮多的，所以目前看来呢，整个玉里的部分也都是 OK 的哈。这是在观光景点呢，跟玉里跟富里相关的一些道路的部分。那另外呢，在玉里的火车站目前也都是顺畅的。还有呢几个桥梁，包括高寮大桥以及呢轮天变桥，好，这部分呢都正常的。那在玉里端呢，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所以目前呢整个都很好，而且我看每张照片都美丽啊，都是呢好像蓝天没有白云呢，因为云都很远很远才有云呢，上空没有云，那表示呢什么，太阳会直射过来，紫外线很强哦。好了，玉里过来是哪里？玉里过来是凤林，那我们来看一下凤林的部分。凤林的部分呢，首先看看呢，就是在台九线凤林的路段，还有光复乡瑞穗的这个路段呢，整个都蛮 OK 的哈。那还是要提醒呢，因为马太鞍钢构便桥哈，目前来讲呢，南来北往都畅通哈。不过记得哈，它这个有一个呢。这竖线呢是50公里，大家注意到50公里的竖线，然后再来瑞穗段，目前的这个整个时速呢也可以达到70公里，蛮顺的。台十一线呢路比较小，是封冰的，台十一甲封冰那个部分呢，经过的话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哈。那另外呢，再来其他像是在凤林镇光复乡、瑞穗乡、封冰乡，目前呢也都很顺畅的。那在辖区的观光景点，包括兆丰休闲农场的部分，还有包括光复糖厂，因为糖厂下午卖冰哈，大家会去吃的比较多。所以目前来讲呢，整个包含了在瑞穗牧场呢，所有的这个部分农场、糖厂、牧场呢，停车都只有一成。而在台十一线的北回归线那地方也是经过，有时候拍照买个东西之类哈。那目前呢，那地方周边很顺畅，停车也是只有一成。那另外呢，千不知止天空步道的话，今天是休园的。今天是休园的，所以呢，在这地方目前来讲呢，也都 OK 的了哈，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人车，所以呢，在整个看来呢，凤林分局花莲中区辖区呢，目前也都很好的。

好，来慢慢接近花莲，到了就是吉安分局的部分。吉安分局，我们看了吉安分局的这个省道公路，包含了在台九线寿丰乡啊、寿丰段、丰田段、智学段的双向都很正常。然后呢，台九丙的部分呢，就是要往鲤鱼潭那个方向，台九丙呢，池南村的池南段跟文南段的双向都正常的。台十一线沿寮的部分，就海洋公园那一条哈，来那一段呢，目前双向也都是正常的。台十一丙的部分呢，就是从这个花莲大桥要接到的台九线有一条叫台十一丙啊，那台十一丙的寿丰跟丰田呢，目前也都是正常的。在吉安乡的整个主要的干道，包含了在中央路双向都是车流正常的，南滨路跟海岸路呢，就193线这地方呢，双向也都是正常的。在辖区的观光景点呢，像新天堂这个乐园的部分呢，周边停车目前只有一成，因为一大早坦白讲，大家可能先到目的地再说了哈，所以呢，现在还没有都到目的地，就不会想去逛哈，有的话再顺便经过而已了哈。所以呢，目前呢，新天堂还有包括了远雄海洋公园那个地方呢，好了，目前呢停车都很顺畅的。星巴克这个是理想门市呢，在台九线的地方停车空间目前只有1成。好，所以目前来讲，除了远雄2成之外呢，其他各地方的停车大概只有1成，所以呢很宽的了哈。那周边车站包含了智学火车站、寿丰火车站、丰田火车站，以及呢吉安火车站也全部都是顺畅的。好，目前呢整个辖区内呢，在吉安、花莲的部分呢，花莲分局、还有新城分局、富里分局啊，这个玉里分局呢，跟凤林分局呢，全线都正常，全线都 OK 的哈。好了，都讲完了，我们先把这个路况随时哈会过一下，就跟大家来提一下，过一下就提一下，看有没有即时路况要告诉我们。那如果说您有任何路况要告诉警广，麻烦卡这个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

0: 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转七，查询路况事务协询，请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陪伴各位触鼻逃味的节目呢，在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10点。那今天是周五哦，今天的农历的5月5号星期五。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2: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3: 6月19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2: 6月20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3: 连假最后一天，6月21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4: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6月20和21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3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1: OK， 来，现在时间到了9:32，突然那个歌曲停在那地方，突然不动，两边都不动，赶快跑出来，赶快声音出现一下哈。有时候这个电脑就这样子哈，哎，顺顺的用很好用啊，那突然给你出问题的时候，你就喵就掉一边哈，东北丁北当啊那哈。好了，没关系，现在看看时间呢，到了9:32了。OK， 有任何的路况讯息呢，对行车都会有影响的，欢迎您打个电话进来哈，我们的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七。那即使路况呢，听警管，我们随时呢就掌握最新路况。辛苦花莲县警察局呢五个分局的同仁呢，现在在花莲重要的道路呢，在烈日之下随时把路况呢做个会诊传到我们现场来了，真的很辛苦，希望大家呢行车安全自己要特别注意了，提供路况给你，您自己也是要小心的。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啦，我来播一下 CD。 这首歌曲呢，节日快乐，今天就是我的节，五月节、诗人节、粽子节、端午节都好，来，节日要快乐。这是来自杨丞琳的歌

好，祝福大家呢节日快乐。好，来，现在看这个时间呢是9:37。哇，这个季节其实我这两天到市场去，哇，这个芒果很便宜哦。那有的小一点的话可能就是5个100，有的4个100，有的大一点的3个100，那很多都是整箱整箱卖哦。还有包括呢就是凤梨也是，哇，这个小一点可能55块50块、哦、那这个在超市超商大概65块，哇，这个今年平均来讲价格都比较偏低，而且呢又很好吃、哦、然后加上呢就是在台湾的这个天气蛮适合种这些水果的、哦、所以我自己也有去种、哦、我今年也有种啊，但是可能种的效果不是很好哦，种在那个顶楼的盆子里头哦，不过蛮开心的，至少呢开了很多花之后，然后花开花谢，然后风吹雨淋之后呢，留下了一些，哎，还就长出来。那长出来之后呢，后来那个最后有的它自己会落果，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哦，留下了4颗，哎，也不错呢，我还有4颗的芒果呢，现在大概像鸡蛋这么大的。所以呢，我看到今天酸亚会尴尬到今后哈，想说它的这个几率是很高的，终于最后呢留下了4颗，那能不能平安长大我也不知道，然后就保护它吧。来听下这首歌，好的，酸亚会来自乔佑的歌曲《强到了我的顶楼》，今年收成4颗酸亚。

好了，听完了酸亚灰，那其实我觉得芒果花超会开，它一颗可以开了好几百朵，但是呢能够后来呢可能花粉啊这个受孕成功的，然后再经过风吹雨淋之后它能够留下来，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所以呢慢慢哇，那个希望就从那个看起来哇，这应该是花朵累累的感觉，到后来开始稀稀疏疏，那后来剩几颗之后呢，然后有时候自己可能又掉下来，可能风太强或者什么之类，最后留下来的四颗我觉得那叫做精华，精华芒果，不是金，不是那个我想什么金黄，我想精华 OK。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目前刚提到的在整个花莲辖区内的路况都顺畅的，都 OK。 那如果说要往鲤鱼潭方向去看这个华龙洲的话呢，因为那条路本身就比较小，而且从这个吉安路呢弯到了，就是弯到了这个往花莲监狱那一条的话呢，有一个车速照相，它限速是50公里的，所以呢你刚弯过去没多久左边就看到有一个，大家要注意了，然后不是说只有因为看到而注意，而是因为安全而要注意。那还有像我们的火车站前方呢，就是你要接跟送有分，如果你要接的话呢，你就必须呢要在他那个人行道的对面，那有两个分隔岛那地方来接，你要送的话呢可以开到就是他前面的那个人行道靠边停，然后人车下来行李下来，但是不能停太久，超过一个时间呢有科技执法就会把你罚款哦。还有像花莲中山路，其实每个路口呢都会有这个科技执法，那你有没有礼让行人优先行，这是很重要的部分，希望大家能够遵守，不是为了怕罚而遵守，而是为了安全而遵守，那罚只是提醒你爱注意啦。好，那么有任何即时路况我们会随时在空中跟大家提醒，刚刚把花莲五个分局呢整个花莲辖区内的路况，包括观光景点，包括车站啦，包括省道公路啦，或者一些桥梁部分都回报全部都正常的。台八中横公路呢太鲁阁天祥跟官员的路段呢早上就放行了，早上呢从6:30之后就放行了，那中间就没有封闭，一直开放，那太鲁阁天祥会开放到下午的6:00，然后6:00到6:30只出不进，6:00到6:30只出不进，6:30之后呢就封闭。官员的话呢一直开放到了下午的4:30，4:30到6:00只出不进，6:00之后全部夜间封闭。

壁。今天的台八的中横呢就没有特别施工了，苏花也是一样，很多道路都如此。那行驶苏花公路，来建议大家要走苏花改，不要走台九丁线，不要走旧苏花公路，能够呢让你的这个车程时间缩短，好不好？ OK， 那来了解路况之后，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首歌也蛮可爱的啦，他这首歌叫做昂乃基昂乃基，因为其实我后来想说种芒果干脆多种一些，我就种了芭乐，种了三种，三种芭乐都长，还蛮好种的。我发现它也很会长，那也很会落果，因为可能是天气热加上有时候那个风很大之类的，留下来的也叫精华。 我种的都是精华，精华芭乐，精华芒果，后来还有包括像是那个金枣也长得超多的，然后那个红枣也长得很多，那绿枣时间还没到嘛，那柠檬也长得很多，哇，柠檬花超香超多的，可是到最后你会发现呢，它落了很多，留下来只剩十几颗，可是还好啦，那个都不高，那大概都可能七八十公尺的，七八十公分的高度，都不是很高。那像那个乃基，我种一颗也是愈合包，也不高，它不到一百公分，今年长开了好多花，就一串，哇，好多花，后来我太多东西把它放在一起，它就被夹在中间，然后那天我在移动的时候发现，哎呦，好像有红红的东西呢，我一拨，乃基几粒，总共才结了一粒乃基，我种了一年结了一粒乃基，那表示呢好的开始，好，明年就会长了一大串的吧，哈，所以呢我的愈合包今年长一颗，我就觉得很高兴的，真的，好，那个也叫万中选一，那个也是精华，所以呢我的精华乃基啊。来听这首歌曲，这是叫做易缓，跟陈绮蓉带唱的一首歌叫昂乃基，听完之后我们等一下来听听，就是了解一下呢天气的状况了。

0: 好了，我的奶鸡只有长一粒哦，而且一粒还成熟的。后来我想啊，这粒愈合包就献给母亲大人。他说：“哦，那还够追过几粒呢？我很呀，都几粒呢？啊，几粒哦，该丁该好吃。如果太多，反而可能没感觉。那一颗会觉得啊，好珍贵，咀嚼嘴里的感觉，这样叫做幸福感。”好了，我的这个最近种水果的这个经验哦，那像百香果也是一样，百香果，去年。长一粒，然后呢，今年长更多，花一直开到现在还在开耶。昨天晚上看到在洗衣服的时候，发现哦，还开了很多花，但是目前就长了五粒，不错啦，去年一粒，今年五粒，明年会几粒我不知道啦哈。所以呢，每次看到这种种东西哈，它的这个结果呢，看得还蛮开心的哈。好，我们来看看呢，今天呢是115年的6月19日，农历呢5月5号，今天星期五，现在时间呢是9:51哦。那天气状况呢，基本上来讲呢，我们看到昨天哦很闷，对不对？雨要下不下，我想赶快下，结果居然不下了哈。那今天连假的第一天，我想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炎热哦。气象组可能表示呢，今天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各地方呢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水汽虽然逐渐减少，但午后呢仍然会有局部对流发展，大台北跟宜兰地区，还有呢其他的山区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仍然要注意到呢较大的雨势。那气温方面呢，各地方高温普遍呢从33可以来到35度。大台北盆地呢，中南部近山区呢，花东纵谷还会更高，局部呢可以上看到36度哦。那今天呢，在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增强影响，各地方包含了呢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晴到多云，白天高温炎热，水汽逐渐减少，那降雨的范围也会比前几天又缩小一些些。不过呢，午后仍然会有呢，就是热对流发展，所以呢，大台北跟宜兰地区其他的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那今天虽然整体来讲稳定，但是双北呢午后雷雨呢可能会在下一天。那外出要过端午节哈，注意到哈，或者是安排什么户外登山活动之类哈，要带雨具哈。那温度方面，普遍高温33到35度，大台北盆地呢中南部地区近山区跟花东纵谷温度会再高一点点，可能会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台东地区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近中午前后呢，紫外线是偏强的，容易呢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呢做好防晒哈，避免长时间在这个紫外线底下哈。那今天整个空气来讲呢，良好的部分就是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马祖、金门跟澎湖。普通等级的话呢，就是北部地区了哈。那这是呢在今天的部分。那明天20、21呢，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哈，连假的后两天呢。包括了像这个礼拜天呢，是否呢夏至前后，所以呢天气呢就会变成高温炎热，我们是讲夏至235嘛，那只有呢山区午后会有呢零星的雷阵雨，整体降雨范围呢会比前几天呢更小一点点。那温度方面的话呢，从明后两天的话呢，高温普遍是32到33，内陆地区花东纵谷呢还有台北的盆地可能会出现到36度的高温呢，哦，这是盖住了哈。好，所以呢大家注意到天气热要做哪些，好，那要做好防晒，还有预防热衰竭、热中暑。那如果说有类似中暑的状况怎么办，赶快呢送去医院哈，给医生看哈。然后还有呢要消暑的方式很多，河边、溪边、海边、危险水域大家不要靠近，安全第一，很重要的。I can tell you all about it， 花上整个夏
1: 天我也不会介意。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伟勋翔海。炎热的夏天，如果想要玩水，感受清凉的水花，那记得选择有合格救生员的泳池或者是水域哦。下水前也要先做好暖身操，让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不要这个疲劳驾驶，更不能毒驾。各位，现在毒驾其实这个案件特别多，那现在已经这个修法都通过了，那如果包括这个贩卖之类的，最重还可以处以死刑，所以呢各位要平安，要注意到安全，还有呢就是呢酒驾这些也都不 OK 的。天气热可能这个喝个啤酒难免，但是不要驾车。你不要说啊，我酒量盖好，不是盖好盖歹问题，是你里面有酒精成分，你好这个检查到呢，那超标你就要罚钱，那你不晓得有没有超标，那就不要骑车不要开车，好不好？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平安快乐的三天的端午假期了。那今天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所以呢节目到今天触鼻陶味跟你说谢谢说再见哦。那明后两天会有全国网的主持人陪伴各位，所以我们就下个礼拜才会回到空中来。那等一下呢，在整点之后我们先关心全国路况，路况结束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现场拉回到花莲来哦。那下个节目幸福列车长，我们今天的节目排列都还是跟正常一样，只是节目单元我们都暂停了，以路况为优先的。最后来听的歌曲呢跟诗人有关，好，今天一开始我就播诗人张志成，那现在呢最后来听呢这首歌是吟唱诗人吟游啦，就是呢吟唱然后游戏的游，吟游诗人，来自陈奕迅所唱的歌曲，因为今天也是诗人节。祝福大家，我是蓝琪，下周一早上空中再相会，端午节快乐，拜拜。

0: 大家好，我是飞燕珠，你现在收听的是蓝奇所主持的数语套位。
1: 好了，别慌张哦，不要慌张，开车呢要就是稳稳的开，但是也不要睡觉。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10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南下185公里南屯到王田车多拥塞，目前的车速都是非常的缓慢。在国一北上36.9，在靠近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大轮胎皮掉落。国一往北从南子到冈山目前车多，而在北上的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量都已经明显的增加，因此呢，在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2.8公里的事故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1公里。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在北屯二要接国一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台82线东向12.8到12.9公里内线车道有东西掉落，台62线东向6.9公里过了自强隧道内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以及在台74线东向32到38公里啊，这边也是呈现车多的。台61线南下159到162公里，中彰大桥因为施工，所以说有道路缩减，后方的车流回堵3公里。那有掉落物呢？这边是在台82线东向12.8公里祥和交流道这边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一些东西，也请大家经过小心闪避。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y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3: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2: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3: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2: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3: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2: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3: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4: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待会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6: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4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5: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7: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5: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6: 哇，不少耶。
5: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

0: 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今天是115年端午连续假期，同时也是端午节的这一天了。那这个连续假期有三天，所以因此呢，在我们各个大街小巷当中，尤其是我们的省道公路啊，只要含三天以上的连续假期呢，我们原先的施工状况呢都会先暂停，为的就是要让我们的车流可以顺畅的通过啊。那么所以我们现在马上来关心我们的道路资讯咯。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啊。端午连续假期今天是第一天，有不少驾驶人为了避免哈一大早塞在雪隧当中，所以选择会凌晨出发。所以东分局其实在今天连假之前已经有做预估了，预估呢苏花路廊哈在第一天南下会出现车潮，那么收假的最后一天，也就是礼拜天，北上会出现北上的车潮。那今天南下的车潮呢，在早上6点钟开始出现了，那么预计中午之后会缓解。到目前为止，不晓得东分局的统计状况如何。不过我们透过 CCTV 画面给它看起来哈，今天是个艳阳高照好天气，从宜兰来到花莲。可是我们总的来说哈，以现在来讲的话，如果你从宜兰过来的朋友，南下的车流其实还 OK 的，你知道吗？那如果来到我们花莲，你就会觉得说，哎，其实很 OK 的哦。花莲现在来讲的话，已经来到了10点，那么南下的车流，哎，没有说让你什么大塞啊，没有，完全都没有哈。那是乌嘛是安内，那几尊轰几尊轰这样哈。那原先呢，在我们苏花路廊倒是往花莲端的部分哦，162.8的惠德隧道南洞口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原本是有施工管制，那现在呢，所有的三角锥都已经设在这个洞口旁边了哈，就隧道沿着。

这个隧道壁呢来放着啊，让所有的车辆都可以通行。那我们透过 162.8 的这个惠德隧道南洞口看来我们的车流啊，那现在呢真的是要说一声 congratulation， 南下的车流多，北上的车流也不少。那大家在会车的时候 say 加 hello 几连哦，那你会觉得很有趣哦。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哎，好像车很多，不是这么刚刚好，都在那个时候的那个时刻，你们刚好从不同的地方出发，而就在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南北双向会车，可以北上，可以南下的车子呢，我们就刚好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就结在这个地方。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天大的缘分吗？是的，为了要庆祝我们的缘分，所以提醒所有的好朋友，行经在现在这个路段，你刚刚说哦，头前有车，后面有车，哦，完了这一个人车该坐，没有没有，我们透过CCTV 的这个之眼，上帝之眼，还有那你妈作为千里眼之眼，来告诉你，没有车子没有很多了，不过呢大家开车一定要保持适当的速率，有速限规定的，那千万不要当路队长，这是真的啦。好的，那今天有人可你，你知道你走山区道路，然后呢你不是结伴同行，而是恰巧同行，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缘分吗？是的，所以保持愉悦的心情，你看连太阳公公都在笑了，带着那个 smile 的微笑，带着那个充满愉悦的阳光给所有的朋友，你看到那个阳光洒在你的车顶，然后再穿过你的百会穴，你不觉得江江江江今天心情很好，对不对？好的，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开车小心，保持愉悦的心情是很重要的哦。好的，那这是我们苏花路廊的部分了，待会我们相信很快的对于我们东分局来说，走这个苏花路廊的这个整个交通的状况到底今天，因为原本呢，他们预估南下的时候呢，这个车流会达到12500辆次嘛，对不对？那今天从早到现在到底已经过几辆了，我们不知道。所以如果你是从宜兰端准备要出发，我们要告诉你目前车流是 OK 的啦。好，那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新城分局在稍早呢也告诉我们了，目前这个到8点钟为止啊，本来是预估嘛，东分局预估南下呢第一天会有12500辆次的车辆经过，不过呢在台九线的和平到嘉里路段到早上的8点钟为止，经过的车辆南下的车流已达3738，也就是说还有8000多辆的车子，8800多的这个车子还没有经过了哈。不过你看到，如果大家都在不同的时间点，就在这个因缘聚会下，我们从南半里楼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但是全部来到了南下的苏花路廊。这个时候，我们也只能说，我们会说哈，哎呀，真的是太幸运了。你的前面车，你的后面车，然后你就看，我们通常要看外县市的车子，你就会看那个车牌号码的第一个字嘛，那个英文字母嘛，对不对？所以你就觉得，哎，这本地车，哎，这是外地车，哎呦，这是多少外地？哦，这我港乡的啦，港故乡的啦，哦，所以要够8000多辆的车子还没有过哈、哦。目前车流是顺畅的，至于官员到天祥这一端哦，因为连续3天的假期，原本这里有实施5白天5个时段的放行时间，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说它呢是到4点半。就是现在开始到4点半，就这3天哦，官员到天祥哦，我们先讲官员到天祥这个地方哦，6点半到4点半双向通，4点半到6点禁止通行，6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实施夜间道路封闭。好，了解吗？官员到天祥就是现在双向放行到4点半。之后只出不进，6点钟同步进行夜间道路封闭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这是山顶那边，好，官员到天祥啊，现在我们就要来说天祥到隔口的这个地方了。天祥到隔口呢，这是台八线的167.7到184.5，现在开始到6点半到6点是双向放行的，它也没有什么白天五时段，没有，就放给你走，就给你走，给你走，给你走，然后皆さんどうぞ，请。那6点钟过后呢，到6点半我们会实施只出不进
的这样的一个管制措施。那么六点半过后呢，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半，我们就实施了夜间道路封闭啊，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那至于现在的山上，因为今天天气还蛮好的哈，所以山上的大雨岭到小

丰口松雪楼的台十四甲线周边的道路是顺畅的，目前合欢山石门山的停车场停车空间大概有五成满，那七星潭的风景区也就是我们的193线道周边道路也是顺畅的，赏心和蓝天广场的停车场停车空间大概只有五成，所以其实还是蛮 OK 的啦齁。所以也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今天天气好，来花莲七头的朋友，如果你还在观望，那就来吧。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感谢我们暨新城分局的长官告诉我们在新城辖区内的道路状况，还有我们苏花路廊目前的车流哈，经过了3700多辆，还有8000多辆的车子在东分局的预估之下呢，还没有经过，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呢，车流还算是很顺畅的，天气也非常非常的美好，而各景点也没有过多的车潮跟人潮。而至于在我们花莲市区的部分呢，我们首先来说就是我们的金三角了，中正、中华还有中山、林森目前车流都是顺畅。那么在观光游憩的部分呢，东大门夜市是晚上才有人嘛，对不对？金三角路段目前人车都正常。那么在火车站的部分呢，转运站也好啦，灰桥桃牙后啦，江站、鳌站进出的人潮可以说都好被损。而至于采购名店目前没有什么明显的人潮，而至于这个将军府呢，10点过后才会开放。哎，现在已经开放了哈。那不过呢，太平洋公园这些呢，目前交通流量都是顺畅的。而至于在我们的中央路部分呢，车流也都非常非常的顺畅。

另外呢，现在呢，因为连续假期的关系啊，那很显而易见的就是在路上的车子会多了一些些。我们在这还要顶大家啊，最近你有没有发现毒驾很多？不是毒驾很多，而是呢，现在我们的警察呢，出门啊，多了一个唾液快筛剂啊，可以来检验啊，这个驾驶的精神状况到底是因为酒驾还是毒驾所引起的。所以现在呢，这个事迹一出来之后呢，就可以很清楚让我们知道说，本来是躲起来的，要等到呢抓到那个现行犯哈，那觉得他的车子开得怪怪的时候，必须要等待呢尿液检查或抽血检查需要时间。现在不是，现在是当下一马上就可以知道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也让我们觉得说，哎，好像对他毒驾很多，不是，是因为那个快筛剂有了。去年警政署呢购买了这个唾液快筛剂之后，就让我们哎这些毒驾的人呢，他就无所遁形了，马上哈，就像聚光灯 spotlight 照在他的头顶上，那那逃无可逃，马上都给你扣起来哈。哎，你知道吗？在上个月的月初啊，花莲有一名男子，他在凤林镇，哎，很夸张。这个人我跟你讲，他是怎样的，一号吸 K 他命，他怎么吸呢？他在凤林的一间加油站吸，结果呢好可怕，我跟你讲，这真的是贼心该败。他呢把这个毒品遗忘在小便斗上方，如果他没有这么样的贼心该败，把他的毒品放在小便斗，我跟你讲，还真的不知道有人在这个厕所吸毒，你知道吗？加油站的厕所吸毒，就是因为他毒品遗忘，结果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呢，真的是警觉性很高，马上报警处理。那警方获报之后呢，赶快巡线追人，因为为什么？烟头有监视器啊。可是你知道吗？这实在真的很夸张，他从凤林沿路一直追追追，就

沿线，你知道知道的时候这台车已经开走了嘛，那我们要透过监视器开始一路追追追追到他可能到哪里他可能到哪里，你知道从凤林这样沿路北上有多少只的监视器，但是我们的警方真的是很厉害，锲而不舍的一路追追追追追，终于在吉安的建国路拦到了这个在凤林加油站吸毒还开车上路的这名男子，不仅呢当场唾液快筛呈现阳性，他的皮包里面还有一张100块的百元钞，沾满了毒品的粉末，直接被现行犯逮捕。我是不晓得啦，他是拿那个百元钞拿来动作抓的一数呀，我唔知啦。啊，你知嘿钞票寡垃圾不？里面有多少细菌？所以你看你速度嘞，你看你平康来面在寡这些细菌哦。但不管，他直接被以现行犯逮捕啊。那么依照毒品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哎，调阅那个监视器跟沿线的监视器，真的警察好厉害，好厉害哈、哦。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凤林警分局刘玉祥分局长说哈，适用毒品喝酒后开车都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能力，还有反应速度跟危险的感知能力。这种那残酒一台移动的神主牌的罗阿店罗罗熟啊，所以警方啊会以实际的行动向毒品宣战，尤其是这三天。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警方会保护我们，但我们也要来提醒我们所有的用路驾驶，当你开车上路的时候，你也是开车，请记得三面镜子要看，后视镜 and 后照镜，一个两个三个总共三片，然后你要注意车前状况，也要注意旁边的车子有没有像是移动的神主牌它在漂移什么之类的，因为你不想它是疲劳驾驶，你也不知道他是酒驾，你也不知道他是毒驾， so 大家开车要小心。那么警分局也会在这连续三天把毒驾当作是查缉的重点，同时也会加强交通疏导，路检查缉违规。因此提醒大家啊、保持愉悦的心情，精神好，我们再开车上路哦。

0: 时间已经来到了10:30了，我们休息片刻，待会聊。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2: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3: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

0: 公车。
1: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0: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七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2: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五号线去县政府洽公，六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七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1: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0: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2: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1: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0: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5: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4: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2: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4: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5: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6: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2: 超高龄社会来临，长者走出家门就充满挑战，尤其在号志路口等待穿越马路时，请记住这句话：路口记得慢看停，绿灯闪烁不强行。
4: 红灯停，绿灯行，是大家都知道的交通规则。但是啊，当行人来到路口遇到红灯，请退让一步，站在人行道上，切勿站在路边。
7: 诶，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4: 公车、货柜车、连结车、砂石车转弯时有内轮差，驾驶座上又有视线死角，行人过马路只要稍微注意，就能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7: 提醒行人和长辈，在号志路口穿越道路时，如果看到绿灯闪烁，必须要等下一个绿灯亮了再通过，这样才会更安全。
2: 经过五号志路口，无论是行人、驾驶还是机车骑士，一定要左看右看再左看，确定安全才通行。
4: 马路是大家平安回家的路，不是竞技场，请驾驶多给行人5秒钟，您的一个停让动作，守护的不只是他人的生命，更是您自己的平安。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我们在这里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哈，吉安分局告诉我们，目前在台九县的智学寿丰丰田，还有台九丙的池南文兰，以及台十一县的岩寮，还有台十一丙县的寿丰丰田，目前双向的车流都是顺畅的。而另外，在吉安乡的中央路、南滨路、海岸路，以及观光游憩区的新天堂乐园、远雄海洋公园、星巴克理想门市，目前的车流包括停车空间都非常非常的棒。而至于火车站，像吉安智学寿丰丰田也是顺畅的状态。

0: 2026花莲龙舟竞技嘉年华哦。好，今天是预赛，明天是决赛哦。除了看龙舟赛之外，现场还有万人包粽，传统立蛋，种下嘉年华的市集。那么，也要来告诉朋友啊。今天到礼拜天6月19到6月21号，兆丰农场有因应着端午放纵乐悠悠的活动呢，有这个立蛋挑战赛，欢迎大家来立蛋比赛，看谁的蛋立的比较好，又多又好又彪彪的哈。那另外呢，在花莲渔港的观光鱼市有2天的限定活动，现在开始哈，6月19号就是今天早上10点钟，现在已经开始了，到下午3点。还有端午海味大搜查是礼拜六呢，是在观光鱼市的10点半到下午2点钟。那这2天的观光鱼市有一个限定活动。那另外呢，板栅来圆梦馆，今天一直到礼拜天，你可以去听音乐，可以去逛市集，可以看展演，还有抽奖活动。那明天呢，有那个澳洲不输万岁的太平洋左岸艺术季，时间是6点半到晚上8点45分。那另外礼拜天的6点半到8点45分，在日出大道的重庆市场，这里有创造聚焦的一个活动啊。那另外呢，日出大道到的下午3点到9点有一场公益音乐会，这个是礼拜5到礼拜6，今天连续2天下午3点到晚上9点有公益的音乐会，大家不妨呢也来看看咯。其实这3天应该蛮好玩的。
1: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哦，我想你。

0: 好，目前在我们台九丙线上的鲤鱼潭呢，哦，一年一度的划龙舟竞技，今天是预赛，明天是决赛，而且今天白天呢，还有哦吼很多很棒的活动哦，大家呢不妨呢可以移动往前移动哦。哎，这个看起来我们的省道公路哈、哦、车流还算是 OK， 那么在我们的鲤鱼潭这个地方也是 OK 的啦哦，这个还算是还不错啦哈、哦。如果你很久没有看到划龙舟竞技的话，不妨也可以来到这里来去看一看。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继续关心一下路况。凤林分局告诉我们，目前在台九线的凤林光复瑞穗段，也就是凤林分局所管辖的区域，有凤林台九线的凤林光复瑞穗段啊，这个比较集中在马滩溪的钢构桥这个地方哈。那南北双向目前车流都是顺畅的。那么封滨的海线啊，目前时速也可以达到50到60。而在重要的干道凤林部分、光复地区、瑞穗地区以及封滨乡地区，交通流量非常非常的顺畅，而且呢，哎呀，这个梯电啊，吼，这个没有白云遮日哈，所以呢，这个蓝天之下，紫外线超强，所以提醒大家，在外面的时候记得请开车啊，不是请开车头灯，记得要戴帽子哈，要戴遮阳的，把旧爱修挂起来太阳眼镜一下下了哈。那目前在我们的兆丰农场、光复糖厂、瑞穗牧场、北回归线、青布之子，那是不用说，因为那里目前休园了哈。那我们刚所说的这三个重要的油气点，现在的停车空间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哈！我跟你讲，天那么蓝，你知道连热到连云哦都会躲在山的上面，因为他觉得哦好热好热好热，休息一下就一休息就在山峦的上面，你就会觉得哇那个真的是就惨棒哎哈！啊，你有看看哦，我真的有抓，但是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花莲的天空没有任何的光害，可以看到蓝天是多么美的事情啊，对不对哈？啊，但是还是要请大家，哎，这个眼镜哈，你知道现在哈，大家滑手机滑太习惯了，那眼睛呢看到光会畏光，记得请戴太阳眼镜。还有记得不要让自己晒伤咯，还有最重要的是有事没事多喝水，你知道这三天还可以去做什么你知道吗？赏金啊。
1: Hey come on

哦呵，这次端午节，我想呢，本来大家呢想说又要来集资，就很开心。为什么？因为威力彩连续30期共估，而且头奖累积高达10.38亿。结果呢，大家想说我要来拼搏一下，谁知道哈，财神爷你怎么那么快就开了一个玩笑？哦，昨天晚上一人独得，一注独得，哎，哇，这不得了，这到底是电脑选的还是自己建的哈？这不知道呢，这个地点呢就在台北市，而且呢二奖也在这家彩券行。彩券行开出了头奖，又开出了二奖，结果经销商说不敢相信，他因为他接到了台彩的中奖通知，以为有人在开玩笑，你知道吗？这个总奖金总共有10.47亿，不得了，了不得。好的 ，Anyway， 这个老板娘说，当他一接到了中奖通知之后，吓到赶快回到彩券行。他说他已经下班了，甚至已经洗澡准备睡觉了，没想到突然接到电话通知说，哎，你点没丢到中呢？啊，丢上丢上，10.38亿在你家，头奖是你们的，二奖也是你们的。后来他真的吓了一跳之后，赶快冲回店里，哎，冲回店里干嘛哈？放鞭炮吗？你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哈？这个经销商啊，这个林小姐就说，她也平常没有什么特别拜拜，开奖前也没有什么特别预兆。倒是呢，距离店里最近的庙宇是行天宫。她说最近的买气很多，我很旺啊，大部分都是50、100的小额投注，没想到这一次财神上门。行天宫附近的、啊，哎呦，刚好鬼去了哦，在新一样的收集的量，然后阿伯这间好啊，阿这间好丢一个啦，阿伯丢的丢一个较有诶，所以头奖也给他得，二奖也给他得。但无论如何，我们只能说，哎，对北部人说，北部人恭喜，北部人开心，哈哈，一人独得，一注独得啦。只是说这个一注到底是大家集资的独得还是怎样，不知道。但这种消息一定不可能传出来嘛，对不对？但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可不可以也来有个财神爷看到的机会呢？有一个老师，他就告诉大家哈，伊讲哦，今仔日都是五日节，今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的转运时刻，所以呢，这个王老师一路跟咱讲哈，他说你今天哦，因为今天端午节嘛，你到 ATM 去存钱，不管你存多少钱都没有关系。那你存钱的时候就告诉自己，哎，你要为自己来补财库哦，因为我们都知道哈，11点到1点的午时要接50水哈，那还有一个就是借火生财，让你的财库可以复利滚存，一路旺到年底。王老师的。跟咱讲，老师在讲，我们要听老师说哈。你在 ATM 存钱，不管你存多少钱，就 anything， 哇，这用我给那个给你存钱呐哈。啊，存钱时你心中就要默念：五路财神开宝库，八方财气入我们，前缘亨利真，天元亨利金。哦，这个我得给供回来，这道家的用语啦哈。那你就可以借用阳火引财入瓮，但是你要避开，老师有特别供哦，你要避开11点到1点哦。哈、哦，这个，哎，这个拜拜的时阵啊，你要哪边来去，不要煲仔口的时阵，你就要避开午时。为什么？因为哈、哦，适逢子日啊，所以子午相冲啊，所以要破这个时段呢，你才能够消灾该哎。阿吉公哈，这叫天时补库法。阿哉，反正我觉得到 ATM 去存钱这个，然后就说五路财神开宝库，在他没下就说啊，财神财神来我家，财神记得这是我的账号，哎，这我就很愿意存钱这件事情，我很开心。对，最近就非常喜欢存钱，然后你就觉得存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所以啦。

你想要存钱的话，这个叫即日存钱法。阿兰蒙贡阿里蒙天啊，阿沙邦能天，反正只要能够存钱，然后才不露白。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不要在这个时候被，尤其是今天呐、啊，不要被诈骗集团骗到我们的钱，什么都好说啊。

啦，玉里地区呢，目前呢、啊，台九线的三明大雨路段、193线道以及这个东里、富里、竹田，还有玉里的桥头、臭豆腐、高寮大桥、轮天变桥，通通都是顺畅的交通。

0: 十一点整，我们整点对时，咱们待会聊哦。
1: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2: 闪闪闪闪，
1: 现在时间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 319.1 永康路段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国一北上164到163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内线车道两部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请小心闪避。国三南下 346.6 靠近新化系统内线车道有汽车零件。国三北上在跟新化休息站交流道相接的平面道路，中线跟外线车道散落大量的轮胎皮。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目前车多不好走。省道方面，台61线南下152公里清水路段发生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另外，台61线南下239到 239.7 四湖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大量的麻布袋掉落。台65线北上泰山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目前车多不好走。补充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 312.9 过安定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另外，国一北上 297.5 麻豆战备道路段灰色的休旅车抛锚停放内线车道，目前中线跟外线是可以通过的。另外，台15线南下 77.3 小客车占用外线车道，都请您多加注意。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 Amy 汇准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1.4倍。
1: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2: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3: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阿嘎，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嘿，外国人呢？
5: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4: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0,000元以下罚锾呢。
5: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6: 加点心咯，阿嘎，想哪有那那愁容满面的。
4: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6: 我们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4: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6: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山咪被盖小蛙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月薪水都有20,000，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要出门，我囝拄好回来，听我讲完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啦！
5: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7: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8: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号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6: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8: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9: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8: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6: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9: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
4: 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6: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8: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1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好的，今天是端午节哈，很多的朋友你可能哦，咱都爱买肉粽啦，拜肉粽啦哈，要拜拜啦哈，啊是讲哦，有一些习俗，其实现在很多的习俗已经渐渐的，好像都没有那么的。大概可以那么的注重啊，反正就是廉价的也当出一期头一种哎哈。但是我刚刚我好像还是属于那种古人，所以我今天一大早，我今天五点多就起床了。那我做什么呢？我就开始赶快肉粽皮吹，然后呢，隆重改。还有你知道吗？不是拜拜吗？拜拜不是要拜那个卜啊、灯刀啊、加迄落嘿茄子吗？我跟你讲，我叫伯来。金价是叫伯来，然后呢，当我所有的人都拜好，都已经上桌了以后，因为我就跟我们家的菩萨讲嘛，我就说，对不起，因为我要上班了，所以我明天先穿贺这样哈，先拜拜，我先拜，然后最后呢是昨天十一点猪席，我都开始拜呀、啊，然后呢，接下来我做了一件事，我去菜市场买艾草跟菖蒲，你有没有那个习惯，就是会在你家门口，就是。你知道你就可以去贴那个艾草，你会吗？我会耶、欸、我告诉你，我本来只是觉得这还蛮有趣的、哦、就是我们还要怀这个祖宗留下来的一些习俗，然后我就贴了，那我就啊，不好从几年前开始，我就去买那种草啊，有没有那个不是五几这些才会有人家绑的那个有艾草有菖蒲，反正就是辟邪的。然后我就会还有香茅，我就会把它买回来。买回来做什么呢？之前呢、啊，我前一天买就有的 lanky 啊，所以我当今天一大早去菜市场的时候，你知道那个都新鲜的草啊，我不知道是很白的还是长白的，我不知道，或者拢足碎的就对啊。然后买回来之后呢，我待会下班回家，我就要开始熬冷出去的。嘿嘞，那种你知道那个汤汁，然后我要做什么？你知道泡澡？你知道吗？用午时水，然后去煮这种艾草、菖蒲、香茅哈，然后它真的就会，你说它到底有没有那个感觉？有，我必须要承认。我会煮好的时候会有一锅呢，会有一部分会拿来洗澡，然后有一部分我就把它放在冰箱里面，你知道为什么吗？人家拿去刷掉，有时候我刚刚说，背后怎么凉凉？刷掉我很难讲啦，哈，就是你觉得你自己的元神不够清净的时候，我就会从冰箱里面拿出一点点，然后套些阴阳水，啊个倒嘞，啊个碎一下，啊你就会突然觉得，哎呦，嘎结论瞬间哈，还有文扬，你就这个。很难讲嘛，就是那个磁场好像不太对的时候，啊，就顺着啊，那纠结啊就好了。你会去买吗？我告诉你，我觉得我是古人，所以午时水在十一点到一点，现在就可以装了。现在就可以装午时水了哟。

昨天晚上啊，我看到一则新闻，我看见说今仔日让我接爸爸啦，啊，这爸爸的台北你知道哈，这个爸爸哈，啊，伫路啊上啊，啊，甲一个吼穿迄个国中生制服的查某囡仔吼，啊，恁又啊恁两个慢慢吵吵，啊，囡仔就讲你手机还给我啦，结果因爸爸一听来了呢，吼，理智线全部断裂哈，迄当阵大家都唔知爱心爸啦，砰砰砰那个爸爸甲迄嘴拢流血，你知无吼？你看迄力有偌大办吼？后来是那个路旁的店家就讲你个拍个拍，我们要报警哦。结果呢，后来真的哈，警察也处理了，当时案发当时警方没有收到任何报案呐、啊，一直到那个画面在网络上流传，因为没有人报警，你知道吗？啊，这个画面在脸书上流传之后，警方就主动积极介入，然后巡线跟着车号跟电眼，用这个电眼画面以车追人，后来才去赶快去厘清这个大马路上发生冲突的原因，因为当下也不晓得他们是妇女，你知道吗？后来了解之后才知道说啊，原来吼因囝唔读册啦，好翘课，好跑去约会，结果呢，哦，叫因老爸知哦，这到底是不是因为学校通知，然后爸爸去逮到人，然后一气之下哈，啊那个掰落去，你知道哈，迄时来我也气无法嘞哈。哎、欸，所以有当时啊，你怕人的时候嘛，真的真无责任，你知哈？啊，说真的，不要说什么咱家己毛囡呐，对不对哦？怕时候，那人家理智先断裂的时阵，我们昨天有说过，你的前额叶。前额叶啊，这个大脑皮质它是在控制我们的理性，也会不会理性思考，然后控制我们会不会太过冲动，你会不会踩刹车，当你冲动的时候，你在说的时候，准备被 hit 按到 hit 的时候，你会不会会不会踩刹车。再来，你在那个你对一件事情，你如果做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你会不会预测出来？哦，这个如果我们都可以忍住的话，表示恭喜你，你的大脑皮质都是正常。那这个爸爸呢，气噶呢，你路中啊，你给他掰落去哦。我想那理智线断裂啦，爸爸小心啊，你的前额叶大脑皮质怕你吼萎缩或者是发育不良。不过这很难讲啦，对不？那人真正你嗲讲动袂了，先就掰落了先。为人是安尼，爸爸妈妈那是怕惊怕怕家己也。好，然后赶紧拿布啊油啊 ，A 不？对呀、啊，那个事后的责任就他会怎样啊？就孩子会受伤，怕他心里有阴影，所以说抱歉，对不对？所以啊，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说，对，我当下金妈的嘎嘎进拍嘎哈，还有一个只有八岁，这个代志是安尼，那个妈妈哈，嘛是乌鸦子在乌鸦东北的，然后那叫铁拳教育啊。现在韩剧不是才刚上演嘛？就有一个孩子今年八岁。结果呢、不是今年啊，两年前啊，他跟那个背回的时候啊，他在高雄的燕巢，那结果呢，在学校、看到孩子就赶上，就赶配嘴暖，甚至恶作剧把这个豆浆就倒在同学的头上，结果呢，这个妈妈知道之后呢，就

到学校，那么呢就问孩子，孩子个像也去背，你知道唔讲？然后结果呢，哇，这个妈妈的男朋友回家，好，那这个妈妈就跟男朋友说了之后呢，就对孩子进行铁拳教育，把囡仔啪个龟仙姑洗胸。那简单来讲，就这个妈单亲妈妈，啊，嘎嘎嘎无法的，啊，结果连同她的男朋友一起想讲被囡仔嘎洗，要教养孩子，谁知道你咋提啥怕不？哎，这凶蛤蟆啦，这个男朋友就拿那个铝制的那个铁饼，你知道吗？把孩子卡撑啊，四肢这样打个啪啊，那都是黑青啦齁。好啦，那接下来啊，打到最后的这个铁拳教育呢，这个孩子就被社会局安置。然后呢，每一次社工就问这个孩子，你要不要跟妈妈住？妈妈，他说我死都不想跟妈妈，我不要跟我叔叔见面，我拒绝，我连电话都不想跟他们讲话，到至今都没有办法原谅他的妈妈，也没有办法原谅他的叔叔。其实已经是另外一个了，这就是单亲嘛。那孩子会觉得哇，不是说不记得，我说老爸老母会记得，你这种不记得，这样因为他不知道。但是我想呢，这也都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所以现在正值端午佳节，我为什么要这样说这两则新闻，你知道吗？就是要告诉朋友，你现在你车上你的孩子这样丢了跳了跳，小声一点，不要吵不要吵，越吵越大声的时候怕你的理智线断裂。所以这个时候也是很难得可以全家出游，而且现在少子化，大家孩子都是秀喵喵，都是国家栋梁，都是市里 手捧的珍珠，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说孩子的好与坏，其实就在他的家庭环境里面，他是否能够感受到温暖安全和爱。如果他能够感受到温暖安全和爱，其实说真的，你说要变坏有限啦。好啦，所以你现在如果在车上，阿达的伊娜呢，嘎嘎叫，嘎嘎叫，忍住，忍住，请你给他爱，不是给他爱哟。

哦，要立蛋了，你知道现在透过 CCTV 画面给他看下来哈。第二呢，台九饼鲤鱼潭家，哦吼，车多呢，看到车马贼，我都买马贼哦。

那大家呢，我们在地的居民好朋友闷太久了哈，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跟人群大家互动在一起，但第一个小心自己不要中暑，然后呢清凉饮品哦，摸完了以后中海心中你短那眼关公关，我跟你讲，那突然干你的心脏哦，突然干对那个冰嘴这样冷一下哦，我们是跟他去干轮顺你啊，那加工哦，缩起来你这样哈，丢刷啦哈，现在目前在台九饼，我们透过 CCTV 有限的画面给他看起来，车子不少，而且今天天气很热，一看起来就知道是很热的那一型哦。好的，那也提醒我们的朋友，来到这个地方，好久没有舒展一下筋骨，好久没有看到很多人了。那不妨呢，来到这里的走走看看的时候，那也请注意车前状况，开车小心。那大家互相礼让啊，不要争先恐后啊，最重要一点，不要双黄线超车跟回转。

0: 大师，听说你料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1: 嗯，以这个卦象来看吼，大个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厝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咧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啊。
0: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2: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1: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0: 都市更新能改运吗？
1: 当然可以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够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候新铺主人都来了。
2: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3: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莲监理站的副站长陈一伦，提醒您，自民国115年5月31日起，普通驾照有效期间调整为年满70岁为止。70岁以上未满75岁的驾驶人，请依规定完成体格检查及高龄换照讲习之后再来换照。75岁以上的驾驶人，则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减负无中度以上的失智证明，才能办理换照。
1: 近年来交通状况日益复杂，为了让每位长辈都能够兼顾行动自由与用路安全，政府推动了全新的高龄换照新制，透过简单的体检与实用的交通安全讲习，帮助您重新检视体能状态，掌握最新的用路规则。多了这份把关，不仅是对自己健康的负责，更是对所有用路人的尊重。换照流程轻松无压力，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年龄绝对不是自由的限制，而是智慧的累积。提醒各位高龄驾驶人安心完成换照，快乐出发，继续载着满满的爱，平平安安享受人生的每一段美好精彩的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守护长辈平安行。
1: 年长者身体机能下滑，视力反应都变慢，开车不小心晃神了，或是感觉后方车辆太靠近而感到紧张，甚至心不在焉地分心，是目前事故的主要发生原因。
3: 尖峰时段在车流量大的路口，驾驶们赶时间压力倍增，导致交通事故风险显著提高。无论是开车、骑车还是路上行走的年长者，他们的安全令人担心啊。
0: 政府积极推动三大防治作为，第一，针对道路环境，在路上看到长辈先减速，让主动停让的观念升值用路人的心中。
1: 第二，也是道安新制，目前已取消小绿人快跑，只要绿灯一闪烁，建议年长者停止进入路口，等待下一个绿灯再通行，千万别跟时间赛跑了。
3: 第三点最实用了，鼓励长者多多使用爱心卡搭乘计程车、搭公车，家人协助评估身心状况再开车。
0: 守护长辈平安行，让花莲成为一座友善的安全城市。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时间已经来到了11:35了，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哈，我们刚刚听了一连串从早上到现在啊，不管你是开车开灯斗的啦，我们今天是特别针对那种长途车的开灯斗车的，后边也有带你开车的时候，你如果跟我一样一大早就出门，一大早就醒来的哈，啊，千万不要睡着，你知道吗哈？所以我们今天呢，从十点到现在到刚刚呢，都给予的提供的节奏呢，都是那种节奏比较快的一些歌曲哦，接下来来我们来一点慢板歌，首先带来这首来自周兴哲的，我们换一个旋律再来一次。同时在这里要非常感谢花莲县警察局所属

五个分局从南到北，从北到南，这五个分局的这个所有的长官们呢，马上提供了最新并且 update 的新的道路资讯、交通资讯，我们待会一一的跟所有的朋友来报告。

非常非常感谢花莲县警察局所属各分局从北到南，那么各个分局呢在11点钟呢陆陆续续的提供最新的交通资讯给我们。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哈，那就是新城分局呢针对台九线和平到嘉里路段，依照东分局预估第一天连续假期进入到我们花莲辖县内的车子将会达到12500辆，那么到10点钟为止已经通过了4760量，目前南北双向车流顺畅。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可能预估会有12500辆，目前呢还有7000多辆还没有进来哈。那其实我们就说嘛，其实如果你平常的作息不是那种早起，为了怕塞车所以提早出发的，你知道这样的话很容易就会，你知道睡眠不足，精神不济嘛，对不对？与其这样，不如睡饱了困罢再来出关，对不对哈？路就是在那里呀，它也不会因为你晚出发早出发，就那个路它又不是桥，就是。

你收起来不是嘛，对不对？除非啦，有一个路段呢叫做台北山中环公路，台北县中环公路人家有夜间道路封闭，还不多，对不对哈？所以这个你就是真的要看时间，要不然的话我们就真的睡饱了再开车上路，精神集中是很重要的啊。所以目前我们苏花路廊车流是顺畅的，同时如果依照当时的推估的话，现在还有7000多辆的车子还没有进来，但大家也不用担心啦，也许傍晚就来啦。反正我们就说嘛，在同一个路上你就会发现来自四面八方，怎么这个时候突然觉得大塞车，你要非常非常开心。为什么？你看一下前方的车号，后视镜看一下你后方的车子，你看一下大家是不是都来自同一个县市，如果不是的话，你看这是多么难得的缘分，对不对？所以开车保持适当车间距，保持愉悦的心情是很重要的。接下来就是让你待背耍中怀公咯，这三天各位人可以，这三天早上的6点半开始，一直到下午的6点钟，葛口一直来到太鲁阁双向通行，6点到6点半实施只进这个只进不出，只出不进，好，不是只进不出，就是只出不进，你只能出去不能够进来。那六点半开始呢，我们就对不起铁闸门关起来，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才会放行。所以晚上哈是跟他撒布嘎嘎抓，是跟他三枪哈，跟飞鼠可以在那个山上哈，还有猴子他们可以当三大王之外，其他所有的人车是禁止通行的。那么你说我再继续往西走，天降到官员了，赶快呐，对不对？但是他4点半就封了哦，好，4点半就只出不进哦，6点半开始统一封闭哦，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那目前在台14甲线，根据我们新政分局统计出的结果呢，大余岭也好，小风口也罢，松雪楼这个地方啊，是非常非常的交通流量是顺畅。目前合欢山跟石门山的停车场停车空间大概有50%，也不错啊，所以表示是有人上去的，你知道吗？虽然那停车空间有限啊，但是上去已经还蛮不错啊。请你不要在那边放烟火，或者说在那边煮炊哈，不要有明火，都不要哈，除非你是自己在车子里面的吧，应该那。对呀，那个，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不能在你不能在外面露营就对了哈。好，来七星潭风景区193街道周边道路是顺畅的，赏心跟蓝天广场的停车场，还有小客车的停车空间大概有50%满，这也不错啊，这真的很好，就准备来给他飘烟墙哎。新193线到目前行车是顺畅的，非常谢谢我们的长官许明宏，而且呢也把这个现场的影片呢用这个很简单的手机录影给我们看哦。这一看起来就觉得好热，长官辛苦了，我们在外面吼，你管架你要抓这个，你知道因为没有，因为都是蓝天，尤其是在台14甲线，我的妈呀，你知道那天空有多蓝，但是你知道山上是冷的，可是如果来到了平地的时候，你看连那个云都热到他必须要躲到山峦的旁边，他也许很想再低一点，那他低不下来，你知道都往旁边靠，你知道这个有多热哦。所以也提醒大家，你在外面的朋友记得有事没事多喝水哦。

好的，来，接下来我们要再来关心，刚刚说到新城嘛，对不对哦？那么新城现在呢，的确，我必须要说，真的是热啊。那么现在车流也并不多，那总的来说，还是要提醒大家。开车还是要小心，注意一下安全是很重要的。虽然车不多，其实这个时候也是你知道吗？你徜徉在这个大自然的景色里面，这个你知道吗？只有你一个人，或者是路上只有几台车，你就觉得这是很开心的事。但是还是要注意车前状况，小心人家那个酒驾、毒驾。现在最怕的是毒驾，对不对？好，那我们在花莲市的部分，我们新城过来就是花莲了。花莲市呢，谢谢我们的这个林义春长官告诉我们，目前呢在中央路还有市区金三角，包含中正。中山还有中华林森的车流都顺畅的，在观光游憩的部分呢，目前也都是很正常。今那个东大门晚上才开嘛，我真的觉得全台湾哦最漂亮的夜市，最干净而且最宽敞。我刚刚来告诫大客厅哦，我跟你讲就是我们的东大门了。哎啊，也别忘了这里哦，这几天晚上这里都会有活动啊，下午三点过后日出香榭大道，日出大道没有香榭。日出大道这里哎，就已经开始有公益演唱会了哦，所以大家不妨也可以来这里感受一下那个快乐的氛围哦。哎，倒是文创今天有没有活动哈？文创园区，我觉得那个地方也是很美的地方哈、哦。对呀、啊，那可是大家在户外的时候还是要小心蚊子。最近是日本脑炎流行的季节，花莲疾管署也这个通报了哈，花莲有一个一岁大的还不能未满一岁，爱得阿被得罪，阿因当然没有什么家族史，阿妈唔知黑囡仔想阿 Q， 黑婴儿想阿 Q， 都直接帮阿嘎了，嘎截掉，然后他罹患日本脑炎哈。好，新马哥的底也聊当中，所以大家在外头，我们也要提醒你，记得要这个穿长袖哈，啊，要不然你就戴个袖套，千万不要被蚊子叮咬到。因为你不知道那只蚊子，你也不晓得那个病媒蚊到底在哪里哈。那家里如果有那个，你知道病媒蚊就喜欢呢、啊，在这个包括登革热啊这些蚊子啊，它不就喜欢那种有积水的水槽吗？所以大家趁此机会呢，也把家里哈前后院的时候那个尖尖的呀、啊。啊、哦，个洗洗啊，即马的五时水提来哈，啊压压的嘛，就中毒嘛哈，就把那个压掉这样子啊，顺便也打扫一下了哈。好，目前在我们火车站、花莲市以及转运站这个进出站的人潮，

还好，还行，可控范围内，交通也是顺畅。采购名店目前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明显的人潮，将军府、太平洋公园 OK 的，好，这里都很 OK， 所以在这里也提醒朋友，这个小心最重要。

非常非常感谢捷安分局的洪子全长官，他告诉我们目前在我们的省道台九线的智学、寿丰、丰田、台九丙的池南、文兰、台十一线的岩寮、台十一丙的寿丰、丰田路段目前双向车流都是正常且交通顺畅。那么在捷安乡的中央路以及南滨路跟海岸路呢，目前交通也是哈贝哈贝顺哦。在观光油气的部分呢，新天堂乐园、远雄海洋公园、星巴克理想门市这里呢，停车空间非常的 OK， 两雄啊两雄哦，所以趁此机会，大家不妨也可以来这里哦，你都不用担心没有停车场、没有停车空间的哦。那目前在

在交通运输场站的部分呢，吉安、寿丰、治学、丰田各车站，可以说车前的交流状况、车流状况都是正常且交通顺畅的哟。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人，不如脚踏实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脚步煞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吉广路况导航为您汇准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35.2 泰山转接道前路间有客运车抛锚停放，国一北上 279.6 到 277.4 过新营地磅站各有两台小货车停放外侧路间，国三北上 21.6 过木栅隧道内侧两线车道跟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国三南下在新化休息站道路有一只狗狗会跑上国道，另外国三南下 347.5 新化系统内线车道汽车零件散落，国道10号东向

0: 燕巢交流道匝道往旗山方向跟义大医院往国石方向有红绿灯故障。省道方面，台十四甲线在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满场，请您斟酌前往或改到其他的景点。另外，在台六十一线南下159到162公里龙井到中彰大桥路段车多排队3公里，主要因为施工路段导致道路缩减，建议提前下龙井武器匝道，改走台十七线替代道路。台七十四线东向33到38公里，目前是车多拥塞。这里是南下的雾峰路段，建议你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台六三到国三草屯交流道，或接国六旧镇交流道。台七四西向36.2公里雾峰路段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2: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3: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2: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3: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0: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你们知道台23线有一处吉拉米代社区吗？
8: 知道啊，那是富里乡丰南社区，是花东纵谷里紧邻海岸山脉的阿美族部落。听说早期阿美族人看到枫树树根大到可以当桥梁，而以此为名，也是因为看到那棵大树根，族人才搬过来这里生活的呀。
9: 那里最有名的就是引流海岸山脉水源，灌溉着吉拉米代部落的梯田，据说种出的米特别好吃呢。
7: 哇哦，台23线东富公路曲折蜿蜒，但能保留这么淳朴的样子，真有意思啊！
9: 经过人工穿凿的小山洞、石门，景色乍看有如太鲁阁峡谷，被称为小天祥。
7: 听你这么一说，真想去走走啊！不过东富公路路况好吗？
8: 你指的是台23线7K到7.8K 容易致灾路段吧？这段边坡是火山岩、凝灰岩和石灰岩所组成，容易受到水冲刷产生石沟。玉里公路段早早在这里设了防落石网和护坡，没问题的。
7: 话不多说，走走走，我们现在就出发去花莲最南端的东富公路吧。
1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明武医师啊。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1: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免自行驾车上路。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接下来我们要带来哦吼，这个年代很久远的歌曲哦。首先带来一首来自江蕙《秀贝的嗨花》，会唱的朋友大声的唱出来。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的这种台语歌曲，他那个节奏有没有？然后他唱歌，你一定要这样，你要心里内心要打勾啊，他的音会这样从高音到低谷，然后再飞到这种顶端，就打一个 V 的那个勾的音，你有没有发现？来哦，会唱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哦。啊，有没有打勾？

有没有？你们觉得那台语歌很可爱？他就是这样打勾，从高音、低音，然后再到高音打勾。谢谢，谢谢我们凤林分局的何恩娟长官啊，告诉我们目前在凤林地区的台九线

是凤林段、光复段或是瑞穗段哦，即便是来到了马滩的这个钢构桥哦，一切都是顺畅的。那么在海线的部分呢，丰滨路段的台十一，目前呢这个交通流量也可以时速来到50、60，这个是非常棒的。那再来呢，就是重要干道的凤林、光复、瑞穗、丰滨，交通流量也是顺畅。在观光游憩景点的部分呢，不管是在兆丰农场、光复糖厂、瑞穗牧场、北回归线啊，这个地方都是 OK 的啦。所以谢谢我们的恩娟长官。那么同时也要说一声辛苦了。凤林结束之后呢，我们待会呢就带大家来到最南端的玉里，了解那个玉里地区的交通流量喽。好了，在节目呢，我们已经到了近尾声哦。这个北风北。北塞宫北风北啦哦，那奈收视长虹，那也在北风北哈。来，在我们的节目要进尾声的时候，我们今天想带来一些属于台语的那种比较早期的老歌。哎，当然我还没有说谢谢，谢谢大家给我们按赞呢。我们来看一下，待会来说一声哦。

哦，我跟你讲，今嘛来一杯啊，吼。五十岁，哎，这拎起来了了，刚刚吼，唔知是心理因素还是哪，这个五十岁特别低呢。我跟你讲，我五十岁，我个头都要调缸哦，去装冰水跟热水，把它变成是一个阴阳水来喝。哎，这可以消一下我们的胀气嘛，哈。啊，那身上呢是有什么六个瘦高的啦，吼，哎，给拎解掉呢。我觉得那到底是一个心理安慰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就觉得哦，来拎解下，给你听下姐。啊，甜。这水真甜好的，来，接下来我们要非常非常感谢玉里分局的来家呼行哦，这个一定要认真慎重的介绍，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代号叫做摩山朵苏啦，盲山道士告诉我们，这个长官告诉我们

玉里地区的台九线，不管是在三明啊、大宇路段啊，或者是玉里大桥，还有193线到全段，以及台九线玉里地区的交通流量，目前都是顺畅的。那么在富里的部分呢，台九、台三十的安通路口，还有东里、竹田、富里地区，目前交通流量也是顺畅的。那么在观光游憩的部分呢，臭豆腐。还没喝起来唱倒呼，哎，现在还好啦，人客不是很多，所以停车空间还 OK。那富里的农特坦中心也是 OK 的，周边的道路也都是顺畅的。那么在火车站的部分呢，玉里火车站现在目前交通流量也是顺畅，高寮大桥轮天变道目前也是开放通行中哦，所以总的来说，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的棒了哈。好，那再来呢，也要来谢谢我们的班长，谢谢我们的 Will。谢谢我们的小俊，小俊，我刚好在听歌的时候，蓝天丹冷郎，我看点出你的影片，我真的笑到不行。谢谢我们的宝林哥，也谢谢我们的李俊，谢谢我们的静彩修，谢谢于森小姐，也谢谢我们的碧玲小姐，谢谢咱的哥良哎哈，谢谢哦，你没有立蛋啊，哥良，随时都可以立蛋。我跟你讲，你只要在这个桌子上面放几颗盐巴，你把蛋放着，你永远在立蛋。五十水喝一下嘛，是不是？现在就可以装水啦。哎、欸，这个五十水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反正就是心理因素嘛，就觉得我每年都会做这件事情，而且每年几乎端午节我们都在现场嘛。那这十二点的时候做什么？就是来喝五十水咯。好的，今天非常非常谢谢我们的好朋友，谢谢我们的秀珍珍妮珍文贤抗力哦，那也谢谢我们的文龙兄，谢谢我们的金环姐姐。我发现呢、啊，我没有办法在桌机上面看到这个大家按赞哈，没有留言的，但手机点开的时候是可以的哈，所以也觉得还蛮开心。所以在这个端午佳节，哎、欸、嘿，各位跟我们一起。心连心，同步在一起，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快乐的事情呢？来哟、哦，干一杯啊！

好的，我们没有原唱版叶启田的干几杯，但是我有林淑荣的干几杯上和大家哈。我觉得今年我最快乐的事情是去年，我从去年我就觉得自己的哦真的是很开心。去年是这个雨山包粽子，今年哎、欸、我一样也可以买到现包的粽子哎、欸，我就真的觉得哇，今年怎么会那么的 lucky？ 而且我昨天晚上去提金掌的时阵，哎，金掌还给我是修哎，我第一次拿到那个金掌是修的，就是都是现做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今年就觉得哇，今年真的是太开心了。又刚刚喝的那个50岁的，刚刚跟我哟，那你敢甜啊敢甜哈，金金金，阿刘给得罪来的没有？如果说你跟我一样也是在办公室上班，饮水机就行了。我告诉你，那喝起来不晓得是因为我刚刚喝了咖啡还怎样哈，因为咖啡是自己手冲，然后再喝水，就觉得那个水特别的甘甜。所以总而言之，总之这个五十水哈，啊，行起来了哦，阿哥也当哦，哎，给你哦，你起码哪是行水倒水的，我是水啊，哎，给你啊，提我靠盘子桃，盘子桃种啥位呢？我跟你讲，我就是会买那个艾草啊、菖蒲啊，提来干香，还有那个香茅嘛，提来香。哎呀，我要拜拜拜香茅，一添添添的时阵，哎，一部分拿出来洗澡，一部分呢，我就把它装起来放冰箱。起码那哪是哈，觉得还没无酸的时阵，还是讲有掉沙的时阵哈，我跟你讲，就拿出来一小杯这样子啊，套嘴啊，那哈，细节不是拎猫，是细节，哎，我觉得还蛮舒服的。这是我每一年都会做事情，在端午节的时候啊，有人说呢，我们要煮那个潜水，我倒是觉得那还好，我觉得人生哈，知足平安很重要。但最重要一点，今天是国际节，我们不免俗的也要来一首啊，

你知道我刚刚在喝着我的五十岁，看着小俊私讯留言啊，听得懂我第一首歌《修北太红》啊。很坏，你真的很坏，哪来的谐音啊？你不是很单纯的一个人吗？什么时候也学坏了？修北太红啊。好了，来，我们刚刚说叶启田的歌曲，我们没有那个刚刚点的那首歌嘛，哈，这个干一杯，但是我有这首爱拼才会赢。我觉得我们在介绍早期歌曲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些重量级的天王天后请出来，送你这首歌曲，同时也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祝大家路途平安呐、啊。就在一十点到今嘛啦，咱希望讲咱所播送的歌曲，会当让你安尼头好壮壮。眼皮不会盖叮当啦齁。好的，那也祝福大家假期愉快。下个礼拜一早上十点，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一点钟过后的言灵陪伴您咯。拜拜。也谢谢花莲县警察局所属各分局的长官，在道路的各侧齁，为我们所有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正在努力当中，而且在自己的位置上坚守岗位。谢谢我们的警察。下个礼拜一见咯，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6月19号星期五的京广午间新闻。今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高工局预估国桃全天的交通量会来到1180,000,000车公里，其中国五南港系统到头城的路段可能会一路塞到下午4-5点，建议国五南向下午5点后再出发。林雨晨的报道。
2: 端午连假好天气，国道涌现出游的车潮。高速公路局预报员陈柔说，目前车辆较集中的路段在国一中立转街道、国一南向湖口到新竹、国三南向树林到三峡，国五则是集中在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中部则是国一南屯到彰化南向、国三中投到雾峰系统的路段。提醒用路人多注意车前的情况。
3: 在国五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目前车流量较大的情况会一路持续至下午的4-5点过后才会逐渐疏解。在西部国道部分，国一南向的杨梅到头份，国一高架的机场系统到杨梅端，国三的南向中和到关西，车多的状况大概会持续至下午2点过后才会逐渐疏解。在中部地区部分，国一南向的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国三的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大概都是在下午的2点过后，车潮就会逐渐疏解。
2: 高工局也指出，目前南向的

0: 车流量大，建议要上国道的用路人在下午时段出发，国五则建议下午五点后出发，或是可利用台61取代国一国三，南投往返台中改走台63，雾峰往返台中以北可改走台74接国四，宜兰往台北建议改走台9，以避开拥塞的路段。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为了防止毒品泛滥，打击毒驾，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政府会以毒驾零容忍的态度全力执法，也请相关的部会以及朝野各党团早日完成修法的程序，一起完成毒驾的联防机制。朱维森的报道。
2: 行政院召开毒品防治汇报第39次会议，行政院长卓荣泰会后亲自说明相关作为。在源头贺阻方面，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通过将伊托咪酯提列为第一级毒品，未来对于持有电子烟者也会加重处罚，并由政委林明星、陈时中、纪连成共同组成打黑反毒中央指挥小组，分别就法治面强化法治完备性、公卫面全面提升公共卫生、执法面下定决心强力执法。
3: 我也请相关的部会以最快速度完成法治的修正，更期盼立法院希望朝野各党团能够早日完成修法程序，务必让法律、政策以及执法面都能够相辅相成，一起来完成毒驾的联防机制，提供国人安全的生活环境。
2: 至于强化校园毒品防治工作，卓奎请教育部依辨识风险、阻断来源、及时处遇、精准辅导等四个作为，推动校园反毒及防治电子烟的防治措施，保护青少年朋友健康。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了有效压制毒驾，基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基政署长张荣兴特地前往新北市警局主持实施活动，除了慰勉第一线执勤同仁的辛劳，更宣示将强势瓦解毒驾对国人安全的危害。刘卫的报道。
4: 近期多件毒后驾车上路交通事故，造成无辜用路人受伤，甚至赔上宝贵性命，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警政署随即启动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全力防堵毒驾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署长张荣兴提到，毒驾危害程度不亚于酒驾，使用毒品后容易导致注意力下降、反应迟钝、判断能力受损以及感知异常。警方不仅会从源头刨根彻查毒品来源，更会以高强度执法量能遏阻毒驾行为。
5: 今天全国使用警力将近有5000名，行政院分别对于毒驾的源头查缉跟重惩有实施这样的措施。那我们为了要增加见警力，所以我把中央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各县市警察局，那一定充分来做支援地方。
4: 市警局长方耀宁指出，本次新北警共规划81处路检点，动员745名警力同步投入勤务，更结合环保局经营专案，透过区域封锁、重点拦查、机动部署以及科技侦防等方式，形成绵密查缉网络，全面防堵毒驾车辆可能行驶路线，强力压缩毒驾活动空间，展现警方严正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名男子毒驾遭到警方拦查，假意配合后加速逃逸，台南第三警分局员警立即拦阻，依法控制查处，当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魏经理的报道。
6: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所长跟线上员警，在安南区安中路一段发现人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时神情异常，而且车行不稳。警方上前拦查，范闲起初配合靠边停车，随后却突然加速企图逃逸，警方立刻上前制止。副分局长林云豪说：“
7: 驾驶原本配合停车，随后却突然加速企图逃逸，警方立即上前拦阻，并依法查处。”现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经初步检验，驾驶及同行男子检体均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6: 过程中，安中派出所所长因为拦阻车辆造成手脚擦挫伤，经送医治疗之后没有大碍。初步检测后，人姓范闲跟同行的林姓男子检体均呈现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现场并查扣疑似安非他命跟吸食器等证物，全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从警14年的新北市警局刑大侦查组黄建伟处理过家暴、 帮派械斗、分尸案甚至枪战，第五故的受害者引为胜利的书。

0: 曝光。汪静伟指出，刑警的工作穿梭在真相跟黑暗之间，不断寻找答案。他感谢或者为全国模范警察的鼓励，将继续这份使命。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黄建伟大学毕业，从事过银行贷款、餐饮业等，却在因缘际会下投身公职，顺利考上警察特考。人生的转折有时来得很突然。黄建伟笑说，从警前他对于警察工作一无所知，且没有任何热情，直到踏入刑事工作才让他立定志志。尤其多年前支援毒品案时，曾在新店一间汽车旅馆和犯嫌爆发枪战，嫌犯一开门就直接开火，狭窄的楼梯间里枪声四起。尽管事隔多年，那一次和死亡擦肩而过的恐惧他仍记忆犹新。
3: 我们的对象监听的时候也是说，碰到警察就是会开，然后跟那个旅馆拿钥匙要开门，一开他就开了，然后 PD 就打回去，这样也很恐怖啊。因为在汽车旅馆那是轻隔间，所以我们那时候我在最后一个，然后刚好在楼梯一个偏就被打到。
2: 除了侦办重大刑案，他也曾负责性侵害防治工作，主动察觉一名女高中生遭鬼父侵犯，成功协助少女脱离危险。黄建伟提到，能够破获这样的案件别具意义，也让他更立定要继续帮助无辜受害者。只是再坚强的刑警也有不愿意说出口的压力。黄建伟指出，他不太把工作带回家里，因为每天接触大多是负面案件，家人除了担心枪战危险，更担心他长期轮班熬夜伤身。但尽管如此，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次，他仍说自己会选择当警察。
3: 以前真的是在分局是没有假日，平常上班可能办案件公文，放假还回去继续一样做一样的事情，就比较有趣啊。每天碰到的事情都不一样，案件都不一样，他就把每个案件当成一个故事在看，这样。
2: 从原本对警察毫无想象，到成功走进枪火还有命案现场的刑警，黄建伟表示，刑事工作最重要的是锲而不舍，而那些藏在人性深处的伤痕，也往往需要有人愿意一步步把它找出来。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为了防止孤独死及长照的悲剧，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今年启动扩大独居老人服务的计划，全面访查后建立关怀名单，分成四个层级，提供关怀、送餐、紧急救援设置补助、能力评估等服务的项目。柔纯的报道。
4: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随人口与家庭结构改变，独老和老老相扶的现象越来越多。根据民政调查，台湾有超过70万名的长者有类似的情况，所以韧性条例特别预算就框列了 62.5 亿元来做独老服务，预计今年起要在两年内全面访查，并提供四层级的服务。
5: 那么每一级它的这个关怀的频率也会不同，举例而言，四级的那你就是每周关怀，那么三级的就是每两周一次，那么二级的就是每个月一次，一级的就是一年一次，还用这样的方式滚动的来做关怀分级的这个协助辅导。
4: 石崇良指出，四级服务的项目除了电话关怀，也包含送餐、紧急救援装置的补助。过去这一类的补助只针对中低收入户，而这一次是全面性补助，只要是二级以上都可以获得补助。另外也会进行 ICOP 高龄者功能评估，进而衔接相关的医疗或社福资源。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为了因应劳动形态日益多元以及零工经济的发展，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以及保护法另有特别加保制度。在工作前，劳工可以利用简易的加保管道申报参加灾保，及时取得保障。李怡晨的报道。
6: 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特别加保制度适用对象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自然人雇主及其受雇劳工，如营建工程业工头及其雇用的钟点工；第二类为实际从事劳动人员，如平台外送员、街头艺人等；第三类则是提供劳务的同工，如拍摄广告童星等。劳保局纳保组组长吴怡婷说，
7: 那劳工可以在工作前透过劳保局提供的简便加保管道，就是统一超商的 iPhone 机台，那劳保局的官网，或者是在官网公布的这个职业工会，那选择一个管道来参加灾保。
6: 劳动部提醒，特别加保保险效力从保险费缴纳完成的实际时间起算，如果已经预先知道工作日期，也可提前10天透过特别加保管道预约加保保险效力。

0: 效力于保险费缴纳后，从向后指定日期生效。尽管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交通部日前公布全国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的数据，其中桃园减少最多。经统计，桃园国中小周边的事故逐年递减，过去四年减少1.4%，死伤则下降1.3%，显见学生同学的安全明显改善。静杰的报道。
2: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市府近年积极推动行人友善135、行人友善168以及行人友善5防护等政策，从路口安全、行人通行空间、车辆减速及校园周边环境改善多管齐下，相关成果不仅达到原定目标，部分指标更是超越预期。其中桃园国小以及成功国小和清溪国中的周边事故减少最多，降幅达到9%-3%。
3: 非常感谢学校这边校长、家长会长的这个意见沟通，让我们知道什么事项对他们来讲最受益、最有感的。那么我是希望，做出来成果，我们学校的家长，还有小朋友，我们所有在地乡亲都能够满意。
2: 桃园市政府表示，目前持续从车辆减速安全及人行环境改善推动相关工程，目标在今年底完成全市盘点需要改善的291处地点。此外，市府还推动双色温路口，提升驾驶行经警觉和行人辨识度，这部分目前已经完成超过2071处路口，获得市民高度肯定。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适逢开馆32周年以及高雄奖30周年，高雄市立美术馆推出重磅特展，带领观众回望南方当代艺术的重要发展历程。黄怡豪的报道。
4: 高雄市立美术馆推出高雄奖30年艺术的慰藉与再起，于馆内3-4楼展览室展出精选历届47位高雄奖得主代表作品，梳理奖项30年来的艺术发展与制度的演变。展览呈现台湾当代艺术从地方意识崛起、数位与跨域创作兴起，到近年回应生态与社会议题的多元样貌。高美馆教辅部代理主任甘家璇说，
5: 即日起展出至11月29日，展览期间推出多场的专家导览、微讲座，在8月15日也将办理一日论坛，集结学者、艺术行政与获奖艺术家等众多专业人士来一同交流及档，为台湾的艺术发展、高雄奖奖项制度开启未来与想象的新篇章。
4: 展览即日起在高美馆3-4楼展出，更多的资讯可以至高美馆的官网或社群平台查询。金广记者黄奕豪高雄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外，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1-36度，中部地区30-35度，南部地区30-35度，东部地区29-34度，离岛地区27-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会哈，弄来家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甲消息的哦。

大家好，我是 Boy P 彭巴瑞彭博义。你知道警察广播电台的节目可以上 Podcast 点选收听了吗？现在只要上各 Podcast 平台，输入搜寻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或是各地区分台，就可以随时锁定警广的精彩节目，跟我一起订阅追踪吧。想要怎么做，还是走对，说出那些话

现在时间是12:4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 好的，今天是端午节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在国道上面呢，车流真的还是蛮明显的哈。我们看一下，现在有稍微比较好一点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多人去吃饭，真的是这样子，所以等一下吃饱之后，可能这个车流又会更加明显了哈。我们先来提醒一下路况，在国道三号北上23.2木栅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另外台九线南下33.5平林路段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194公里王宫路段外线车道大型塑料袋掉落。我们来看一下即时路网图，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五堵路段，目前都是车多。另外，我们看到高架部分呢，北上从堤顶到汐止端，整段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北上的三鹰到树林，中和到安坑，木栅休息站到了南深路，南下莺歌系统到关西服务区，现在车速大概30到50公里。国五南下，国五的南下突然车流变得很多呢。国五南下从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车速低于60公里。再来看到的是国一南下，从湖口开始到香山这一段，湖口南下到头份呐。好，国一南下，湖口南下到了头份，目前的车速都低于60公里。那国三呢，是南下从新竹系统到了香山这一段，车速不到40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继续来看到的是。好，国道一号南下，在中部地区哈，国一南下王田到彰化路段，这里车速大概30到50左右。另外还有呢，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时速低于60公里。南部地区稍微有恢复顺畅哦，只剩下国一南下高科到冈山，国十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里车速低于60公里，其他基本上都顺畅好走。最新消息，在国一南下的108.5头份路段内线车道有两部车追撞，目前已经赶往处理，后方排队1公里。还有台

六四线西向一公里八里路段路间有两部车的事故。来听到的是黄雨涵的歌声，收录在《虚空线下》专辑当中，歌曲名称叫做《Safi 天兄》，天兄还是天兄啊？等一下问一下

夏富天兄来自黄雨涵的歌声，12:55。好啦，今天 Amy 就陪伴你到这边了。最后来提醒你，国道一号高架南下 70.5， 过了校前路有三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另外呢，台74线东向34到38公里往雾峰，从大里到雾峰路段，好，这边会入国三，车多不好走，请小心驾驶。台74西向2公里往彰化，在2公里到0公里，这里是成功到快关，会入国三，车多不好走，也请您小心驾驶。稍早在台61线南下，因为中彰大桥这边的施工，所以导致后方车多哈。现在是已经恢复顺畅通行，真是太好啦。那么提醒你，在台64西向1公里八里交流道路间有2部车的事故。最后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在今年的10月份即将唱进台北小巨蛋，它就是 CP Charlie Puth。我们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Some Type of Love》。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下周见，拜拜，祝大家端午安康。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经已供出来，唔通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00。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归高架南下 70.5 公里过孝前路，有三部车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台64线西向1公里八里交流道路间有两部车事故。另外在台74线东向34到38公里大里到雾峰路段汇入国三车多不好走，请小心驾驶。台74西向2公里往彰化，在2公里到0公里处成功到快关汇入国三，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台74西向1公里快关路段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线车道，目前内线跟外线车道还可以通过，还是要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

另外，在台十四甲线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满场，并且会加强取缔违规停车，请您规划前往其他景点。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补充：先前在台九线南下33.5平林路段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194公里王宫路段外线车道大型的饲料袋掉落。以上路况由 Amy 汇整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1: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0: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1: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师，听说你量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4: 以这个卦象来看，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说，家宅不安，诸事不顺，不怪您小弟要娶某真困难。
3: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5: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4: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3: 都市更新能改运吗？
4: 当然可以呀，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购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5: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6: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端午节，人家说不能说端午节快乐，要说端午节安康。你有没有发现大家现在在这样子的节日的，比如说贺卡啦，或者是祝贺词上面，的确是有那么一些些的不同啊。不管怎么样，休假愉快最重要，对不对？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时间，就欢迎您持续锁定在金广，我是严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

呀，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来自于831跟瘦子的合作。哦，今天超级热，对不对？好，我承认，我本来说早上想要去鲤鱼潭看划龙舟，去帮我的朋友加油，可是一则就是昨天晚上看足球，看捷克跟南非。

A 的比赛，结果看得太晚了，所以就早上就有点时间就有一点难以掌握，再加上要来工作啊，要来上班，所以就没有去看比赛了。可是我觉得他们很厉害耶！我们那天这种杂牌军陪练员的时候下场，我们是大概滑了200公尺，大概是1分3，好像32秒吧。结果他们今天在正式比赛里头，一共花了1分15秒，成绩很不错哦。目前应该前5名是有的，在40几队里头，哎，能够排上前5名不简单吧？哦，当然啦，其实像我们上个礼拜，因为人太少，我们好像只有8个人在滑。那今天应该是正常的，就是10到10个人左右，10到12个人在滑，所以成绩很不错。虽然大家经验不是很充足，但是至少哎也滑出了好成绩。所以真的鼓励大家，如果可以，如果你也对于划龙舟这件事跟我一样，你就觉得从小听到大看到大就在眼前，有那么难以参与吗？一定要来亲身体验一下，对不对？划龙舟这件事情，就是你会觉得有点熟悉，但是又那么的陌生。自己亲自试试看，你就知道，哇，真的是很累人的啊。OK，在今天。很热，这么热，也是令人会打退堂鼓的原因之一，对不对？想要看龙舟，要到鲤鱼潭去看龙舟，没关系，你可以等到下午3点之后，也许那个时候就真的没有那么热了。今天我们花莲在高温部分继续蝉联冠军，一样在打谷寮。今天测得的温度不到12点就已经测到了37.5度。昨天有跟大家讲打谷寮在哪里，在玉里。

今天的温度直接给你绝对的热情啊。好，今天大家外出的过程记得该做的防晒要做好。如果你真的遇到那种头昏昏脑顿顿的时刻，真的提醒您，在驾车的安全里头，你一定要在自己身体状况是很好的情况之下才能够驾车哦。三天假期的第一天，我们花莲县警察局各个分局持续都传送给我们最新的一些道路状况，好，陆续跟大家来做一些的分享。我们先从最南区的地方，玉里分局，谢谢交通组的陈组长提供给我们的状况，说台九线像是玉里啦、三民啦、大宇啦、玉里大桥这一带交通状况都是很顺畅的，台三十线也是顺畅，而油气点的部分像是富里农特产中心这边停车空间还很大，没什么车，大概只占了一成的停车量，所以来到这里你就规规矩矩的停到农特产中心为大家规划好的停车场就可以了，不用停在马路上来做曝晒，直接可以来这里看看稻草艺术节。当然在南区这里啊，天空看起来有云而且有风，这样子感觉哦，就是虽然有艳阳但是有风的吹拂，这样子就会舒服多了。来到富里这里，就请大家特别留意富里的农特产中心这边，好停车又有稻草艺术节，可以让你好好的欣赏跟拍照。好，再往北一点，来到凤林分局的辖区，目前凤林分局的警官告诉我们说，还是要提醒大家，目前马太溪的钢变桥、钢构桥，现在南北都是顺畅的，时速大概50是 OK 的。然而在瑞穗这里，速度可以更快一点，来到瑞穗省道非住宅区70公里是 OK 的，东海岸公路也是可以的。整个都很顺畅，那几个观光油气点的停车状况，像是兆丰农场，有，这里大概有停了大概四成左右的车子。光复糖厂，也许待会儿大家假巴巴料来假边更适合。现在光复糖厂停车大概只有一两成左右，所以还很空。而如果你要来瑞穗牧场也没问题的，也是好停车的。北回归线，东海岸公路北回归线这里停车的状况就多很多哦。进了后天气后，大家都会想要走海线来看风景，看蓝天，看花莲蓝的大海。北回归线这里在台十一线的北回归线停车大概占了四成，整个交通都是很顺畅的。

阿妹所演唱的歌曲，这样的好天气，大家除了到海边这一带来玩之外，来看风景之外，再来就是高山上合欢山。今天很多人上去啊，合欢山今天在五岭亭这里，从早上开始，哇，停车一直都是处在大概是8到9成，甚至不时的还是满的状态。现在看到合欢山的游客中心这一带，目前也是很满，还看到很多台车在外面等待着。除此之外，像是连小风口这里，小风口看起来的停车状况都已经算是很难得，可以大概停了，看起来应该大概是50%左右的状况。当然好天气在山上可以视野非常辽阔。有有有，今天的天气整个气象署没有发布任何的这个大雨特报的状态，反而整个天气啊，因为今天大多地方都是晴到多云，会啦，而下午之后也许像是东北部啦，或者是大台北地区，还有一些的山区有可能会有短暂雨，其他都 OK 的。明天同样大部分的地区也都是晴到多云，而且叫做高温炎热哦，会偶尔有些地方会有短暂雷阵雨。而今天明天有的地方在东南部还有可能会有焚风发生的机会，所以这个外出的时候大家要多留意一下。那目前在海面上哦，哎，真的要出去玩好好珍惜一下，因为海面上现在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这是今年编号第七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当然后续的发展很值得观望哦，而且根据现在很多的路线显示来说，如果接下来形成了台风，会哦似乎在整个动线上对我们的东部而言，台湾而言，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的哦。持续关注一下目前这个编号第七号在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它后续的状态。进入了这样子热带性低气压形成的高峰期，在所难免啦。所以这么看起来，也许下个周末天气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呢。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

0: 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2: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1: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2: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七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3: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五号线去县政府洽公，六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七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1: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2: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3: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1: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2: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今天真的有朋友在北海道啊，早上就问说，就传过来他在洞爷湖的照片。哎，这个时候很特别，你看时间距离我去北海道也不过一个月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我去等于五月初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有这个山上还有雪，然后在洞爷湖旁边都还有很多的樱花。然而朋友今天在北海道的洞爷湖看到的已经有一些变叶木甚至是枫叶出现了呢。当然明天他们要去看薰衣草，明天再看看花况如何。要不是我遇见你，在今天连续假期的第一天，花莲分局告诉我们说，花莲市区金三角的车流很正常稳畅，很顺畅，而中央路的部分车流正常，交通顺畅。现在很热门的景点将军府，每天早上大概是十点左右开园，这边旁边有汽车的停车位，可是位置并不太多，所以也会建议大家，你不妨可以在花莲市区，也许中正中山路明里路这一带先把车停好，再散步过来将军府。

0: 好，今天这样的好天气，大家到山区去，要进入中横公路的部分。目前太鲁阁到天祥的部分，一样是一天五次的放行。有的朋友们也请您留意，在6点钟以后就采取只出不进，然后从6点半以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半是采取夜间封闭的。好，在今天仍然大家走这里的话，要特别留意交管措施，当然中间还是很多处的施工管制。而目前在合欢山区松雪楼这一带，还有大余岭这一带周边的停车都大概至少是50%左右，合欢山的停车场则是全满，从早上开始啊，几乎出来一台就进去一台，甚至还有不少车子是在外头等待的。所以大家要到合欢山区的话，你就多一点心理准备哦。松雪楼在五岭这里的停车场基本上你必须要等一会儿，然后等人出来你才有办法进去。那五岭这边今天好天气，有阳光，当然高山的部分温度是舒服的。
1: 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会，少年家怎样落地，咱都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0: 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打。
1: 这个歌曲子弹所演唱的歌曲哈，第一今天走苏花路线的部分呢，今天所有施工都先暂停下来，走苏花整个流畅度是很好的，而车流的部分花莲县警察局新城分局的统计部分，进到花莲苏花路廊从崇德管制站这里进来的车辆到一点钟，刚才整点的统计是快要6000辆左右。公路单位原本就预估今天第一天往花莲的车流可能会来到12000辆左右，所以后面还有不短的时间，而且有的如果从北部啦中部，基本上说不定在宜兰先休息一下，继续再往花莲移动，往东部移动，所以接下来还是会有一波一波的车潮。现在台九线南北双向的车流都是顺畅稳当的，而中横公路的部分，你从太鲁阁要进去中横一样是一天五次的放行，只是里头好多个施工点，今天工作人员也要休息，然而在里面有的施工点也都会暂时先不施工，让大家更顺畅一点。所以从太鲁阁要进去的话，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就在3点钟。运动朋友们要进中横公路的话，时间算一下哦。当然，如果你今天还要直接折返出来的话，你可能就不太适合进到太里面，因为从6点钟以后就是采取只出不进，最晚你6点半一定要出来，否则夜间封闭，再来就要等到明天清早第一档的放行6点半到8点了。

蓝心湄跟欧仲所演唱的歌曲《你的电话》，而欧仲在接下来的七月开始的夏天嘉年华也会来到花莲开场。好，昨天晚上呢，看世界杯足球赛，正好看南非对捷克的这一场，而且很幸运的，捷克他们在一开场才6分钟的时候就直接进球了，有够快，对不对？一般大家说，哇，看足球哦，要等很久哎，就是整个比赛时间还蛮长的，有时候一场比赛说不定没有任何一颗进球，或者能够进个一颗、两颗，就已经很神奇了。这种比分的落差并没有太大，但是啊，在台湾基本上看足球的人是少蛮多的。为什么呢？有人说一方面因为大家对足球的规则啦、认知啦比较少一些些，到底大家平常在学校里头，换个角度想想也对耶，应该早一点多接触一下每一种运动的一些相关的规则，懂规则之后当你看得懂一切都好说。然而像足球，你看在世界是这么的疯狂的在追逐，但是台湾对这方面偏冷一些些，除了有的特别看某几队，或者是等着看最后的一些决赛就好了，或者看几个明星球员就好了。然而你看场上的每一队的11名的球员，他们彼此的走位的配合，那里面也有很多很复杂的战术，然后也要一直的动脑，然后这些球员

员们他们非常灵活的训练，然后每一次进球哇都是如此之神奇啊。事实上里面还是还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很好看。如果朋友们比如说这两三天的放假时间还 OK 的话，真的还蛮推荐可以找个一场两场来看看咯。不管是即时的或者是重播都 OK 耶。当然疯狂的人还是很多，有有有，像台湾也有这种餐酒馆，直接就是会推出主题餐点，而且大荧幕就邀请想看足球的人，大家一起来热闹一下。有啊，比赛开始之前也有旅行社推出到国外搭飞机住饭店看足球赛，直接全包了，疯的人还是不少呢。待会儿两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理再回来，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汇报一下，0800-000-123，分机请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

下午的2: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26.5公里靠近西螺服务区，路肩是小货车抛锚停放，目前驾驶正在更换轮胎，后方还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国一往北326.5公里靠近仁德交流道，路肩散落的保利棱片现在顺利的排除。国道一号再往前北上，大约来到213.9公里，园林交流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是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33.5公里，在平林路段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61线南下141.8到142公里之间，大安路段内侧车道砂石车的自撞事故，远景正在现场进行处理。省道台72线东向18.6公里，在公馆到铜锣之间内线车道有个掉落物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闪避。补充，在省道台1线南下靠近屏东的枋山茉莉湾这边，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提醒驾驶朋友斟酌前往。如果刚好准备行经周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任何道路消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2: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1: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3: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在前几天才刚过完警察节，而在警察的工作而言，要面对事情非常多。当然我们也不时的会跟大家讲警察在做哪些事情。而在今天有一个小小的访问的小专题和您来分享，了解一下当警察遇到一些特殊状况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来做

0: 面对，尤其对生命的救援。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花莲县警察局花莲分局轩辕派出所的所长王宏所长。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呀，所长跟我们聊一下我们在花莲的北滨公园沙滩这里有一起的状况。哇，我们好几个警察同仁们做一些的紧急状况的处理，这个事件跟我们说一下。
1: 当天我和一个女警正在巡逻的时候，有接到一个报案，说有民众在海边好像有想不开的状况。那接到报案当下，我们就马上赶往现场，就发现有一个民众就是在靠海边那边有点游走的状况。当下呢，我跟女警就是有向他喊话，希望他不要想不开，就先离开海边，我们到岸上来这边慢慢的讲，看他有什么委屈还是有什么想法这样。但是当下我们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我们女警喊的时候他好像比较没有那么排斥，那我喊的时候他就好像有点抗拒的状况，反而一直往海边走。那当下我们就决定说，主要让我们的这个女警做喊话，我本人跟另外一个赶过来支援的员警就从靠海岸线的两边去接近这个民众，想说就是尽量的接近把他拉回岸上。当天其实是有一点点海浪，我们是也是怕说他再往下走，如果说有重心不稳的状况，有可能会被卷到海里面，所以我们当下是想说尽量的让他往岸上跑。
0: 好，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两位员警分别是、
1: 女警的部分是我们派出所的女警于新云，还有一个资深的男警陈文警。
0: 所以那时候这个当事人事实上他人已经进入到这个水里面了，除了喊话之后我们还做了哪些事情？
1: 当然当下我们接到报案的时候，除了我们警察，我们也是有通知消防还有海巡前来做协助，但是在他们抵达以前，我们就已经把人带到岸上了，然后随后就是有救护车直接先去送医。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女警还有你们两位男警靠近他的时候，他是否依然情绪是比较激动？怎么说服他？这个过程有没有也是危险的？
1: 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把他带上来的当下，我们三个警察跟那个当事人脚全部都是海水了。我们接近他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有靠近海岸边，已经是可以被浪冲到的状态。那是我们女警跟他喊话的时候，他好像就是有一点看到海，好像反而有一点害怕。往回走的时候，我们女警就一个箭步就把他先抱着，然后我们两个男警就从两侧也把他一起带上岸边。
0: 所以当你们三个处理完这件案件的时候，事实上尤其我们女警同仁是否身上也都被海水打湿了？
1: 基本上我们三个人的鞋子跟脚是全部都是湿透的状态。
0: 不过还好透过你们及时赶到，再加上言语的劝阻，所以那时候我们女警同仁还有你跟他说了些什么才可以把他带上岸？
1: 其实当下说的基本上也都是说希望他可以到岸上来跟我们聊一聊，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重点是要尽量带他远离危险。那我们当下想的就是尽量的让他远离危险。
0: 其实像你们的轩辕派出所啊，你们负责的海岸线是很长的，所以有时候状况也是很多元哈。
1: 对，因为我们算是花莲分局里面比较少几个有靠近海边的。那海边的话，我们也会接到一些比较特别的案件，比如说像这种有人在海边想不开，或者是一些什么海边的生活或什么导致漂流木烧起来之类的，那这些也都会同消防一起去处理。
0: 好，所以有时候有些状况我们就会同其他单位一起来维护整个自然的状况了。
1: 是，没错。
0: 最后再请所长告诉大家，如果家里有一些很有可能会发生要紧急协寻的人的话，家属们有没有哪些应该做的，可以有助于我们警察更及时的、更有效率的能够帮忙呢？
1: 其实我们在实际遇到民众报案的状况，比较常遇到的反而是家属提供的照片可能是两三年前甚至更久以前的，与他现在的身形或者是长相其实都有一些差异。那这边会比较建议大家，如果说家人或者是长者比较容易走失或者是有需要协助的状况，平常可以多拍一些常常会穿的衣服的照片，因为

0: 一来他的长相是近期的，我们比较好找；二来他如果他的照片刚好就跟他走失时的衣着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警察这边辨认也会更加的快速。
1: 好的，非常谢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花莲轩辕派出所的远警同仁们生命急难救助的一个事件，谢谢王宏所长，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这是戴爱玲跟那吾啊少女队所合唱的歌曲 Mr. 哎呀，2:16，欢迎你持续锁定在景广用路朋友们在哪里，不管在省道上，比如说苏花或者是花东纵谷公路台11线、中横公路台30线等等，任何地方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景广跟我们回报一下，0800000123分机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今天假期的第一天，不过我们的节目还是照常的进行，所以花莲地区的路况持续告诉大家。那今天搭走东海岸公路台11线的部分，8到9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一段靠海的这岸路基掏空的修复工程持续进行，大概要进行到10月份，所以现在北上的部分是完全封闭起来，但是放心，南下采取双向通行的方式，依照指示小心通行就可以了，就是车道缩减，大家今天的车流整个状况都 OK 的。除此之外，在中横公路的部分，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就是3点钟，要从太鲁阁这里要进中横的朋友，请你时间估算一下，3点是下一次，而今天最后一次的放行则是在傍晚的5点到6点，然后6点之后就是采取只出不进，从6点半以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半则是采取夜间封闭，所以晚上的中横是完全不给进出的。

记得歌黄品源啊，个万方收音请为挂客。好，今天如果朋友们要去看龙舟竞赛的话，今天下午我看了一下赛程，今天下午很多元呢。从中午休息的时间并没有太久，几乎是中午之后休息大概40分钟左右，从12点半就开始了。像现在2点半的时间，待会儿就是有小型龙舟还有大型的传统龙舟，这几个队伍都是很厉害的。所以朋友们如果想去看比赛的话，鲤鱼潭花莲龙舟的竞赛今天的下午就会一直进行到5点半钟，而且5点钟以后这种大型的传统龙舟的竞赛会登场。当然前面还有这种小型龙舟快乐混合组也会有参加。而明天早上的话，从早上的8点钟就开始了，明天同样一路会一直比赛到下午的4点多。所以只是预估明天天气。

有，应该也是很热，要么你就早一点哈，或者呢，诶，来这边看比赛的话，全天都有竞赛，而且越到后面越精彩。端午节嘛，就是热闹喽。除了到鲤鱼潭，待会再跟大家讲，在花莲市区，你还有哪些端午节的相关的活动可以来参与？

0: 景广新闻。
1: 劳动部预告推土机，对高进的六类高风险的机械列为其他特定机械，未来操作时，雇主如果没有依法雇用具合格资格的人员，最高处新台币450万元的罚锾。李一晨的报道。
2: 劳动部表示，根据近五年重大职业灾害资料分析，推土机、挖掘机、铲装机、堆高机、高空工作车及非属危险性机械之起重机等机械设备，发生重大职灾案件数及死亡人数，占起重机具及车辆机械相关职灾的比例都超过93%。劳动部职安署职安组组长陈光辉表示，为强化使用安全，劳动部预告相关法律修正草案，将上述六种机械设备公告为职业安全卫生法所称之其他特定机械。
3: 如果违反雇主雇用那个未依法雇用具合格的人员操作这些特定机械的话呢，那违反者将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罚锾。发生重大职灾，雇主还有可能会被加码1/2，就是最高会罚到450万。
2: 劳动部指出，本次预告目的在于强化工作场所常见高风险机械安全管理，督促雇主落实操作人员资格把关及教育训练，降低职业灾害发生风险。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桃园市警局执行全国取缔酒驾、毒驾、防治危险驾车以及取缔噪音车的专案，以实际的行动宣示警方持续打击毒品相关犯罪的决心。静姐的报道。
4: 本次专案，桃园警分局共规划10处路检点，出动警力88人，其中桃园分局60人，保一总队支援28人，于辖内重要路口路段实施封闭式路检，针对酒驾、毒驾、危险驾车和改装噪音车拦查取缔。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主持勤驾时宣示警方持续打击毒品犯罪和遏止酒驾、毒驾的决心，要求同仁落实勤务，恪遵三安原则，在强化执法效能的同时，也兼顾勤务安全。
5: 我的同仁，你在执勤的时候务必要面对孩子，而且要提高警觉，代班干部要掌握到整个路检点全盘状况。
4: 本次同步专案行动，各分局斩获丰硕。桃园分局方面，中路守员警在三民路二段巡逻盘查违停车辆，见黄姓和邱姓男子神情紧张，眼尖发现车内座位旁置物盒藏有毒品彩虹烟，经附带搜索，在后车厢查获毒品彩虹烟2300多支。统计桃园分局年初迄今共查获毒驾153件，酒驾186件，

0: 具体展现警方持续强力执法的成果。新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观光署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在嘉义布袋高跟鞋教堂举办2026高跟鞋夏日派对布袋放送，邀集人气的歌手跟乐团接力演出，邀请民众在夏日的傍晚走进布袋，感受浪漫的滨海音乐之旅。周前的报道。
2: 夏日派对以布袋放送为主题，集结知名表演团体及人气歌手，以及布袋在地弦乐团，将轮番带来精彩演出。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3: 所以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啊，那可以把很多的旅游，那把它串成一起。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想法。那我们也希望，那想到这个澎湖看花火节的，可以到布袋停留一晚，然后顺便来看看布袋。”
2: 除了音乐会外，活动也携手旅宿业者推出系列优惠。夏日派对将在6月21号下午3点到晚间的8点30分登场。当天出示花火节期间澎湖来回船票或相关旅游凭证，即可以兑换布袋放送市集券。现场也集结商圈特色美食，让游客享受音乐与海岸风光。更多活动详情可至云嘉南好好玩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1: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2: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1: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3: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1: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2: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5: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6: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5: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6: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5: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6: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5: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6: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Yeah.

这是最近最红的韩国男团，很年轻，而且他跟以往的男团不太一样的就是非常的亲民哦，很可爱。他们是 Cortis。 2:42，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情况，我是严玲，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点到4点。中午有没有吃粽子啊？端午节一定要吃粽子的。我今天中午吃的粽子是南部粽，是嘉义很有名的南部粽，朋友特别寄给我的。然后昨天我吃的则是我的家人买的。哎，现在一颗粽子，昨天中午吃的是一颗95块。跟着我的尾巴吗？没有尾巴对不对？因为我是无尾熊，不管是胖还是瘦，喜欢青菜喜欢。

很可爱的一首歌，来自于阿牛所演唱的《无尾熊抱抱》。好，端午连续假期的第一天，今天如果下午大家觉得有点热哦，然后不知道去哪儿走走玩玩的话，不妨来到花莲的文创园区，这里有亲子派对的活动，另外还有手作坊。哎，现在包粽子哦，会吗？我昨天下班之后还跟我的朋友联系，然后他说他回到彰化，然后他正在包粽子。我说哈，你会包粽子哦？我现在身边的朋友，就是除了妈妈长辈这一代之外哦，会包粽子的已经算是蛮少了。然后我的朋友说会啊，我一直都会啊，就是会跟着家人包，而这种东西会了之后你就不会忘。但是他说哦，包粽子太麻烦了，今年包完明年不要包了，太累了。因为从什么洗粽叶啦，处理粽叶的部分就已经很麻烦了，再来还要炒料哦，包了之后还要蒸煮这一类的，还有绑啊处理这一类的，他说真的很麻烦。而且现在真的这个原物料的成本越来越高，所以与其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即使是包自家人要的都已经很花成本跟时间了，好像人家专业在包的哦，可能这个成本啊比较不一样。但是话说，他就说嗯，虽然明年我们家人还是有讨论，可能还是会考虑自己包一点点，就几个兄弟姐妹家人吃吃就好，千万不要答应别人要包给别人。因为有的人家吃习惯了就会说啊麻烦啦，哎呦多包一两串给我们啦，然后这种亲朋好友习惯跟你下订单的时候，你好像就很难排拒，而且也不太好意思涨价。所以即使原物料一些材料一直都在涨，但是呢亲友之间好像就不太好意思拒绝跟涨价。嗯，确实，你看我今年光是我家人买到的粽子，还有啊我买的就有一颗大概70几块的，然后昨天晚上吃到的又是90几块。你看一个粽子已经，这个价格已经几乎是超越便当的费用了啊。好，汇报。

样子很幸福，但是我朋友说就已经习惯自己家里的那个口味了，别人家的粽子再怎么昂贵啊，就是别人家的味道，自己就有那种怀念的，尤其当家里长辈妈妈不在的时候，好像吃到这个粽子就是专属于全家人共同的记忆。你呢？你吃的粽子也是那种包含着甜蜜回忆的粽子吗？有时候在乎的可能不是这一颗粽子到底多少钱，而是那份的心意，不管是家人包的或者是朋友送的，那个心意最珍贵最无价，对不对？

相较于前两个周末，基本上天气都比较差哦。那这个礼拜像今天、明天的天气都挺好的，所以如果晚上大家要去赏个星星，花莲县政府的赏星活动，当然从六月份开始就已经开始举办，而且报名真的绝对就是一个秒杀的结果，所以啊，我根本就报名不到。其实花莲的活动啊，现在真的很热门呢，包括像是前两天跟大家讲太鲁阁的什么走读啦、单车啦，还有两天一夜的登山活动。结果，在说的那个当下，我都还先帮大家查

过确认过，都有位置，结果隔了一天两天吧，我前两天在帮朋友问的时候就发现，完全直接就是一个秒杀跟爆满。

0: 机会可以看到有人在带领着赏心的活动哦。还是乖乖宅在家。今天在文创园区，这里有弦外之音乐团，有好听的音乐和您分享。明天礼拜六则是有特技的表演在这儿咯。礼拜天有布袋戏白蛇传。
1: 不准刚刚经过他很务实，他很金牛，不是要是星座，但你连的名字都没听过，讲的故事完整拼凑，整节新时代那一口咬定出生之代，印度顶层布置那些星球，叫我 bitch 叫我不许牛，我总吹毛求疵顾虑多，总在 gay 总在 we no more， 总在嘴巴那些术语，什么 data 什么数据，什么 better distribution， 怎么 gay 怎么不许，怎么贵嘛根本处女猪 out of here with the fake shit， 臭直男不懂 wake shit， 星盘六个妹子姐，唯一支持 NASA SpaceX， 你不是真的关心。

的宝贝不甩，明日气象唯一指标国势气扬，心这排杠当心灵鸡汤，为了幸运色满心衣裳。他说你宁愿淋成落汤鸡一样，还是顶着大太阳出门背会心壮。隔壁小明老婆征战，宝宝生产日冲着窗开始计划，老婆生算明天将要七星连线灾难，过了十二点哇明天再战。为了把上升母羊座生成双子，羊水破了后再产房多变两个小时。Out of here with the face shit， 臭直男不懂威胁。难道你意思是我出生在别的 day， 现在我们约的会是别的 day？ 你不是想要动力化，只是想要合理化，把个性化成可以爱跟可以骂。不想占星，只想把你心情占，与其占星座不如一起去看星战。

0: she cute, right? Yeah, she cute.
1: Hi, 欢迎收听本周的音海星象观测站。这礼拜处女座的朋友们要注意喽，你们将会在大众面前做出艰难的抉择，一不小心可能会卷入质疑的声浪哦。处女座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心，跟着自己的心走才是最重要的。本周的幸运数字是1.2，请务必小心使用。
2: 呀，这个礼拜你自己的，你会常去追踪星座，告诉你你的什么运气啦、财运吗？连续假期，今天的第一天，花莲的交通状况。我们喝了这杯，苏哈路朗一切顺畅正常。华东纵谷、东海岸公路都是 OK 的，目前看起来车流都很顺畅。现在东海岸公路依然艳阳高照哦。往北移动的话，现在在台九线要进到苏花的部分，在新城这里车并没有太多。进到苏花也是 OK 的。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这个路况有多？

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警广跟我们说一下咯。现在从崇德管制站这里看起来，北上的车流这个时间点北上还 OK 哦，车很顺畅，北上跟南下啊车流差不多，待会儿三点整点对时之后再回来。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下午的3: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10.1公里的园林交流道，先前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另外，在国一南下，在282公里过了新营地磅站，中线车道有黑色的垃圾袋散落。国道一号南下310公里是靠近安定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处理完毕，后方大约回堵4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在国一南下321公里，刚过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是小猫咪没有呼吸心跳，通知处理。国道三号南下194.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持续进行拖吊作业。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41.8公里，大安路段的砂石车自撞事故，目前暂时进行道路的封闭管制，麻烦朋友后小心通行，现在事故持续的处理当中。台72线东向18.6公里，公馆到藤萝之间内线车道的掉落物顺利的排除。补充提醒，稍早提到的国道3号南下194.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后方大约回堵2公里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其他任何道路消息，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莲监理站的副站长陈一伦。提醒您，自民国115年5月31日起，普通驾照有效期间调整为年满70岁为止。70岁以上未满75岁的驾驶人，请依规定完成体格检查及高龄换照讲习之后再来换照。75岁以上的驾驶人，则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减负无中度以上的失智证明，才能办理换照。
1: 近年来交通状况日益复杂，为了让每位长辈都能够兼顾行动自由与用路安全，政府推动了全新的高龄换照新制，透过简单的体检与实用的交通安全讲习，帮助您重新检视体能状态，掌握最新的用路规则。多了这份把关，不仅是对自己健康的负责，更是对所有用路人的尊重。换照流程轻松无压力，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年龄绝对不是自由的限制，而是智慧的累积。提醒各位高龄驾驶人，安心完成换照，快乐出发，继续载着满满的爱，平平安安享受人生的每一段美好精彩的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阿嘎，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嘿，外国人呢？
3: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2: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万以上75万元以下罚款呢。
3: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4: 吃点心咯，阿嘎，谁人哟？那你愁容满面的。
2: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4: 我嘛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2: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4: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司咪被干小娃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月薪水都有10几万，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要出门，我囝拄好回来，听我讲完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影这是一场骗局啦！
3: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5: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天的风到了，过了下午3点钟以后，我看一下窗外哦，树叶有在飘动呢。阳光虽然还有，但是绝对不像在我今天接近中午的时候出门，哇，这么火辣哦。当然今天白天天气是热的，而且还蛮挑战的。当然朋友们到了下午这个时间，天气还 OK 的时候，3天假期，不要一直宅在家里哦，真的可以出去走走。当然今天花莲今天最热的温度，事实上在中午之前已经过了，现在就没有那么炎热了，出去外头移动一下吧。在道路情形目前看起来，花莲北上的部分车流开始出现咯。往花莲方向有持续是有一些的车阵，可是整个行车声都是非常顺畅的。运动朋友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中横公路现在这个时间点是泰鲁格的放行时间，没有太久，一波车阵放完之后继续封闭，只剩下最后傍晚最后一次，傍晚5点钟还有一波的放行，6点钟以后只出不进，然后采取夜间封闭哦。

当然啦，在人生当中啊，最近听到一个词叫做人生半径。诶，这个人生半径很有意思哦。想想看，我们的人生，如果你把它想成就是一个圆，而不管你在任何的年龄阶段，你就站在这一个圆中心，在这个中心的过程，你往外延伸，诶，这一个范围就是你人生的范围。当然它有分好几个圈，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诶，你有知识的圈子、能力的圈子，还有你的活动的半径。人生的半径你必须要自己去创造，而且也不需要去受限。不管是知识的半径，或是最远的那个半径，而活动的半径你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限制，只要还能动。人生嘛，活动活动，活着就是要动啊。三天连假有什么样的特别计划吗？今天听到我朋友去爬山，哎，很好啊。好啦，今天坐在这儿陪伴大家，明天后天我还有两天的周末假期啊，会的会的，会出去外头移动一下。虽然很热，但是你在家里一直闷着吹冷气，其实也不怎么 OK 的。有时候啊，你出去，当你的身体跟户外的温度达到一定的协调性的时候，那个热就没那么痛苦了。想到人生半径，就会让我想到罗大佑。前两年去听他演唱会的时候，他就说，我已经超过60岁了，我今天站在舞台唱歌给大家听，一点都不输年轻小伙子。你看他去年还跟黄韵玲推出了这首新作品。

0: 现在的人生半径基本上也随着网络的兴起，你看根本就不受限，包括像张震岳，其实他也很多的时间在花莲，我常会看他的影片哦，他包括有时候会开着吉普车，可能到西边到山林里头去野营，甚至带着他的年幼的小儿子，然而他的新作品的发表完全不受影响呢，
1: 无所谓，
0: 来听听他的唱歌。
1: 喝了酒的盘子满地碎，
0: 那份很自由不羁的感觉依然的

23岁，你现在几岁？超过的话，还记得那个时候的你在忙些什么吗？你今天中午有特别赶上端午节的立蛋吗？哎，有县市哦，直接还有寄出奖金，邀请大家来立蛋呢。我今年没有自己在家尝试，但是你不觉得吗？地板很重要，如果你在瓷砖地板很难吧。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们知道台23线有一处吉拉米代社区吗？
4: 知道啊，那是富里乡丰南社区，是花东纵谷里紧邻海岸山脉的阿美族部落。听说早期阿美族人看到枫树树根大到可以当桥梁，而以此为名，也是因为看到那棵大树根，族人才搬过来这里生活的呀。
5: 那里最有名的就是引流海岸山脉水源，灌溉着吉拉米代部落的梯田，据说种出的米特别好吃呢。
3: 哇哦，台23线东富公路曲折蜿蜒，但能保留这么淳朴的样子，真有意思啊！
5: 经过人工穿凿的小山洞、石门，景色乍看有如太鲁阁峡谷，被称为小天祥。
3: 听你这么一说，真想去走走啊！不过东富公路路况好吗？
4: 你指的是台23线7K 到 7.8K 容易致灾路段吧？这段边坡是火山岩、宁灰岩和石灰岩所组成，容易受到水冲刷产生石沟。玉里公路段早早在这里设了防落石网和护坡，没问题的。
3: 话不多说，走走走，我们现在就出发去花莲最南端的东富公路吧。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曾经是广告的歌曲啊，如果呢，哎，有的歌曲搭上了广告，你一听到那个曲子，好像就回到那个商品还有广告的画面场景。今天的交通情形，花莲都会省道的部分，台九线的苏花今天所有施工都暂时停止，所以大家可以畅行无阻。当然有的在苏花改的隧道里面，有一些的工程，他们即使有一些工程的机具会把它移到 B 车弯，大家小心通行就可以了。今天走台十一线八到九 K 的地方，北上的部分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暂时封闭起来，南下单线双向通行，这样的施工区块有一小段哦，依照指示来通行就对咯。

这种天气热再来，大家就可以好好的来玩水啦。但是切记哦，暑期大家玩水的时候安全很重要。那如果家里尤其是比如说有小朋友，马上哦全面性的暑假就要到临了。花莲每年在夏天的时候，在花莲的芝卡轩森林公园这边的戏水活动，今年一样从7月4号暑假的第一个周末就开始登场了。而且这一次一共有四大主题，那里面包括了有一些的活动，像有闯关的活动，甚至呢在现场还有送给大家水枪，不止整个人泡在水里。我们大人如果你在旁边哦，你在旁边玩或者在旁边守护的话，一样水枪就可以拿起来尽情的玩了。这一次的戏水的设施也很完整，而且还有一些的市集不时的来做举办，所以来芝卡轩乐园来玩水的话，哎，防晒准备好，然后呢在旁边如果你没有下水要等待的话，那防小黑蚊的这些装备你也要准备好，当然也可以带个什么防水野餐垫一类的，就可以来这里尽情玩。花莲今年的暑假的部分，那也包括像这两天大家可以来到鲤鱼潭来看龙舟，再来接下来的鲤鱼潭可是厉害了，因为呢这个超人气动漫 IP 航海王即将会在鲤鱼潭这里会有宽达15公尺的这个千阳号会出现在这儿。不止如此，还会有一些里头鲁夫啦这几个重要的角色也都会出现在花莲县境。今年花莲的暑假预估会是很热闹，喜欢动漫航海王的朋友或者是你的亲友，一定要邀他们来到花莲玩，到时候还有水舞，还有一些灯光科技都会掀起今年花莲的旅游热潮。尤其鲁夫啦、乔巴、索隆都会有一些大型的装置艺术出现在花莲的各大知名景点哦。

小秋，张隽英所演唱的歌曲。好，今天的交通状况，要走中横台八线的话，今天只剩下最后一次可以进去了，在太鲁阁这里的管制放行，今天傍晚的5点到6点，过了6点之后只出不进，6点半以后采取夜间封闭。如果今天没有赶上6点之前进太鲁阁的话，或者是出太鲁阁的话，明天清早第一档的放行时间就在早上的6点半到8点，然而第二档就在10点，第三档在中午的12点到1点，第四档在3点钟，最后一档次则是在傍晚的5点到6点。夜晚中横，因为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啊，山区的状况，为了大家的安全，还是采取夜间封闭。随着这几天的好天气，合欢山区人车都多，今天几乎从早上开始，有

3:54，今天苏花路郎的交通统计资料，最新的资料来咯，让来看一下哈。今天假期的第一天，苏花往花莲方向算至3点，前面一个整点，

来，现在才还不到四点呢、啊，后续有还有一些时间，所以今天破万基本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而预估今天大概后面、哦、可能还有3000-4000辆会进来。而明天连假的第二天，南下宜兰往花莲的部分，明天车流预计就大概是一半左右，大概会有6000多台南下的车辆。明天北上的车子基本上就会是比较多一点，明天预估北上车流会将近8000辆左右。所以如果明天朋友们要走苏花往北移动的话，北返的车潮明天就会是出现第一波了。当然切记进入到省道之前，好，包括把油给加好来，而且呢如果要先去洗手间可以先去，那车上比如说有小朋友的话或者是长辈，现在也都有一些比较便利的一些小小的一些车上小物可以让你解决相关的问题。当然随时锁定在警广最新的路况，我们都会告诉大家。

不想要听到这个歌，这是郭庭筠所演唱的歌曲。我是严玲，感谢朋友的收听。端午节三天连续假期，祝福大家一切安康顺心。如果要走远途，记得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情况。下周一下午1点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0: 下午的4: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出口现在车多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20到30公里。国一五高架南下在20.8公里刚过堤顶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受到事故影响，后方的堤顶路段平均车速不到10公里后，几乎都是车多定点，麻烦您务必先行改道。国道三号往北在竹崎的入口匝道交通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另外，国三北上61公里埔顶二隧道之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国道五号南下10.6公里来到蓬山隧道里头，外线车道还有故障车停放。省道部分，台82线西向9公里靠近埔子路段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铁棍散落情形，麻烦您小心闪避。补充提醒，在台北市区目前在麦帅一桥往西的方向来到了南京道路的出口匝道，发生了大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后方没有办法通行，会暂时管制上桥的路段哦。车流回堵至南京东路跟旧宗路的交叉路口，麻烦朋友配合现场远景指示帮我们提前改道通行。任何其他道路消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2: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1: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2: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1: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2: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3: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5: 我要结婚了，
6: 我毕业了，
4: 耶，我录取了。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19号，那也就是呢我们的端午节啊。好，这端午节呢，现在我们的鲤鱼潭这里呢战况如何呢？说到这个战况哦，那也就是呢龙舟竞赛嘉年华哦。那从早上开始呢，各组都在激烈的比赛当中啊。那今年很特别的是呢，活动吸引了高达有75支的参赛的队伍，那所以呢陆陆续续来到鲤鱼潭的朋友呢将近是1500位的选手。好，在今天早上呢10点开始哦，那开幕典礼之后呢，随即展开了传统的龙舟跟小型的龙舟哦，那200公尺的竞速的预赛。那当然呢，在这项展出当中呢，在这项竞赛当中呢，大家呢看起来就是这么样的有备而来哦，而且呢，那这个比赛的奖金呢，真的是希望就是在夺标的那一刹那呢就已经决定了啊。那明天呢，明天6月20号的话呢，将会进行这个总决赛啊。那总决赛，那整个来说的话呢，目前在我们的也就是潭边啊，潭边这一带呢，交通的状况还是非常良好的，并没有传出特别影响交通的状况啊。不过呢，以早上来看的话呢，目前在沿路的两旁哦，哇，这个车阵是蛮长的。从这个过了桥之后呢，我们所看到的往这个潭南这个方向呢，两边都停满了车辆哦。好，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目前呢在环潭北路部分的路段呢有实施这个管制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呢，您停车的话呢就利用这个潭南的停车场来做考量哦。那潭北的部分呢，有部分路段在实施交通管制当中。

在今天下午1点开始呢，传统的龙舟公开混合组，还有呢小型的龙舟活力男子组啊，这个决赛呢是最高强度的，而且呢在实力的部分呢也是最接近的一个短兵相接哈。那所以呢在这周边哦，那除了呢有一些市集的活动之外哈，我相信呢所有的眼光呢都往这个坛里面呢来观望哦。好，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这项活动呢到明天6月20号。

回到我们花莲市区的话呢，目前在金三角还有东大门夜市的周边呢，那因应呢外地来的游客朋友，还有呢返乡的游子那难免呢车多人多的那所以呢我们周边这里呢也设有这个交通的这个管制的重点的路口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注意车前状况，注意车前状况。那目前金三角的部分呢，在中正、中山、中华，那还有呢，也就是林森路这一带的话重要的路口，请您呢多加的礼让。好，至于在苏花公路的部分呢，那由于假日不施工那目前的这个交通状况呢也相当的良好，南下的部分呢，这个车辆车行的速度

呢也是达到呢，我相信是大家觉得可以很平安，可以很安全的哦。好，那当然呢，节目的开始还是把这个路况呢提醒给听众朋友作为行车的参考。好，就在呢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头啊，那当然呢湘怡也是要提醒听众朋友的，您吃粽子的没呢？好，可能有些朋友说我已经吃了好多天了齁，也有可能了齁，但是呢吃了粽子的话呢，那由于这是高淀粉啊，那所以呢那其他的营养的调配的部分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哦。好，过年过节嘛哦，好，那饱餐饱肚的，那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注意呢营养的均衡，还有呢就是天气很热耶，那所以呢如果外出的话一定要多喝水补充水分，还要注意防晒。那尤其呢目前在鲤鱼潭的这附近的朋友们呢，好，从早上到现在哦，辛苦大家了。那今天天公也很作美，那整个一个活动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有我们这个端午节民俗节庆的这种氛围。

是的，大家呢，这个民俗节庆里头呢，我相信就是回家呢团圆的日子。那昨天我们有听了一首呢，莫宰阳所带来的《返乡列车》哦。那今天呢，张震岳呢已经回到家了，而且呢，他要唱给我们的听的呢是《我家门前有大海》。好，这确实呢是花莲朋友的这个心声哈。我家门前不是有小河，是有大海哦，而且呢后面真的不是山坡，叫做中央山脉。好，我们共同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家门前有大海》。

0: 现代人生活忙碌，工作使用 AI 人工智慧，联络公事私事使用通讯软体，再加上手游舒缓身心压力，手机几乎整天不离身。但是走路穿越马路时，请您务必将视线离开手机，专心过马路。
1: 道路环境变数很多，各种移动的车辆都可能对行人造成危害，行人过马路专注还有防卫意识，可能让你降低危险。
2: 行人过马路时应该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留意周边所有大小型车辆动态，切勿贪图方便随意穿越道路，可能为自己和其他驾驶人因为闪避而造成危险。
1: 行人穿越马路时，
2: 一旦看到行人专用号志倒数或正在闪烁，并非催促行人奔跑通过，
0: 而是提醒还没有进入行人穿越道的行人避免跨入，应该等待下一轮的绿灯再通过，以确保自身从容前进与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是的，张震岳呢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啊，我家门前有大海，那确实呢是我们台不是台湾，是我们台湾的花莲人呢，尤其呢住在台十一线沿线的朋友们哦，真是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写照哦。那所以呢，我的同学说，那想当年呢，他到北部去念书的时候呢，非常想家哦，真的呢，尤其每逢佳节倍思亲，非常想家。所以呢，当朋友告诉他说，那我带你去看海好了。结果呢，他看到我们北部的海呢，不像花莲，真的不是海，花莲的海呢才是海，因为花莲的海呢叫做太平洋。是的，那我们行驶在台十一线哦，花东海岸公路呢，花莲路段哦，那当然呢是最美丽、最美丽的太平洋哦。那目前呢，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像要提醒听众朋友啊，那目前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哦，那全天候呢还是在施工当中的哦，那所以呢，现在的情形也就是呢，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哦，从指标八公里到九公里这附近呢，那请驾驶朋友务必呢要多加的小心，注意车前状况哦。那另外呢，也就是花莲大桥本身哦，那虽然呢有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但是呢仍然要提醒驾驶朋友，那北上线的部分呢现在是完全封闭的，这个南下呢确实保留了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哦，那双向呢是来调拨通行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多加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好，至于呢在沿路上哦，台十一线好棒的呢就是沿路上有许多的风景名点，像石梯坪，像月洞像八旗瞭望台，那当然呢现在我相信来来往往的车辆很多哦，那也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那尤其呢这个八旗瞭望台这一带呢哦，连续转弯的公路路段很多哦，那我搭公车的时候呢有特别记

下来，那所以呢，再次要提醒听众朋友，一过了这个八旗瞭望台这里后，就进入了比较小的路幅、比较小的路段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注意车前状况。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的部分哦，那部分路段是比较蜿蜒的，而且呢，海风会带来哦，那感觉呢有雾雾的感觉哦。那如果呢又遇到下雨的话呢，那当然不要下雨。如果有这种状况的话呢，请您务必拉长跟车距离哦。那同时要开启大灯。相宜在此呢，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的，接着张震岳呢，我家前面有大海，那是什么海呢？叫做太平洋。好，马思唯所带来的深蓝色太平洋，共同来收听。

哦，非常非常的热闹。那当然呢，就是因为端午节的关系哦。那尤其呢，现在哦，在鲤鱼潭，在鲤鱼潭这周边哦，那特别特别要提醒听众朋友的，那也就是呢，端午佳节的龙舟竞赛的活动哦。那现在呢，这周边呢，就集结了好多好多的朋友哦。那一过了桥之后呢，哦，这两边呢也都停满了车辆哦。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呢，多加的利用潭南停车场，潭南停车场哦。那潭北路的部分呢，部分路段有相关的这交通管制哦。那当然呢，也是要确保行车的安全，还有呢，这里的交通的顺畅。

好，同样呢，劳力滚滚在哪里呢？在我们的光复乡，我们的稻香节跟部落的观光活动哦。那当然呢，光复乡作为经济部的商业署灾后的重点振兴区域哦，那所以呢，今年的这个端午节呢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哦。那从今天开始，连着三天，也就是端午节的连续假期这三天哦，那在我们的活动现场呢，也就是光复糖厂，光复糖厂这里啊，那有规划现场的 DIY 米食的料理活动，还有呢地方特色的摊商主题市集啊。那再来呢，就是呢大家一起玩游戏。那只要完成了这个现场的社群的打卡指定任务啊，那完成任务之后呢，那当然有奖品有礼物啊，就可以免费赠送光复的限定版的米好小粮袋，每天呢只有100份哦。好，那如果今天没有拿到的话呢，明天后天还有机会，在我们的花莲的光复糖厂。是的，其实呢，在花莲来说呢，乡里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到光荣、荣耀，而且骄傲的呢，就是我们有太平洋。那所以呢，我每次走在台十一线的时候呢，我都把自己想象成说我出国了，因为呢，太平洋是世界三大洋。好，时间已经来到了4:27了，接下来这首歌曲赶快跟太平洋有关哦。好，歌迷呢就叫《太平洋当中漂流》。好，我们的洪佩伦所带来的歌曲《在太平洋》。漂流不是梦想，我们的廖鸿基老师真的就做到了哈。这当然呢是另外一个故事，相宜呢也希望呢有时间跟大家来分享。那所以呢，漂流太平洋不是梦，而是呢可以实现的梦想。

0: 景广新闻。
1: 政府推动主权 AI 迈入新的里程碑，法务部将打造全台第一个可信任的法务主权 AI， 未来不仅可大幅提升检查的效能，更将是台湾主权 AI 发展的重要案例。吕明宗的报道。
2: 国内检察机关每年要处理200万件刑事案件，尤其诈欺犯罪攀升，第一线司法人员面临庞大文书作业和案件分析负担。为了落实政府推动主权 AI 政策，法务部在数发部和国科会协助下，正式启动全台第一个法务专属大型语言模式计划，未来将逐步建置 AI 服务，提升行政和案件处理的效能。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 AI 不只要聪明，在减轻同仁负担同时，更要落实相关原则，让 AI 可信任。
3: 将以可信任的 AI 为核心，落实三项重大的一个原则。第一，就是重视隐私跟资讯安全。那第二，那我们追求可透明、可解释、可追溯的 AI。AI 是在协助我们检察官工具，最终的判断的跟责任还是要我们人来做一个把关。那第三，就是确保公平跟避免偏见。
2: 国科会主委吴成文也表示，这个计划从司法实务需求出发，建构符合司法场域特性的 AI 推论服务框架，不仅是司法领域的创新实验，更将成为其他各部门发展主权 AI 的重要示范，未来甚至可能成为台湾之光，变成了国际典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铁腕守护府城的安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配合警政署的规划，强势发动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展现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维吉尼的报道。
4: 警察局表示，这次专案统合全局警力，总计动员508名，规划40处路检点，全力执行第一线路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热点区域以及吸毒治安顾虑场所周边道路进行高密度拦检跟盘查。专案勤务查获毒驾19人，酒驾10人，共计移送公共危险29人，展现了强大执法成效。警方重申打击毒驾的决心绝不手软，一到五月总共移送650件毒驾案件。交大大队长赖明柱说，
5: 经统计本局今年一月到五月总共移送650件毒驾案件，未来将持续透过大数据分析，精准规划勤务，滚动调整执法策略，有效遏止毒驾危害，坚决捍卫市民的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
4: 警方呼吁毒驾上路容易造成重大危害事故，请珍惜生命，远离毒品，绝不毒驾上路。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连假的期间，高雄市警局针对义勇色风景区规划疏导计划，爱河周边以及林园区中云渔港办龙舟赛，警方会视情况弹性执行阶段管制。许俊秀的报道。
6: 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表示，端午连假期间，旗津风景区、寿山动物园和国岭自然公园都可能涌入大量人车潮，龙舟竞赛区域也要特别注意到现场远景指挥。交大规划组警务正陈其贤说，
7: 端午连假期间，爱河景区从五福桥到七仙桥及林园区中云渔港，因为举办2026端午嘉年华龙舟锦标赛及林园传统龙舟赛活动，人潮车流预估增多，高市警将依据周边停车场使用及交通状况弹性实行阶段性管制。
6: 另外，旗山老街美浓风景区会由警义交启动截流管制措施，车多时将管制车辆进入，引导车辆改走替代道路。高雄市警局呼吁用路人连假前往风景区，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下午3点到晚上7点车流尖峰时段，或

0: 或改走替代道路，最好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像是公车、捷运和轻轨等往返，并呼吁千万不可酒驾或毒驾。警方将加强执法，维护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天线到庄气象署预报员刘佩腾，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各地大致上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在中午过后少部分的山区以及大台北地区有一点局部短暂阵雨。那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而到了明天太平洋高压再更为明显一些，天气会更为稳定，所以明天只有少部分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的午后雷阵雨。而在天气方面，各地大致上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3到36度。在桃园以北以及中南部的金山区、花东纵谷，局部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台东甚至还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所以整体来说，从明天之后好几天，大概到了下周二这段期间，都是一个比较高温的情况。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都比较偏强，容易来到危险或过量等级。所以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这两天西南风也逐渐的在增强，包括桃园至云林沿海、绿岛以及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所以未来这一段时间都是一个比较高温炎热的，请大家多加留意，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以上的新闻由林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号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4: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3: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4: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3: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4: 我经常看到驾驶员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5: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4: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3: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7: 你们知道台23线有一处吉拉米代社区吗？
8: 知道啊，那是富里乡丰南社区，是花东纵谷里紧邻海岸山脉的阿美族部落。听说早期阿美族人看到枫树树根大到可以当桥梁，而以此为名，也是因为看到那棵大树根，族人才搬过来这里生活的呀。
9: 那里最有名的就是引流海岸山脉水源，灌溉着吉拉米代部落的梯田，据说种出的米特别好吃呢。
7: 哇哦，台23线东富公路曲折蜿蜒，但能保留这么淳朴的样子，真有意思啊！
9: 经过人工穿凿的小山洞、石门，景色乍看有如太鲁阁峡谷，被称为小天祥。
7: 听你这么一说，真想去走走啊！不过东富公路路况好吗？
8: 你指的是台23线7K到7.8K 容易致灾路段吧？这段边坡是火山岩、凝灰岩和石灰岩所组成，容易受到水冲刷产生石沟。玉里公路段早早在这里设了防落石网和护坡，没问题的。
7: 话不多说，走走走，我们现在就出发去花莲最南端的东富公路吧。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0: 是的，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今天是端午节呢，那天天那就是欢喜来做客。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做客呢？先来听这首歌曲哦，来自于美浓的吉阳国民小学的小朋友唱的，叫做《龙船花》。好，龙船花应该呢就是在端午节前后会开的花哦。好，我们共同来收听，那同时呢也要准备把路况提供给听众朋友喽。

0: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1: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2: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0: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1: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2: 规，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0: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1: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2: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43了啊，那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恭喜乡亲后边有太感好金不腻哈，五一节快乐！五一节呢就是端午节，端午节快乐，五一节快乐。是的，那端午节这一天呢，刚才提到了，也就是呢我们的台九丙哦，往鲤鱼潭方向的道路状况。那现在呢我们走回台九线，台九线呢也就是啊，那现在呢看起来的状况呢，从我们花莲花莲往下南下来走的话呢，好，那首先我们看到的哦，也就是台

矮久线跟台九丁线的部分哦。那在也就是呢，端午连假大货车的这个管制啊，主要呢是大货车的管制哦。那今天呢，今天在下午五点钟以前哦。那还有呢，就是明天在早上的7点到中午的11点，那后天呢，也就是6月21号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6点哦。那双向呢是禁止21公吨以上的大货车来通行的哦。那一般的小客车呢，也请您靠左行驶哦。那就是把这个外侧车道哦开放给大客车来通行。好，这是苏花改的路肩的部分哦。那因应呢节日的关系哦，所以开放哦，开放路肩给大客车来通行。那相对的呢，就是管制21公吨以上的大货车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哦。所以呢，再次也要请我们的大客车的大货车的驾驶朋友哦，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这个部分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配合。好，至于呢近期哦，那也就是山区的部分呢，受到这个风面影响，有局部降雨的情形哦。那所以台九线呢，从和仁到崇德路段指标在154.7公里到165.7公里哦。那遇到强降雨的话呢，可能就会有预防性的封闭或者是相关的管制措施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也是要来注意的。那行驶到山区或者是隧道的话呢，也请您哦，那随时的呢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哦。那千万不要觉得说哦，这个风景很美丽，哎，乡里常常会做这种事情哦，非常的感动哦，感动之下呢就会想拍照片哦。好，那当然呢，如果您开着车的话呢，千万千万不要呢随便的好受到感动呢就下车去拍照哦。好，也不要随便的临时停车。

好，这个说完这一段呢，我们先来听歌曲啊、哦。在歌曲过后呢，相宜继续的呢，再把台九线哦，那也就是比较南区的道路状况呢，也来提醒听众朋友。好，这首歌呢是由这个凤娘虫哦团哈，凤娘虫呢就是萤火虫。好，这个萤火虫呢，这个乐团来告诉我们的这首歌曲叫做阿婆的老佛房，也就是呢阿婆的老房子。佛房呢就是以前的三合院，佛房阿婆的老佛房。

是的，我们的台九线呢南下来到了华东纵谷路段哦，那要特别提醒，也就是瑞北路段，瑞北路段哦。好，瑞北路段呢南下的部分哦，来到指标250到251.8公里，因为要配合铁道局办理华东铁路的双轨的电气化的工程，那所以呢，台九线从这个瑞北部落开始哦，那一直呢到北港大桥这个路段。那也就是指标在250到251.8公里呢，那目前呢有进行这个吊梁的施工哦，那原则上呢就是在晚上哦，晚上10点过后呢还是会这个进行施工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尤其夜间哦，那视线不良，请您经过的话呢特别的哦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减速慢行。好，再来呢，好康的道修博哈，那哎，这个呢，公开的秘密啦哈，就是在我们纵谷呢，有测速照相跟区间的测速的密集区哈。好，那当然呢，现在公开的给大家知道哈，其实呢，不是要让大家呢做个乖乖牌，不过呢，经过这里哦，因为呢，我们的台九线纵谷路段呢。路段就跟台十一线不一样，台十一线呢刚才说八旗那边呢转弯路段很多哈，那其实我们台九线呢几乎都是又直又宽的哦，那沿线上呢像凤林啊、光复啊、瑞穗、玉里啊，那现在呢为了大家的安全，为了给大家一个提醒哦，那所以呢会有固定式的测速照相。其实呢取缔违规哦，那这只是呢是一个指标，那同时呢也是一个提醒，那同时呢就是确保行车的安全。那尤其台九线的部分哦，过了北港大桥这里呢，那五鹤路段这里哦，那真的是上坡路啊，那也希望大家呢限速在50到60公里之间哦，那千万不要因为路途这个路幅很宽，所以盲目的呢就踩了油门哈，不知不觉呢就踩了油门。那想一想，有测速照相，那是不是可以让你呢稍微的警觉一下呢？

那老火房呢就是老的三合院哦。那其实呢这种房子呢冬暖夏凉最棒的呢就是啊互通有无，那从这个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好，那真的是很棒的这个空间了。

就是阿婆呢有在失智的状况之下一心一意想回到她的故乡哦，所以呢她常常就带着阿浩姑呢要找这个回这个梅江桥的路哦。那有一天呢就在路旁呢看到有拔蜡哦，好呢她就这个祖孙两个哦就采了这个拔蜡啊，这个拔蜡呢可能还不能吃，有够硬哦。好，所以呢这个阿婆就很有意思哦，就玩这个抛拔蜡的那个运动哦。好，那 这一幕呢让乡野很感动的是因为呢我的阿婆真的也会，因为我从小就觉得我的阿婆好像没什么运动细胞哦，不过呢他这个丢拔蜡的这个技术可真好，真的呢三个拔蜡轮流这样子抛哦，都不会掉下来。那乡野到现在都还没有学会。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真的跟拔蜡有关哦，但是这个拔蜡是烂拔蜡，那怎么办呢？这个呢是我们的阿西叔叔唱的《两粒烂芭拉》。好，那个抛接呢是有三颗，但是呢阿西叔叔只有两颗，而且是烂芭拉。我们来看看呢，我们来听听看他到底怎么样来处理这个烂芭拉呢？

是的，一个有两个芭乐哈，而且都是烂芭乐哈，那这让这个阿西叔叔呢真的是难以取舍哈。他说：“哎，挑哪一粒哈？要挑哪一个哈？”好，那当然呢，我们时间来到了4:59，不能等他了哦。我们5点呢，全国的路况会诊，在路况过后呢，欢迎听众朋友再度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是那个风里没点灯点落来跟人不同起舞当然上去了妈妈

0: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1: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2: 不用多说什么，总让我们心情愉悦。
3: 景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4: 接下来也让景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3: 现在时间
5: 下午5点钟。

0: 即时的路况，金门北的报道，历史的碎片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以及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的北部路段方面，在国一往南从五堵到细枕路段，还有在南下从内湖到圆山路段、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在南下五股交流道都维持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在南下从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同样维持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国道三号堵车地点只有在南下的新台五一路到了南港路段，以及南港六路到要上国道方向呢，也都出现了大概不到2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在国道五号往南，从南港端这边一路延伸到了石碇、平林，包含雪山隧道，一路到了头城路段，维持的时速都不到40公里，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至于在国一、国三的中部路段方面，国道一号南下从三义一路到了台中系统交流道，维持的时速大概是50公里左右。在国道三号南下从和美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车多大概也维持五十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其他路段方面车流都是正常好走的。国道一号的南部路段在南下的麻豆到安定路段，以及在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维持是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其他国三的南部路段车流是一路顺畅。国道十号在东西双向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维持的时速不到40公里，还是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走。国道三号街道南下的关田系统交流道入口处，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出口处车多排排队。国道三号在北上新化系统交流道，说中线车道有铁管掉落在这里。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2: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3: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百万车公里。
2: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3: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2: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3: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4: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光游香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哦。那今天呢是端午节，所以呢香怡会一直陪伴大家到晚上的七点钟。好，那当然呢现在这个时间5:05了哦，那也收到了来自于呢各地分局所来的路况的会诊。那我们先听首歌曲，在歌曲过后呢我们依序的哦来了解一下目前呢在我们花莲县内哦各个分局的辖区里头呢的交通状况。好，这首歌曲呢当然非常适合今天来听哦。那这首歌曲呢当然就是脍炙人口的修霸掌。那当然呢这个修霸掌如果说有这么美丽的小姐在卖修霸掌的，我觉得哈这个生意一定非常非常的好。邓丽君所带来的修霸掌。

各地的分局啊，陆续所送来的这个道路状况啊，那我们由南往北，由南往北啊，我们先看到的是玉里分局，感谢我们的陈伟杰陈组长呢，来告诉我们目前哦、在辖区里头呢，玉里区的台九线的部分呢，在三民段、大宇段，还有玉里大桥，那现在呢都是顺畅的。那同时来到呢县道193、县道193哦，那也是呢全线顺畅。那台九线呢在玉里这个镇上哦，那尤其呢火车站前面呢也交通状况呢也是非常良好的。那至于呢辖区里头的富里哦，那富里呢包含了台九线还有台30线的安通路口，那还有呢东里段、竹田段、富里段，好，那现在呢看起来都是顺畅，并没有特别影响交通的状况哦。那至于呢在富里区的观光游憩区的部分哦，好，那看到的是农特产中心，还有来到玉里镇的这个桥头这一带哦，那停车的状况呢也相当的良好，还有呢在火车站前也没有传出呢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好，这是在我们的玉里分局的辖区里头的交通状况，感谢我们的陈伟杰陈组长呢所做的路况的会诊。好，往北呢我们来到凤林分局哦，那感谢呢我们的何恩娟何长官来告诉我们的，在凤林分局呢现在也就是在台九线的部分哦，那马太安溪这个部分哦要特别注意了。那至于在凤林段呢，那还有光复段还有瑞穗段哦，那现在呢时速可以达到50到70公里之间哦，那全线呢是顺畅的。那台11线的丰滨路段呢现在时速也可以到达50到60哦。

至于呢，在重要的干道的部分啊，在凤林区、光复区还有瑞穗丰滨都是 OK 的。那至于呢，在我们的观光游憩区的部分啊，在凤林分局的辖区里头的兆丰农场、光复糖厂、瑞穗牧场，还有北回归线哦、青埔之子、天宫步道呢，那目前这个周边道路都顺畅，停车的情形、停车的秩序呢也相当良好。感谢我们的凤林分局何恩娟何长官所带来的路况会诊。好，那我们了解了在也就是玉里还有凤林的交通状况之后呢，我们先听首歌曲哦，在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的再往北走，来看看我们的吉安，还有呢花莲市区，那再来呢就是看看我们的大门，也就是新城分局的辖区。

0: 老板娘，我刚刚看到路口有隔壁餐厅新架设的广告看板，还蛮明显的，不错哎。
1: 哦，最近我们民宿生意变差了，要不要也来去做一个看板，让经过的人看到宣传一下啊？
2: 隔壁餐厅的看板是架设在哪儿啊？
0: 就那个马路的围篱上面啊。
1: 我也看到旁边号志灯杆上面也有挂卖房子、卖土地的广告牌子哎。
2: 你们知道吗？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3: 违法？
2: 没错，围篱和号志灯杆这些公路设施不可以擅自使用或破坏，像是用来挂广告，如果违规，依照公路法可以罚60,000到300,000。
0: 哎，那选举期间还是会在路旁看到选举旗帜啊？
2: 还是有选罢法跟公路法规范的呀，例如在道路分隔岛、圆环和公车站前等地挂旗帜会妨碍交通安全，这也会被罚。所以啊，我们还是赶快去整理民宿的房间和庭院吧。
3: 遵命。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是的，刚刚呢，来自于我们的玉里分局，还有呢凤林分局所做的辖区的路况会诊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的呢是吉安分局。那感谢呢我们的洪子全洪长官呢所做的路况会诊哦。那目前呢，在吉安分局里头，这个辖区内哦，那也就是台九线还有台十一线、台十一丙的部分哦。那台九线呢，包括了治学段、寿丰段、丰田段，现在车流呢是非常的顺畅的。那台九丙的部分呢，

那虽然说有这个旅坛的活动啊，那现在池南段还有文兰段呢，双向的车流也都正常，交通顺畅。好，来到我们的台十一线呢，也就是盐寮这个路段呢，双向也都是正常的。那台十一丙的部分啊，寿丰段、丰田段目前呢也是行车的状况相当的良好。好，那在吉安的街区的部分哦，来到了中央路呢，还有南滨路跟海岸路段呢，双向也都是车流正常，行车的秩序相当的良好。好，至于在观光游憩区的部分呢，就看到了新天堂乐园，还有远雄海洋公园哦。那现在停车的空间呢是足够的，而且呢周边的交通也是顺畅的。好，至于呢在战区的部分哦，哇，辖区里头呢包括了吉安还有治学、寿丰、丰田，那战区的部分呢秩序也相当的良好。感谢我们的吉安分局呢洪子全洪长官所带来的路况的会诊。好，再来呢我们就回到了我们的花莲市区咯。好，我们的金三角现在道路状况怎么样呢？来，我们的许家豪副组长呢来告诉我们说，目前哦，在金三角的部分呢包含了中山、中正、中华林森路口交通是正常的，是顺畅的。那同时呢在中央路的部分呢行车的状况也相当的良好。至于在观光游憩区的部分呢，东大门夜市还有金三角呢目前那行车的状况也是正常顺畅。那至于呢在火车站部分还有转运站哦，那就是进出的车辆呢也都是正常。那再来呢也就是将军府了。好，我们的太平洋公园跟将军府一带啊，那目前交通状况也相当的良好，并没有传出呢影响交通的情形。感谢呢我们的花莲分局许家豪副组长所带来的路况的会诊，非常的感谢。

接下来呢，我们再先收听一下周杰伦所带来的《疗伤的小巴掌》。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来看看我们花莲的大门，我们的新城分局辖区里头的道路状况。

是的，今天呢是端午节啊，那我们各地的警察分局呢也都没有放假，而且呢还加强警力的来做路况的疏导跟维护啊，来确保呢行车的安全。好，我们继续呢来到的是我们的新城分局，感谢我们的许明宏。好，那我们的许长官呢来告诉我们说，目前辖区里头啊，那台九线的部分呢，从和平到嘉里这个路段。那根据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呢，连假的第一天苏花路廊南下的车辆哦，总共是12500辆次，截至呢5点钟为止哦，那苏花路廊南下到崇德管制站呢已经来到了7688辆次了。那目前呢台九线的南北双向的车流都是顺畅的哦，那这是呢相当好的消息。那台八线的部分呢，那官员到天祥之间，那也就是呢都是按照平常一样还是有管制的哦。那所以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官员到天祥之间呢，每天的下午早上6点半以后到下午的4点半双向是可以通行的，不过呢在4点半以后呢就只出不进了，只出不进了。至于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哦，那也就是指标在167.7公里到184.5公里呢，每天早上的6点半到晚上的6点呢，也是双向通行的。不过呢，有5个放行的时段哦。那现在5点到6点呢，就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那在6点过后呢，车辆只出不进，只出不进哦。而且呢，6点半以后就夜间封闭喽，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半才会是第一次的放行时段。好，那至于呢在大雨岭到小风口还有松雪楼这一带哦，那也就是台14甲线的部分呢，现在周边的道路也都非常的顺畅，而且呢合欢山的这个停车场呢是全满的，那石门山的停车场呢有80%哦，那所以呢交通的状况也都是相当的顺畅哦，那同时呢秩序也相当良好。好，那至于在193线到我们的七星潭风景区这里，还有赏心跟蓝天广场的停车场呢，那现在小客车的停车空间哦，已经有90%满喽。那所以要前往的驾驶朋友的话呢，可能要斟酌一下了哈。那如果到达的话呢，也请您务必呢把车辆停妥。好，这是呢来自于我们的花莲分局啊，感谢就是新城分局的部分哦，感谢许明宏所带来的路况的会诊。好，那我们时间呢也来到了，现在的时间是5点29分了哈，真的要休巴掌了哈，肚子饿了没？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如果呢在市区的话哦，要准备用餐的话呢，还是请您把车辆停妥哦。那目前呢，在我们花莲市区里头的停车场的车位呢是足够的，所以呢也请您呢多加的斟酌一下，那把车辆停妥，也安心的用餐。

0: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1: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0: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1: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七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2: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五号线去县政府洽公，六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七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0: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1: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2: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0: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1: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是的，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

我是湘怡。端午节呢，这三天的连续假期啊，预估呢花莲地区会涌入呢大量的观光的车潮。那当然呢，我们的花莲的警方哦、已经做好完善，而且呢是对交通的这个疏导哦、有做了相关的就事前的规划哦、那重要的省道沿线呢也都有警力的配置。那市区的停车，那也建议您呢可以利用路口的资讯可变的标志指示哦。多走一段路可以让我们的交通呢更加的顺畅安全。那当然呢，刚刚也提到了苏花路廊南下的部分哦，那全天的交通量呢将会超过12000辆次哦。那接近到五点的时候呢，已经来到了将近快8000辆次了。那当然北上的高峰呢则会在也就是在收假日的时候早上10点就会开始涌现哦。那预计呢也会突破10000辆次。那所以呢，我们的花莲县警察局交通队啊，我们的业务组的吴宗翰吴组长也特别的要提醒听众朋友啊，那省道重要路段呢会有警力的配置来进行交通的疏导作为重点。那当然呢，各地的风景区的据点，像台十一比营是我们花莲县寿丰乡鲤鱼潭哦，也就是这一次呢龙舟竞赛活动的周边。那当然呢，也有远景的这个指挥交通啊。那三天的连续假期当中呢，在我们的中横还有天祥，然后呢到官员这一间哦，那也再次的提醒您哦，也就是呢仍然有管制啊。那早上的6点半呢，到下午的4点啊，那4点半，那这是在我们的官员这里呢是开放通行的。那至于呢，在4点过后到晚上的6点呢，就只出不进了。那晚上的6点半以后呢，就实施夜间封闭啊。那至于在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也就是呢5点到6点还有一个放行时段，但是6点以后呢，同样啊也是车辆只出不进。那至于呢，回到我们花莲市区的话呢，路边停车位哦，毕竟是有限的哦。那建议您呢，可以利用这个路口的资讯可变标志的指示哦，那前往停车场把车辆停妥哦。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呢，那连假开车，那务必呢遵守交通规则哦。那重要的路口，请您多加礼让，不抢快，不疲劳驾驶，那共同的来维护呢假期期间的行车安全。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点38分了哦。那其实呢，来到花莲哦，当然呢，骑脚踏车也是不错的选择哦。好，那当然呢，看是怎么骑喽。好，这个我们就来听听歌曲，稍微的轻松一下喽。

0: 我是行人，要过马路，我遵守交通规则，要求自己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
1: 我是汽车驾驶人，刚下了车，我也是行人，我遵守交通规则，多走几步路，依照行人标线标志安全过马路，绝对不随意闯越马路。
2: 我是个妈妈，牵着小孩走在有明显绿色油漆铺面的标线型人行道时，感觉安心多了。
0: 现在许多人车共道的道路环境中，画设绿底白字的标线型人行道，保障行人安全的通行空间，驾驶人务必要减速，小心行人。
1: 我们行走在有保障的各式人行道上，切勿分心玩手机或者使用3C 物品，应该留意周边各类车辆动态，专心行走，
2: 尊重路权，遵守交通规则，大家一起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能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5: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3了哦。那相宜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就是大坑到远雄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哦，指标在8.2公里到9.1公里这个部分呢，因为有这个复建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哦，所以北上线的部分呢现在已经完全封闭了，改由南下的部分呢进行单线双向来调拨使用哦。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呢，如果您现在正要经过的话呢，请您务必注意车前状况，注意车前状况哦。那由于呢，这个路段呢，就是在远雄海洋公园这个入口的地方哦。那我相信呢，那这几天来说的话，又是连续假期，那因为呢，入园的这个车流，还有南北通过的这个车流是比较多的，车流量大哦。那预期呢，在这里啊，会就是交汇的情形呢，会比较多，也可能会有产生回堵的现象。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呢，请您务必保持耐心哦，放慢车速，然后呢，按照现场的引导呢，小心的通过。这是呢，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台十一线的部分呢，要请您多加的留意的。那至于在我们南下的部分哦，花莲大桥一上桥的部分呢，指标在4.8公里到6公里之间哦。那目前呢，这个吊装的这个作业哦，还是要进行，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是占用了这个车道的，那维持双向呢各有一个车道，那车道是减缩的，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注意车前状况哦。这是在我们台十一线的部分。那同时呢也转达我们的凤林分局来提到的哦，就是呢台十一线沿线呢有这个观光风景区，譬如呢像

直梯坪啊，在月洞啊，还有八旗瞭望台哦，那恐怕呢每天哦十点过后到下午的四点呢都会有大量的车流，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务必哦按照顺序的小心通过，而且呢不要随便的临时停车哦。好，当然呢这沿路上的风景是很美丽的，如果需要停下来休息一下养足精神的话呢，也要找个适当的地方哦，把车辆停妥。好，向义在此呢祝福大家行车平安哦。好，我们先来收听这首歌曲，陈百潭，好，幸福的酒杯。好，那当然呢喝了酒就不要开车哟，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共同来收听。

0: 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又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我们是号角响起，接到可疑的电话，请打防诈骗专线165防诈。

0: 是的，连续假期三天哦。那预估呢，我们花莲地区将会涌入呢大量的观光车潮，车潮还有呢，也就是在返乡的游子或者是到此一游的游客哦。那花莲警方呢，同时呢也做好了交通的疏导规划，跟重要沿线呢都有警力的配置哦。那同时呢也会呢不时的哦，那关于呢有关治安的这个部分呢，也都会在同时的注意的哦。那我们的警察呢必须要神通广大哦。那同时呢在这样的假日是没有办法休假的哦。那同时呢还要高歌一曲，好，那这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哦。那同时呢也用这首歌呢来祝福我们的警察同仁们哦。那也肯定呢我们警察同仁为我们的治安交通还有呢整个社会的这个风气哦所做的示范，那也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同仁们呢高歌一曲，祝大家大家拢平安。
1: 查证不慌不忙 ，ATM 转账，账户监管，人卖消摊特别弄给啦。擦擦擦。

观，用你弱点来回款，加我我检查我一堆人，冷静思考，头痛不慌不忙。ATM 转账，账

亲信不要汇款，不要提供个资哦，而且呢要主动的查证，同时善用165全民防诈网哦，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来查询呢各项可疑的资讯。如果接获疑似来电哦，那。

是的，现在呢用这首歌曲哦，完美英雄来祝福我们的警察同仁们哦，今天您辛苦了那端午节快乐，祝福您，我的完美英雄，大家的英雄。

0: 警务指挥中心您好。
1: 哎，我的机车呢？刚刚明明还停在这里呀、啊。
2: 派出所你好。
3: 啊，前面发生车祸了。
4: 交通大队您好。
5: 哼，你看又有山老鼠在偷砍树了。
0: 森林警察队你好。
3: 有人说我中大奖，是真的还是假的？
6: 这里是165防诈骗专线，您好。
7: 细心呵护，真心陪伴，警政署关心您。
8: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北部路段方面往南的方向，从五堵到汐止路段持续车多不好走，其他路段方面车流大致都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的北部路段方面车流也都是顺畅好走的，只有在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从南港端开始一路包含了石碇、平林，一路到了头城雪山隧道，这个路段维持的平均时速都不到40公里，尤其是石碇到平林路段，这个路段车多比较难走，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中部路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后里一路到了台中系统交流道，还有在南下从台中到丰原一路延伸到了大雅，这边都是车多。至于在国道三号的中部路段方面，车流都是顺畅的。南部路段方面的国一国三目前车流也都是顺畅好走，只有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挺进到左营路段维持的时速不到40公里，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请千万不要乱插队。国道一号在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处正在进行路面的拓宽作业，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306.4公里过了麻豆路段两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国道一号原本在南下安定路段的事故现场同样截获，状况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带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耶。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高层分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5: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5了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呢，我们要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了解呢天气的变化。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来收听气象局所做的天气预告。
6: 我来看哈，我还说在地基松动，哎，应用掉住宅结构也安全，粗话提来讲哦，家宅不安，诸事。

0: 不顺，不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啊。
1: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2: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0: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1: 都市更新能改院吗？
0: 当然可以呀、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房地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够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2: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3: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是，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呢刘佩腾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佩腾，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比较稳定的天气。中午过后，只有在部分的山区以及下台北地区有少部分的午后雷阵雨发生。那么今天的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今天最高温依然在花莲的玉里，今天高温来到37.5度哦，算是比较高温的状况哦。而且明天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天气会在更为稳定，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状况，只有在山区有少部分零星的午后短暂雷阵雨。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3到36度，感觉会在比今天更热一些。而且在桃园以北，包括大台北地区、中南部近山区、花东纵谷局部地区，高温可能会再更高一些。那台中还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容易变强，容易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啊，此外，西南风这几天还是稍微偏强一点，在桃园是嘉义。以及绿岛、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
0: 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是，谢谢佩腾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端午节快乐。
1: 谢谢，端午节快乐。
0: 谢谢，拜拜。
1: 谢谢。

是的，明天呢，这个高温可能会上看到今天已经到37.5度了哦。那当然呢，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户外活动的话，一定要多加的补充水分哦。那这个冰水呢可以喝，但是呢不要马上喝哦，那这样是不利于健康的。那当然呢，人处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哦，就是希望呢马上呢就是消暑哦。那不过呢，就是体温很高的话呢，马上的去冲冷水的话呢，那不见得会马上的快速降温哦。但是呢，我们的身体是受不了的。那再次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防止这个中暑哦。那在室内的话呢，也是要注意通风。好，那当然呢，这个消暑的方法有很多种，那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哦。好，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6:15了。

0: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1: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0: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2: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集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集。

0: 一股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1: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翠翠复原巴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2: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3: 以上广告由莲池县政府客家生产提供。
4: 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6了。接下来在歌曲过后啊，我们再做一次呢路况的提醒。

0: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1: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0: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2: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0: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3: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0: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2: 开车出门在外，请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21了啊。那湘怡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端午节连续假期从今天开始，6月19号到6月21号，总共有3天哦。那花莲地区的交通管制跟疏导的措施呢，主要是集中在苏花路廊，也就是台九线跟台九丁线哦。那在此呢，要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好，这个有管制的情形哦。那也就是说，在台九线跟台九丁线的部分呢，为了提升端午节的连续假期的大众运输的效能，那公路局在苏澳到崇德路段呢实施时段性的管制哦，那禁止21吨以上的大货车通行。好，这个时间呢就是明天的话呢是早上的7点开始到中午的11点，那后天呢是在中午的12点过后呢到晚上的6点。那这项措施呢，也就是大客车优先措施哦，那在这个管制时段里头呢，双向是同步开放大客车，也就是游览车还有公路客运行驶苏花路廊的路间，也就是这个紧急空间哦。那同时呢也会在苏澳跟崇德路段呢启动大客车的优先道，请一般小客车呢不要误入了这个路间了。好，小客车不要行驶路间。好，在中横的部分哦，台八线的中横大屿岭到太鲁阁之间哦，那因应呢连续假期的旅游跟返乡的需求呢，那所以东区养护工程分局呢特别优化哦，而且延长了中横的日间的通车时间，那白天呢是全面的开放通行，那夜间呢还是要封闭啊。那在官员到天祥这个路段呢是早上的6:30到4:30，那4:30以后到6点呢是禁止进入，就只出不进了。那6点以后呢到第二天早上的6:30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那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早上的6:30到晚上的6点钟呢是开放双向通行的，不过呢在6点过后到6:30就是只出不进，同时6:30到第二天早上的6:30呢是预防性的封闭哦，那车辆是没有办法通行的。

好，在花莲市区的部分哦，也要来提醒听众朋友了。那我们花莲县警察局还有各分局啊，那随时呢都会针对啊，也就是辖区里头呢重要的道路状况这个塞车的热点呢，编排了定点的疏导跟机动的巡逻啊。那这个部分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重要路口的话呢，请您注意车前状况，也多加的礼让。那至于呢，在花莲市区的民义街这项工程，因为呢因应整个南滨的志宏池的新建的作业啊，那所以民义街部分的路段啊，那是处于全线封闭的状况。那所以呢，往重庆市场的朋友们呢，请您改由重庆市场的临时停车场哦、啊，就是在南边这里呢来做替代通行啊。那明后天呢，如果您要采买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配合。好，至于在我们的台九线跟台十一线的海洋宫的部分啊，那沿路上的观光景点呢，包括了兆丰农场、林田山，还有观光糖厂哦、瑞穗牧场，还有石梯坪等这些景点

啊。那当然呢，我们的警方也会在尖峰时段呢，有人员在路口引导啊。那也请您呢多加的配合。好，最后提醒您呢，避开车流的尖峰时段哦。那今天啊、南下的部分呢，从早上的6点钟开始就涌现了首坡哦。那预计呢，就是收假日6月21号北上的返程呢，将会落在中午12点到下午6点哦。那也建议驾驶朋友呢，提早或者是延后出发。那沿路上呢，可以下载公路局的幸福公路 APP， 或者呢，锁定。尽管各个时段的主持人哦，那将会为您提供呢最新的省道还有相关的路况的讯息。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尽管，尽管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尽管，谢谢您。好，今天是端午节呢，相宜要陪伴大家到晚上7点钟哦。好，那我们的鲤鱼潭今天是热闹滚滚，闹来滚滚。那客家话呢，闹捏简简。好，闹捏简简呢，哈哈，就是呢，意思说像那个油啊、油锅啊这样子，就是呢，泡泡滚的那种感觉哈。闹捏简简。好，那闹捏简简还有什么时候？后呢，就是庙会的时候，那也就是呢过年过节。那今天端午节就是我们的民俗的非常重要的节日啊。好，有我们的这个民歌手，民歌年代非常著名的一首歌曲《庙会》。那同时呢，时间来到了6点28分了。那我们准备呢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新闻过后啊，那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相宜呢陪伴大家到晚上的7点钟。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6月19号星期五的金广晚间新闻。端午连假涌现出游潮，高速公路局预估明天下午国道开始出现北返的车流，其中国五北向

0: 宜兰到平林，中午十二点就会有车多的情况，可能会一路塞到深夜才会疏解。李宇晨的报道。
1: 高速公路局路况预报员陈恩柔表示，明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二天，早上会以南向的车潮为主，下午则会开始出现北返的车流。公务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早上六点到下午三点会有车多拥塞的情况。国一南向杨梅到头份，国三莺歌系统到关西，早上九点到中午十二点也会车多，下午开始出现北返的车潮。
2: 以国一的北向苗栗至湖口路段，国三的北向关西到大溪，大概在下午两点过后就会开始出现车潮，那拥塞的状况大约会持续至下午的七八点。那国五北向的宜兰到平林路段，大概在中午十二点就会提前出现车潮，那车多拥塞的状况预估会持续至深夜才会逐渐疏解。
1: 高工局提醒，明天上午主要是以南向的车潮为主，建议南向的用路人多利用下午时段出发，使用西部国道建议早上六点前或是中午十二点后出发，国五则建议早上五点前或是下午五点后上路。至于北向的部分，从南部出发的用路人建议早上九点前出发，中部出发的用路人则建议在中午十二点以前上路。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为了有效压制毒驾，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警政署长张荣兴宣誓将强势瓦解毒驾对国人的危害。刘威的报道。
3: 近期多见毒后驾车上路交通事故，造成无辜用路人受伤，甚至赔上宝贵性命，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警政署随即启动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全力防堵毒驾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署长张荣兴提到，毒驾危害程度不亚于酒驾，使用毒品后容易导致注意力下降、反应迟钝、判断能力受损以及感知异常。警方不仅会从源头刨根彻查毒品来源，更会以高强度执法量能遏阻毒驾行为。
4: 今天全国使用警力将近有5000名，行政院分别对于毒驾的源头查缉跟重惩有实施这样的措施。那我们为了要增加见警力，所以我把中央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各县市警察局，那一定充分来做支援地方。
3: 市警局长方耀宁指出，本次新北警共规划81处路检点，动员745名警力同步投入勤务，更结合环保局经营专案，透过区域封锁、重点拦查、机动部署以及科技侦防等方式，形成绵密查缉网络，全面防堵毒驾车辆可能行驶路线，强力压缩毒驾活动空间，展现警方严正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警局配合警政署同步取缔毒驾和酒驾大执法，端午连假总动员，一夜取缔毒驾13件，酒驾18件。徐俊秀的报道。
5: 高雄市警局配合全国同步取缔毒酒后驾车专案勤务，结合交通刑事及辖区分局，18号深夜起动员17个分局610人次警力，在全市规划51处拦检点。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更亲自南下指导，一夜共拦查到13件毒驾、18件酒驾，另外查获通缉犯7件以及其他刑事案件8件。不料上午在内门区台三线却传出小客车酒驾碰撞机车后冲入民宅，被撞的还是知名宗泡塞的店面。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内门分驻所所长黄朝勇说，
6: 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台三线由南往北方向行驶，不慎与同向机车发生碰撞后，波及路旁商家，造成机车骑士倒地，身体有擦挫伤送医，经警方当场对陈男施以呼气检测，其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5: 酒测值高达0.64，警巡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执行全国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采取日间、夜间双时段的执行模式，全面部署警力，加强拦查取缔。徐海伦的报道。
7: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本次专案勤务规划16组路检组实施拦查，动员警力152人，总计查获毒驾公共危险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1件1人，窃盗通缉犯1件1人，通报改装噪音车3件，通报治安侦后8件，举发交通违规36件。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说，
8: 毒驾造成很大的危害哦，那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会不定时不定点来做毒驾的勤务，让这些有心想要毒驾的人，你不敢吸的毒又上路，我们不会让你知道我们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会来取缔，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警察随时都

0: 会盯着毒价这一块。
1: 勤务期间，新湖分局上午10点多在新丰乡凤鼻隧道北上出口执行路检时，查获叶姓男子涉嫌毒驾，并在他身上查获3组电子烟及4颗一托米纸烟弹。原警当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第185条之3公共危险罪现行犯予以逮捕，并依法举发毒驾违规，车辆当场移至保管，扣缴牌照。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从警14年的新北市警局刑大侦查组王建伟处理过家暴、帮派械斗、分尸案，甚至枪战，替无辜的受害者赢回胜利的曙光。王建伟指出，刑警的工作穿梭在真相与黑暗之间，不断寻找答案。他感谢或者为全国模范警察，将继续这份使命。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王建伟大学毕业，从事过银行贷款、餐饮业等，却在因缘际会下投身公职，顺利考上警察特考。人生的转折有时来得很突然。王建伟笑说，从警前他对于警察工作一无所知，且没有任何热情，直到踏入刑事工作才让他立定志志。尤其多年前支援毒品案时，曾在新店一间汽车旅馆和犯嫌爆发枪战，嫌犯一开门就直接开火，狭窄的楼梯间里枪声四起。尽管事隔多年，那一次和死亡擦肩而过的恐惧他仍记忆犹新。
5: 我们的对象监听的时候也是说，碰到警察就是会开，然后跟那个旅馆拿钥匙要开门，一开他就开了，然后霹雳就打回去，这样有很恐怖啊。因为在汽车旅馆那是轻隔间，所以我们那时候我在最后一个，然后刚好在楼梯一个偏就被打到。
4: 除了侦办重大刑案，他也曾负责性侵害防治工作，主动察觉一名女高中生遭鬼父侵犯，成功协助少女脱离危险。王建伟提到，能够破获这样的案件别具意义，也让他更立定要继续帮助无辜受害者。只是再坚强的刑警也有不愿意说出口的压力。王建伟指出，他不太把工作带回家里，因为每天接触大多是负面案件，家人除了担心枪战危险，更担心他长期轮班熬夜伤身。但尽管如此，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次，他仍说自己会选择当警察。
5: 以前真的是被分局是没有假日，平常上班可能办案件公文，放假还回去继续一样做一样的事情，就比较有趣啊。每天碰到的事情都不一样，案件都不一样，他就把每个案件当成一个故事在看，这样。
4: 从原本对警察毫无想象，到成功走进枪火还有命案现场的刑警，王建伟表示，刑事工作最重要的是锲而不舍，而那些藏在人性深处的伤痕，也往往需要有人愿意一步步把它找出来。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了防止孤独死及长照的悲剧，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今年启动扩大独居老人服务的计划，全面访查后建立关怀的名单，分成4个层级，提供关怀、送餐、紧急救援设置的补助、能力评估等服务项目。柔纯的报道。
6: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随人口与家庭结构改变，独老和老老相扶的现象越来越多。根据民政调查，台湾有超过70万名的长者有类似的情况，所以韧性条例特别预算就框列了62.5亿元来做独老服务。预计今年起要在2年内全面访查，并提供4层级的服务。
7: 那么每一级它的这个关怀的频率也会不同，举例而言，4级的那你就是每周关怀，那么3级的就是每2周1次，那么二级的就是每个月一次，1级的就是1年1次，还用这样的方式滚动的来做关怀分级的这个协助辅导。
6: 石崇良指出，4级服务的项目除了电话关怀，也包含送餐、紧急救援装置的补助。过去这一类的补助只针对中低收入户，而这一次是全面性补助，只要是2级以上都可以获得补助。另外也会进行 ICOP 高龄者功能评估，进而衔接相关的医疗或社福资源。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台中市政府积极推动停车政策以及智慧交通，107年起已经投入超过130亿，在全市29个行政区增设路外停车场以及路边车格，累计新增超过13万个汽机车位。陈玉涵的报道。
8: 交通局表示，市府推动区区智慧停车计划，目标在119年前建置27000个智慧停车格，研发地磁感应与影

0: 向辨识技术以及实掌握车位使用情形，并整合到台中交通网 APP 提供查询与线上缴费服务。目前全市已建置13,170个智慧车格，并持续扩增到商圈及捷运周边热区。市长卢秀燕说：“
1: 政府很多机关，它本身呢自己有停车场，白天上班使用没有问题，可是晚上根本空在那边，工人员下班了。也因此呢，我们就要求要把它提拨出来啊。那所以我请各个单位去组成起来，然后去盘点所有的公务机关，包括区公所、学校，通通去盘点。所以这样子调拨出多少？”四座停车场，将近省了20亿，省了四座停车场的新建费用。
0: 交通局指出，市府在商圈设置69处停车资讯导引面板，并完成272处停车场出入口行穿线改善工程。此外，推动停车场为森林计划，已完成71处公有停车场绿化与景观优化，打造兼具遮荫降温与城市美学的友善停车空间，持续提升整体市容品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嘉义县第四十届龙舟竞赛在东石渔人码头登场，共有42支队伍同场竞技。除了端午龙舟赛事，还有海上高空烟火秀，邀请大家到东石感受端午节的氛围。周前的报道。
3: 嘉义东石龙舟赛今年赛事报名踊跃，但因为竞赛场地及赛程安排限制，最终仅录取了42队参赛，齐聚东石渔港水域竞逐。开幕由县府队及议会队率先开赛，所有队员在龙舟上奋力划桨。东石乡乡长林俊雄说：“
4: 阵容一只吼，欢迎大家，普通时啊，会当利用时间来同舟，食同赞的同舟牛奶鱼，食同青的海产，同舟啊，有一寡美景，鳌鼓湿地，咱今麦所在地东石渔人码头。”移动的国土外山顶洲，还有北水湖秀岛，看同水的这个夕阳。
3: 县长翁章良参加开幕仪式，并表示，东石乡因为鹅啊在全台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人气越来越高，感谢各界响应龙舟赛，希望大家取得最好的成绩，也欢迎在廉价出游品尝鹅啊故乡的美食。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台南藏经阁二馆端午连假不休馆，欢迎民众过节来探索二手旧物如何修复重生。魏景妮的报道。
5: 想要度过不一样的端午假期，不妨走访台南藏经阁二馆。端午连假正常开馆，民众过节品尝美味粽子，观赏热血龙舟赛之余，不妨一起相约探索。环保局一般废弃物管理科资收股长王静怡说：“
6: 不妨相约到藏经阁二馆参加假日定时导览，一窥师傅们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将废料转变为再生文创小物。馆内亲子阅读区可以。”以和孩子们共读环保相关绘本，馆外还有寻找爱丽丝、糖果屋等超吸睛的大型纸塑作品，绝对是拍照打卡的最佳景点。
5: 市长黄伟哲表示，端午佳节是凝聚亲友向心力的时刻，而落实环保也需要这股团结的力量。为增添佳节气氛，端午连假期间单笔消费满500元就送限量金三角包粽零钱包一个，数量有限，敬请把握机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全台各地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6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阿嘎，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外国人呢？
1: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0: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000元以下。

0: 罚锾呢。
1: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2: 吃点心咯，阿嘎，谁那有那那愁容满面的？
0: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2: 我嘛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0: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2: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山咪被介绍我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月薪水都有十几万，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要出门，我囝拄好回来，听我讲完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啦！
1: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个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是的，在新闻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陪伴大家到晚上的七点钟。这端午节的连续假期三天哦，那预估呢，花莲地区将会涌入呢大量的车潮。那花莲警方呢已经做好了完善的交通疏导规划哦。那同时呢，现在在重要的省道的沿线哦，也都有警力的配置。那在市区的停车的部分呢，那也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哦，路口的资讯可变标志的指示，多走一些些的路啊，让我们的交通呢更顺畅、更安全。您也可以安心的到达呢您所要到达的地方。是的，在今天呢，来自于各分局所做的通报啊，非常的感谢我们的玉里分局是陈伟杰啊，陈组长呢来告诉我们整个辖区里头的交通状况。那同时呢，来到的就是在凤林分局的部分啊，感谢何恩娟我们的何长官。那再来呢是吉安分局啊，感谢洪子全洪长官都做了市区还有呢辖区里头的重要的道路的会诊。

是的，同样呢，往北来到的是我们的花莲分局啊、感谢许家豪副组长所做的路况会诊。再来呢，就是我们花莲的大门，我们的新城分局，感谢许明宏许长官呢辛苦大家了。那也感谢那会诊的道路状况，让我们透过警广呢传达给需要的驾驶朋友。

觉得端午节呢不只是就是一个品味粽子的节日。那今天呢在我们的鲤鱼潭这里呢也涌进了大量的这个英雄好汉英雄选手来到这边呢参加这个就是龙舟竞赛。那端午节呢其实是一场呢非常的就是身心疗愈跟生存智慧的一个仪式那在古代的时候呢，那农历五月被视为呢不是太好的月份因为呢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了夏天，那蚊虫啊，那还有所谓的五毒，那真的疾病呢是非常容易传播的。那来到现代呢，那当然这些都不是问题了那端午节最初的诞生并不是为了美食，是在提醒我们在季节转换的这个动荡当中呢要做好身心的安顿，还有呢平抚自己的心灵。

所以呢，那民俗里头呢，就是今天要在门口呢插上这个菖蒲，还有呢悬挂这个艾草，还有小朋友呢可以佩戴香包啊，这就是所谓的就是身心的疗愈和生存的智慧。同时呢，这也是非常天然的精油疗法。

是的，明天呢，在我们的也就是鲤鱼潭呢，还有一天的龙舟竞技啊。那当然呢，这端午节传统的习俗里头啊，那所谓的午时水用来沐浴、用来洗脸哦、啊。那当然呢，这都是象征着洗净呢过去的晦气，让我们的身心呢重新获得新生的这个仪式感哦、啊。那还有呢，回归童心，今天有没有玩立蛋？那好，那其实呢，立蛋很小，对不对？好，那最近这几年呢，在屏东哦，那还有呢，立西瓜的。那我们花莲，我们的大西瓜绝对呢也是上上品哦。好，那当然呢，这主要呢就是希望啊，能够透过这样的活动呢，让大家暂时的切断日常的焦虑啊，那进入所谓呢现代人的说法，就是心流的状态啊，来放松心情。好，那当然呢，今天最棒最棒的就是我们的秀霸掌了哈。好，那你今天吃了几个霸掌呢？好，那当然呢，在这个所谓的这个营养来说的话呢，那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哈，吃了霸掌之后呢，那不会说长一岁，又不是汤圆。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哈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在饮食的部分呢，还是要多加的来注意哦。好，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55了哦，那接下来呢，相宜准备呢播送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那我相信呢，有许多的朋友们呢，好，那就是这连续假期当中哦，不管您是搭火车回来，还是走了我们的苏花公路台九线回来哈、哦，那我相信呢，只要是回到自己的家，就是一种身心的安顿哦。那如果说来到我们的台九丙，来到我们的华龙洲呢，那我觉得呢，就是高度的让我们感觉到呢，这真的是我们的故乡的活动啊。那我相信呢，整个不管是摇旗呐喊，哈哈，还是呢你是那个英雄夺旗夺冠的人哦、啊，我相信呢都是呢融入了这个社区的这个共识，然后呢得到一个

最大的支持的系统。好，那今年呢，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啊，我希望呢大家都是活力满满。那还有呢，也就是我们的光复啊，光复这里呢，在糖厂也有活动。

疏解了，只有在南北双向的雪山隧道从平林到头城路段维持的时速目前可以有60到70公里左右。还是要提醒所有用路朋友，进入长隧道内请不要刻意把车距拉得太长，也不要刻意把车速放得太慢，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中部路段方面，在国一国三的车流目前也都是南北顺畅，至于在南部路段方面呢，国一国三的车流也都是好走的，只有在国道10号的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稍微回堵的车流。国道1号南下198公里的彰化路段呢，传出说有机车跑上来了，持续往南前进当中，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正在进行路面的拓宽作业。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以及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的北部路段方面呢，车流是南北顺畅好走的，只有在国道五号这里原本南下车多的情形现在也慢慢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2: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1: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2: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1: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2: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1: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2: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3: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6: Titan。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发烧流行音乐，即时路况消息，全部都在。让我你嗨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晚上7点11分。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安祥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今天的开场作品来自 Post Malone Wrapped Around Your Finger， 端午节的晚上，你到现在吃了几颗粽子呢？

好啦，道路状况还是要持续的协助我们呢。三个小时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有黄牌机车骑上来，非常危险。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入口路面的拓宽工程。今天用英文作品开场，它是 The Fray 冲突乐团 How to Save a Life。

The Free 冲突乐团 How to Save a Life。 好啦，这个 The Free 冲突乐团呢，在今年正式展开了 How to Save a Life 20周年的巡回演唱会，还有哦，北美欧洲巡回演唱会的名字叫做 Summer of Light。 既然叫做 Summer of Light， 什么时候开始演啊？7月25号开始巡演哦，由加州开始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听完了西洋作品，来听到的是华语作品。831，我不需要每个人都爱我。

他们是831，我不需要每个人都爱我。今年其实我每年的端午节，因为家里面的包粽子的习惯，在小时候啊，都是阿婆在包粽子，然后阿婆都包素的粽子。渐渐的呢，长大了之后，以前小时候跟阿婆住在一起，就会想说，哎，有素的粽子就一起吃。但是小朋友哈，吃素有些时候会有点不太习惯，就是哎，都想吃点不同的口味。那渐渐的呢，这个年纪增长，就离开家里生活之后啊，就会去思考说，好，我有自己的选择权了。好，阿婆的粽子当然是阿婆粽子的口味，但是想要在外面找到好吃的肉粽，我觉得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大家都最喜欢说什么北部粽跟南部粽，对不对？但对我来说，我比较在乎的是里面包的料怎么样。那对于天空驾驶朋友你们来说，粽子的重点是哪一个呢？他们是康斯坦的变化球，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康斯坦的变化球，7:26。目前路网图在台65线的土城往国三的土城交流道有回堵的情形哦。好啦，讲到南北部纵，你喜欢粒粒分明的，还是喜欢比较黏腻一点的口感的呢？那对我来说是料比较重要，我喜欢有三层肉。

对，就是要三层肉。有些人说这样不会太肥吗？我没有一年四季都吃粽子嘛，就偶尔吃吃嘛，所以我觉得有点肥肉会增加那个口感。而且我吃粽子，我比较不喜欢加酱，什么配料都不用，粽子本体料啊，跟其他食材的搭配，然后加上那个粽叶的香气，哇，讲的我自己都肚子饿了。他是拉拉徐佳莹，是日救星。歌曲过后休息一下，再继续回来喽。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1: 快乐是什么？

0: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4: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3: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4: 因为你酒后驾车。
3: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4: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3: 那我是不是已经……
4: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3: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4: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十八层地狱等着你。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休息回来，他是藤井风 Fukikase， 听 H Dream 是凯蒂·贝瑞 Katy Perry 的原唱哦。这个 Fukikase 藤井风呢，他的专辑叫做 Love All Cover All， 没错，就是 Cover All， Cover 了非常多不同的西洋作品。在道路状况上面，国道一号北上27公里，三重前的外线车道有雨伞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乌日交流道出口内线车道有事故；国三南下16.3公里过南港系统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停放。听完藤井风的 cover 版本，听 H Dream， 我们来听听蔡明佑《同一片风景》。

蔡明佑的歌声，同一片风景，7:42。国一北上的27公里，三重前的外线雨伞掉在这边哦。国道3号南下16.3公里，过南港系统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国三北上的乌日交流道出口内线车道有事故。国道3号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的3英道木栅实施匝道移控。在国道5号往这个南港系统到石碇的双向路段，就是通往宜兰的国五啊，目前都是车子比较多的地方，相较之下，不然其实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大部分的车流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咯。长时间的施工在台六十一线台六一的双向，不对，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路珠到林口施工封闭，台六一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的哟。今天好像都会有一个50水，对不对？有做吗？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之间呢，这个取这个水，然后拿去晒晒太阳，蓄积太阳的能量。他是 Hebe 田馥甄，在6月27号即将登上金曲奖的演出舞台，爱了很久的朋友。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泰妍的歌声 I'm all ears， 耳朵的那个 ears。 国一的北上27公里，三重前的外线有雨伞掉在这边，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系统到中头两台重机在外线车道，台76线的西行往园林的路段，重机骑在八卦山隧道的内侧哦。黄雨涵的歌声 NAM。

黄雨涵歌曲叫做《暖暖》，满满的意思。好，待会八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Jonas Blue 还有 Dakota 合作单曲叫《Fast Car》，Acoustic 的版本哦。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场地情况。

线车道。台六十一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封闭的。台六六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顺畅好走的哦，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北上27公里三重前的外线有雨伞掉落，国三北上的雾峰系统到中头两台重机在外线车道。省道台76线的西行，重机骑在八卦山隧道的内。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1: 想加入景广吗？
2: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1: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2: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1: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自 Amber 还有 LDN Noise 的合作单曲叫做 Countdown。 8:09第二个小时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有路况请报给我们呢，0800-000-123。国道三号南下253公里过南园的路间机车误闯，台76线的不对，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到中头两台重机停在外线车道。他是 Jess Glynn,Hold My Hand.

有没有办法紧紧握住对方的手呢 ？Darling, hold my hand 呢？它是 Jess Glynn 歌曲叫 Hold My Hand。今天有看到一些新闻的画面呢，它是在讲到说这个机车跑到了快速路或者是到高速公路上面了，非常非常的危险哈。上去之后呢，请务必要靠边哦。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画面，它是机车骑士骑到了高速公路上面，然后把机车放在外侧的路肩，然后两个人呢就过马路穿越了这个高速公路到内线，然后想说为什么会这样走，就是靠边，然后赶快请求支援，然后请警方来做一个协助吧。幽灵教育朋友要特别特别的留心。然后昨天吧，应该是还是前几天呢，我朋友他搭了计程车，然后发生了事故。不过呢，他非常坦诚哦，他说因为他搭乘计程车没有系了安全带，结果他的脸啊被撞到缝了四针，然后脸部有不同的擦挫伤。好，现在搭计程车或者是搭乘车辆都是要系安全带的，幽灵驾驶朋友，请不要侥幸的心态哦。我朋友就是因此头缝了四针，然后脸部有多处的这个擦挫伤，没系安全带，所以拜托拜托，这个外伤我们都说是万幸了，只有受皮肉伤可能是万幸，但是我们就不要让这种意外可能发生。我们在搭车的时候不管前后座都系安全带好吗？这个不系是违规的哟。安心雅的歌声活过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休息回来，雷琴的歌声叫做 Abby， 8:22。国三南下的253公里，过了南云的路肩有机车误闯。国三北上的雾峰系统到中头，两台重机在外线车道，都要小心。好，刚刚跟大家提醒到的是什么呢？我自己身边朋友的例子啊，发了动态来跟大家说，因为搭计程车没系安全带，结果颜面擦挫伤，要休息几天，好险人没有大碍。所以用人驾驶朋友已经跟大家说，不管你在驾驶座或者是前后座，乘客都务必系上安全带，就是安全为优先的，好吗？她是 Erica， 今年了入围金曲奖的最佳华语女歌手的奖项，双语公专辑歌曲叫做《过分浪漫》。

过分浪漫，她是 Erica。待会八点半一起来，没有锁定尽广新闻了。今天是放假连假，太习惯了。好，但是等一下八点半会休息一下，再继续回来。有了空，请协助我们0800000123。小雨宋念宇同在专辑《给我你的坏》，待会回来喽。

0: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0: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陈以诺漫画是专辑，是一张客语作品，当中是与母语，还真的是母语哦，哈，妈妈，他是香港人，不过妈妈那一边是客家人，所以以妈妈的话来写了一张客语专辑，这首歌叫做《星期六市集》。今天是星期五，是连假的第一天，明天星期六，难不成这个周末有市集吗？你所在的位置有这样子的活动可以去参与吗？在今天的晴朗天气之后，接下来台湾就会进入盛夏的天气形态了哈，很热，真的是很热，做好防晒，补充水分，然后也要预防午后雷阵雨。台61线北上的 148.3 公里清水路段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在外线车道，国一南下253公里大林路段的路间有机车误闯，他是许哲佩，巧克力之吻。

巧克力之吻，他是 Peggy 许哲佩，今年在金曲奖上会担任颁奖嘉宾。台61线北上的148.3公里清水路段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在外线车道。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目前路网图都是顺畅好走。

哦，不过国道五号的车子好像比较多一点点，应该蛮多人往宜兰去走走的。小队长卢广仲七天专辑歌曲叫做《风雨》，稍待会稍微休息再继续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锦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是大力。

One Republic 共和世代歌曲叫做 Counting Stars， 经典的流行乐作品。国道一号南下253公里，过大林路段的路间机车误闯，台78线东向8公里处下东市交流道的匝道有坑洞哦。

来自古古吕思伟跳舞在米兰当中，歌曲叫你是我的。待会九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第二个小时也结束了，电话是0800-000-123，目前全台各地的这个路况是没有的，然后在道路的这个拥塞程度也都是绿油油的一片哦。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他们是 Robot Swing No Time， 下个小时见哦。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晨优，
0: 喜欢就要把握机会说，
2: 趁着夜色还朦胧
1: 把爱说出口，
0: 和心仪的人一起编织说不完的美梦，现在时间
1: 晚上九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一的南下大林路段的路间，机车误闯南下的253公里，请特别留心。省道消息，台78线，台78线东向8公里处下东势交道匝道，这里是有坑洞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61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1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封闭的。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顺畅好走情形哦。夜晚行车请务必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情况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9:08，第三个小时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我是卡尔。好喽，接下来在10点钟之前，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台78线东向8公里处下东势交道的匝道，这里是有坑洞的。国一南下253公里过大林，路间有机车误闯。他们是好日乐团后逆我团，歌曲叫《还记得》，喊记得。许富凯新专辑《昂阿比》发行了，4月份发行的。接下来呢，他也准备二次进攻小巨蛋，举行个人的演唱会喽，期待一下吧。我们来听听新专辑《阿比来的》的一首音乐作品，《会记得》哦。

记得哦，会记得哦，他是许富凯，9:13。锦绣二重唱这首歌曲，他说啊，他收录在欢庆迪士尼的100周年当中。哎，我们来听听看，因为他的曲子是外国人写的，中文词是易家扬，由锦绣来演唱《守护星》。

妈妈的眼睛，她是阿月张震岳今年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是入围金曲奖的6项还是7项的大奖哈，赶快来帮大家看一下。好，今年金曲奖的这个跟着感觉走呢，是入围金曲奖的6个奖项。接下来这首音乐作品呢，本来待会要播，现在先来播。来自 Olivia Rodrigo 新歌新作品呢，本周在待。

会半年过后的英国金榜排行榜上面第四名。我们来听新一代的算是小天后 Olivia Rodrigo The Cure 本周第四名。

她是 Olivia Rodrigo， 2026年发行的新专辑叫做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好长好长的形容词哦，你看起来很难过哦，为了这个女孩，为了你看起来为了这个爱这个女孩感到非常的难过。这张专辑The Cure 在当中算是第二部的主打作品，在英国排行榜上本周第四名。 The Cure， Cure 是解药解救的意思，在情感关系当中跟人家分开之后的那种痛苦，有什么解药可以来解除

的吗？或者是在有毒的情感关系，有毒的关系不见得是情感哈，不管是跟家人、朋友、同事之间也算一种关系，有毒的关系当中怎么样子去找到解药呢？继续听到的是本周在英国排行榜当中的第十八名，我们从一些比较外语的开始连接，他是 Harry Styles， 专辑名称 Kiss All The Time Disco Occasionally， 歌曲叫做 American Girls， 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 no 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0: 英文精英榜 Top Singles。Put my hands up, shaking just to let you know now you got me.好啦，今天的英国金榜，很多时候讲话就会缩字哈，什么金国，今天的英国金榜，直接把中间一整段的话全部都省起来了。好，今天的英国金榜当中呢，比较多的歌曲可以慢慢的来做播送跟播放哦。先关心台78线，台78线东向8公里处下东势交道的匝道有坑洞，然后呢，施工的消息。台61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台61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路珠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特别留心。国道1号南下的 119.4 公里头屋路段的中线小客车0006，小客车0006没有开到车灯内。今天已经从第18名跟大家分享到的是 Harry Styles 的 American Girls 这首歌曲，接下来呢慢慢来跟大家分享、到底英国金榜本周有哪些名次。
1: 第16名
2: Number 16，
0: 本周的第16名 Olivia Dean 是新一代的情歌天后，已经拿到了奥斯卡的肯定了，不是奥斯卡，是格莱美，大讲错。好 ，Anyway， 我们来听听这个专辑名称，叫做《The Art of Loving》，爱的艺术专辑，就是在唱情歌的。爱有很多的样态，爱有很多的模样。Olivia Dean 的这首歌曲叫做《Man I Need》。

0: 爱的艺术专辑来自 Olivia Dean， 歌曲叫 Man I Need， 本周第十六名。
1: 第十五名
2: Number 15。
0: Michael Jackson 有许多的音乐作品重回榜单当中，本周的第十五名进榜七个礼拜，叫做 Human Nature。 在这里一次把 Michael Jackson 入围的作品一次跟大家分享。好，本周的第五名在英国金榜英国排行榜当中呢，第五名 Michael Jackson 叫做 Billie Jean， 已经少非常多了。之前这个电影刚出来很红的时候啊，还有更多的歌曲在前面，还有 Beat It 等等的音乐作品。我们来听本周的第十五名，也别忘了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值得一看，歌曲叫做 Human Nature。

0: Michael Jackson 歌曲叫做 Human Nature。 讲到这样子的一个国际巨星，你会想到他的哪一首音乐作品呢？本周的第15名，9点的43分咯。
1: 第14名
0: 14. 本周的第14名来自 Sombra，年纪也是蛮轻的哈，进榜18周，之前有其他的歌曲进榜当中，不过这是比较新的一首，本周第14名 Home Record。

0: 第九名
1: Number Nine。
2: 本多露露，本周第九名 Zara Larsson 竟榜24周，叫做 Midnight Sun。Midnight Sun 这首歌曲呢，它有非常多不同的版本，它基本上是一个以这首歌作为基底延伸成不同。

版本的 EP。 今天听到分享的 Zara Larsson 的 Midnight Sun 是 Slow Down 版本的作品。同时补充一下，因为这个 Midnight Sun 是比较慢的版本嘛，本周第九名，还有啊，本周第八名少报跟大家说了， Michael Jackson 的 Beat It 是本周第八名。

0: 本周第九名叫做 Midnight Sun， 它是 Zara Larsson。
1: 第七名
2: Number Seven。
0: 本周的第七名来自 Tame Impala， 进榜33周，也是有获得格莱美肯定的一首歌曲哦，叫做 Dracula 电子音乐曲风，9:51。

0: 本周第七名叫做 Dracula， 名次持续往前咯。
1: 第三名
2: Number Three。
0: 最近有蛮多的新作品都往前冲的，本周第三名是 Ariana Grande， 上周进榜是空降冠军，现在掉到了第三名，下滑了两个名次。最近在举行 Eternal Sunshine 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新歌叫做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让别人爱上自己这件事有些时候也挺麻烦的。我们来听听 Ariana Grande 的全新作品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0: 本周第三名季军的单曲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它是 Ariana Grande。
1: 第一名
2: Number One。

冠军单曲呢是最近要上的还是已经上了？《玩具总动员五》，我的天哪，《玩具总动员五》了，这是我小时候在看的耶。总而言之，《玩具总动员五》的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你好好听话。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台78线的东向8公里下东市的交流道匝道有坑洞。台19线南下103公里盐水路段的外线车道有纸箱。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61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的。台61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1: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0: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1: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2: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3: 想逃门都没有。
0: 奈安呢？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5: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时间是十月，不是，还没来到十月啊，六月十九号的10:12啊，把这个日期跟时间给搞错了。六月十九号晚间的10: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的节目啊，但今天上恩的不在家，然后呢，我又来了啊，今天奕勋来代班啊，这个端午节连假一天快要过完了，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出去走一走，粽子吃了几颗了呢？哈，那应该要起来动一动了哈。好啦，好，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晚间的十点一直到星期六的凌晨的1点，就由我奕勋陪伴各位朋友们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有夜间要赶路开车的朋友们哈啊，那么接下来三个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那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稍早节目一刚开头送上是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带来的 Can't Stop the Feeling。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听到少女时代。

来自少女时代这首歌曲 Europa， 时间是晚间的10:16啊，稍早呢在台十九线省道台十九线南下的103公里啊，盐水路段外侧车道有纸箱掉落，已经排除了。可是呢，在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的3.1到4公里之间呢，过大里一的路段，说有白色的散落物，哎，不确定是什么东西啊，在外侧的车道，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另外呢，省道在台78线说东向的8公里下东势交流道的这个匝道，哎，路面上有坑洞呢，哈，麻烦你小心闪避。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那目前看到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拢是顺顺顺呐，昨天呢，这个星期四的晚上哈，哎，这个时间呐、啊，似乎有部分地区是有塞车的。今天事实上下午也是有塞，对不对啊？但是呢，看到连国道5号南下北上，哎，现在的车潮都已经恢复顺畅稳定了，那真是太好了哈！希望朋友们帮我们持续维护下去。哎，这个夜间开车一定要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那么不论你今天在外面开车是因为工作呢，还是出去玩呢，都来轻松听歌吧。我今天也是上了一整天的班，哎，这个说实在好，哎，有的时候呢，做这个媒体行业，在休假的时候反而更忙啊。

但是很奇妙的是啊，在这个假日或周末的时候更忙，但是反而不那么的心情不那么的沉重，反而会比较轻松。难道是因为大家放假，自己的内心也有这个加成的效果吗？来自 IZONE 这首歌曲《想变成一只猫》。

来自冰球乐团，这首歌曲叫 Dumplings 啊， Dumplings 把它翻成中文叫做水饺，但没想到 Dumpling 这个字呢跟端午节有关系，你知道为什么吗？啊，我们学一下英文啊，这个端午节应景的食物叫做粽子，粽子的英文就叫做 rice dumplings 啊，这个米做的水饺啊，米做的饺子 dumplings。那你今天吃了几颗的 rice dumpling 啊？吃了几颗的粽子呢？时间是晚间的10:26啊，看到在省道的台61线呢，南下的12:06-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有高架化改善工程，全线封闭。北上的17:09-15:05，这个芦竹到林口路段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哈，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01-2:0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哈，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来替代行驶了。好，今天虽然说已经是这个端午连假第一天了，目前呢，因为今天的这个交通疏导措施事实上都结束了，包括有匝道封闭啦，今天其实只有匝道封闭跟夜间免收费的时段都已经结束了。下一次呢这个会遇到端午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就是等一下在过了12点之后，一直到星期六的清晨5点，国道全线会暂停收费。先跟你预告一下了啊，来自自由发挥的歌曲 Jim。

0: 大家拢讲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1: 哦，无遮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哎、欸，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无遮衰啦，砸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哎，所有会妨害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唔惊欠龙哦？
1: 啊，无遮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正超没公德心的呢，唔惊天打雷劈哦。
1: 就睡吧，劈了再。
3: 我唔敢咯。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吴淑敏。过去的点点滴滴有你甲我的形影，未来嘛是爱做伙创造更较侪记忆。快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并且按赞、追踪还有分享，参与景广更多的美好时刻哦。

0: 时间是晚间的10: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奕勋代班版的尚恩 In the Night， 简称奕勋 In the Night 啊。首先呢，有好消息传进来哈。稍早呢，在台78线东向8公里下东市交流道路面有坑洞啊，这里排除了，以及原本呢台63线南下的3.1到4公里，这里过大里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白色的散落物也排除了。可是呢，出现了事故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3.9到174.4公里大雅的路段呢，这里说内外侧车道都产生了事故，哇，哎，不确定这里会不会影响到行车哈，哎，等一下呢，再来看一下行车路网图，然后呢，一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3公里，这里在细指路段呢，小心啊，说外侧的 B 车弯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
1: 各种的
2: 保重。
0: 好啦，小心的开车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欧仲啊，这个现在6月19号呢，下个礼拜也许哎，可能这两个礼拜，对不对啊？这个是学生的期末考周啊。那么，如果要考高分一点，这多粽子可以多吃一颗，但是也不能多吃太多颗，对不对啊？这个热量真的是挺高的。刚刚听到这首可爱的客语歌，叫做《包粽》。包重啊，事实上呢，在考试之前啊，为了这个祝福学生呢能够考上自己喜欢的学校，好像也会包粽子送粽子，对不对？这个寓意上面呢，是希望说可以真的考中自己喜欢的学校。但是要小心哦，因为这个粽子呢打开粽叶啊，发现里面糯米为主的这个主食，然后再包香菇，有卤肉，有花生，有蛋黄，哇，真的是难以抗拒，整颗很香啊。不论是南部粽、北部粽、龙岗换，但是呢这整颗吃下去哈，对于这个血糖偏高、糖尿病前期，或者是你已经有脂肪肝危机啊，或餐后容易疲倦饱困嘛，对不对的人来讲呢其实要留意糯米对你的血糖带来的升糖特性。

好，有精准预防医学院医学会的理事长张家明医师呢就表示哈，这个影响血糖反应的关键呢藏在这个米饭的淀粉结构当中啊。这米饭的淀粉呢、啊、它主要分为有直链淀粉还有支链淀粉。那么糯米呢，用这个粽子哈，通常都是用糯米包的。糯米呢，含有比较高比例是支链淀粉。这个支链淀粉呢，它的分子结构比较容易被消化酵素分解，所以啊哈，这个葡萄糖就容易进入血液当中，吸收就会比较快速。这个、餐后血糖反应是会比较明显。而且呢，哈，你要是这个米饭越软，通常就代表它的淀粉糊化程度就越高，消化吸收的速度就会越快了啊。所以啊，这个不只吃甜食要注意，可能会造成血糖波动之外，吃白饭、吃粥、吃米粉、米糕、粽子这类淀粉食物呢，即使它吃起来不甜，也必须要留意进入体内呢转换成葡萄糖的功率。哎，这个粽子呢，哎，因为包很多东西，哎，事实上哦，除了高淀粉，还有高油脂、高热量的特性，所以呢，吃粽子的时候一定要把它视为正餐来使用啊。你如果把它当点心，正餐就已经吃够多热量了，点心还吃这么多的热量，哎呀，那真的是一整天吃下来肥死哈。

所以呢，想要兼顾吃粽子的美味，然后呢又希望可以稳定血糖，你有六项稍微注意一下。首先呢把这个粽子当主食，然后减少其他淀粉的摄取，避免这个摄取的总含糖量过高。那么控制分量，大颗的肉粽呢，事实上你也可以跟家人一起分享啦，或者是你把粽子切一半另外一半下一餐再吃，降低摄取量。那么调整进食的顺序呢，你在吃正餐的时候不是一开口就先吃粽子了，而是呢你会先吃其他的蔬菜补充蛋白质，补充这个其他肉类蛋白质，然后呢最后再来吃粽子，你可以延缓吸收的速度。尤其这个吃粽子好像北中南各地都会有不同流行使用的调味料，对不对？有的用酱油膏，有的用甜辣酱，甚至呢还会搭配含糖饮料，这些都会额外增加热量的摄取哦。所以呢建议吃粽子的时候你可以改喝无糖茶或者是喝白开水。另外呢你也可以放凉之后再使用，因为事实上淀粉在冷却过程当中可能会形成抗性淀粉，这个抗性淀粉能够有助于降低你部分的这个餐后血糖的反应，不代表可以增加分量了哈，这个夏季使用还是要注意安全。最后呢饭后适度的活动事实上饭后步行个10到20分钟，让你的肌肉因为需要运动所以呢把这个血液中的糖分抢过来用那就会降低血糖

的波动。那么当然了，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哈，有些人呢血糖容易波动哈，有些人可能还好，你可能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还稍微拿捏一下，一天吃多少粽子，或者是一颗吃多少粽子，对你的身体而言比较不会造成负担。当然，最后最重要的是呢，佳节呀，好好的吃颗粽子，哎，其实也是应景嘛，对不对啊？重点在于理解食物的特性，掌握分量，还有搭配方式来吃，哎，这个吃得开心，吃得健康最重要了。

现在应该比较少、尤其在都市里啦哈、听到有这个街头小贩在边走边卖，在这个边喊修霸掌哦，修修尾霸掌啊，我自己是没听过了，还是说你有听过呢？时间是晚间的10:47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稍早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3公里汐止路段外侧避车弯有抛锚车停放，已经排除了啊。不过呢，一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3.9到174.4公里大雅路段，这里内外侧车道有事故，哎，这个受到影响。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

来自白冰冰，啉酒讲酒话啊，啉酒唔通开车，开车就唔通啉酒啦，哈。啊，无现在啉，现在是人生笑亏啊！啊，这个白冰冰去年发行《啉酒讲酒话》这张专辑呢，让她入围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是暌违了28年再度入围，老将是否会得奖呢？下周就是金曲奖颁奖典礼，真是拭目以待哈。时间是晚间的10:55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稍早国道1号哈南下的173.9到174.4。大雅路段呢，原本内外侧车道有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在台61线哦，南下的280.4南昆生交流道的路段，说路间呢、有狗狗，这个会影响到您行车，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了哈。好，现在快要到晚间11点，跟你预告一下这个明天呢、这个道路的交通疏导措施，待会儿在6月20号星期六晚上的0:00开始，一直到清晨的5点呢，国道全线暂停收费。那么明天有匝道管制啊，这个匝道封闭，在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呐、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都会实行匝道封闭。然后下午呢是北上方向再进行匝道封闭哈，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的湖尾埔盐系统，还有国道3号的西滨入口匝道，届时呢北上都会进行这个匝道封闭。所以呢要提醒朋友们，这个明天星期六哈、会预计会使用到以上路段的朋友啊，或者是可能会行驶到附近的这个路段哈、一定要提前避开了。那另外呢，这个星期六哈、下午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在下午1点到傍晚6点会实行高承载管制、提醒车子一定要坐满3个人才可以上国道5号喽。好，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在11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易勋代班版的尚恩 In the Night。在11点之前，它是 Lady Gaga Shape of a Woman。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0: 夜晚11点，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勇敢。

时间晚间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280.4公里南昆生交流道的路段，要约这里路肩说是有狗狗在这里似乎没有呼吸心跳了，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都是夜间零星的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台61线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因为高架化改善工程都是封闭的，那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以上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来替代行驶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加入警广吗？
5: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4: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5: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5: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6: 嘿，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使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阿密特的歌曲《你的存在就是爱我》。这首歌曲有一个可以说是另外一个他的这个对决版本，叫做《我的存在就是爱你》，歌词一样，但是歌曲的编曲则是有非常大的不同。而且呢，这个一边演唱的这个名号是以阿密特，另外一首歌呢是以阿妹张惠妹的角度来诠释，就差很多了。时间是晚间的1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但今天尚恩不在家，由我逸勋来代班。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都顺畅好走。看到市区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咯。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封闭施工，目前这里是单线双向行驶。新北市树林区丽人地下道有进行清洗改善作业，所以局部施工占用一线车道以及部分的机车道。另外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双向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进行相关的直升清除作业。最后在台一高架下方平面道路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所以会轮流占用到崇安街过尊街新北大道这个一段的部分车道，要请朋友们多加小心。

来自尚荣，他的音乐旅程事实上在15岁的时候就展开了。哇塞，太厉害了吧！啊，15岁的时候他就担任了这个乐团 Nuvi 的演主唱，而且呢，还这个随着高中的时候就随着乐团在日本啊，在台湾啊，这个两地啊，这个发展，所以累积了雄厚的音乐实力。后来呢，在2021年啊，那时候他23岁啊，所以大概大学尾声或是毕业了哈。这个以他个人尚荣的名义发行个人的单曲，第一张专辑是在2023年的时候发行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抽我爱你》，也就是在他当年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时间是晚间的11:15。没有最新路况，在台61线南下的12:06到16:08，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全线封闭；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呢，这里也是全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你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毕淑敬和徐伟翔，想要保护的。

来自陈世安，我们都伤。时间是晚间的11:24啊，夜间开车最伤的，这个体力呢一定要照顾好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这个累了，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啊。在开车过程当中，也要确实打开大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美珍，我不怕。

0: 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4: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3: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5: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3: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6: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3: 那雷神索尔呢？
7: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3: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9: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8: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9: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8: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9: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工搞尿中变数，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10: 痛不欲生。
8: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9: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8: 老祖先的话爱听，
9: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时间是来到了晚间的1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但是今天尚恩不在家，由我奕勋来代班。稍早在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的3.1到4公里过大里一的路段，外侧车道又有这个白色散落物原本说有接获排除，但是现在看起来又有这个掉落物在这边，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夜间今天的这个施工多集中在省道、国道，看起来呢南下北上，北中南东都没有工程。省道台61线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还有北上的17.9到

0: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施工封闭了啊，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就可以了。
1: 你呢？你呢？
0: Nina 来台当，来自李英红跟沈文成的合作。
1: 哎，

把这首经典的歌曲呢、重新演绎，而且还找来了原唱一起来，这个玩歌，沈文成的来去台当啊，然后呢跟经过和李英宏这样子的一个跨世代联手合作呢，哇，变成了一个惊艳的新歌啊，这个李英宏和沈文成带来的。原本是来去台当，来去台当变成 Lina 来台当，但是呢，把这个 Lina 变成一个人，变成 Nina 去到台东了啊。不，我们这一节呢，要带你来到屏东，为什么呢？我们端午节要立鸡蛋，对不对？我看到这个新闻说，屏东县的嘉东村，有一个这个有个地区哈，丰街，在立西瓜呀，这个立西瓜呢，今年呢、还直接在这个路上，丰街排了上千颗的大西瓜，全部呢，都变成这个直立的方式给它立起来，而且，有这民众还发挥创意，给西瓜戴上假发，扮成不同的，有的是西瓜小花童啊、有的变成模特儿，变成不一样的。角色人物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呢，哈。

不过你知道吗？今天6月19号，这个台湾刚刚好是农历5月5日，是端午节嘛，对不对啊？这个来到北欧的话呢，哎，这个今天刚刚好叫做仲夏节啊。这个你如果有看过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啊，现在差不多也快要来到仲夏了，对不对？不过呢，仲夏夜和夏至，哎，为什么听起来好像很像呢？两者虽然说是有密切相关，但其实星期天就是夏至了，对不对？这个仲夏夜和夏至是同一天，是同个意思吗？是这个东洋讲法和西洋讲法不一样吗？其实不是啊，这个仲夏节呢是北欧的一个文化体验，哎，源自古代呢庆祝夏至的这个宗教的习俗，后来呢就变成是在瑞典和芬兰呢把现代的仲夏夜固定在每年的6月19号到6月25号啊，看这个区间有没有哪天遇到星期五的晚上啊，就开始庆祝。那么今年呢，就刚刚好第一天的6月19号就是遇到星期五了啊，所以今年的仲夏节呢啊，就是在今天6月19号，然后呢仲夏夜啊在6月19号，然后呢明天6月20号，事实上就是北欧的仲夏日。啊，这个仲夏日对于这个北欧来讲啊，会有五大的习俗。我们刚刚啊有这个讲到端午节立鸡蛋啊，甚至屏东还立西瓜啊，但是呢他们是会戴花环、戴花冠，哎，这个增添浪漫的气息，也象征是这个青春和美丽。以及呢当然还是要吃东西咯这个首先呢会吃这个烟鲱鱼，然后搭配新鲜的马铃薯、酸奶油、葱花还有香料这个甚至呢也因为新鲜的草莓，这时候在这个北欧是很盛行，所以呢搭配这个鲜奶油或做成草莓蛋糕，变成夏日的甜点代表。那么因为在这个时候啊，对北欧来讲仲夏夜差不多也接近这个永昼，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午夜他们可能没有晚上啊，或者是就短暂天黑个一两小时，然后就立刻又天亮了，也就因此呢会彻夜狂欢人们会点燃巨大的篝火据说有驱除邪灵、保护作物、带来好运的寓意了哈。尤其在挪威和瑞典北部，这个仲夏夜是几乎没有黑夜，所以呢整个午夜依然都是阳光明媚之下，就唱歌、跳舞、聊天体验这个永昼的奇妙感受。当然呢仲夏节在北欧也有很多的这个户外活动，毕竟这个仲夏夜的相反就是永昼到时候呢一整天都在黑夜反而会不舒服难得有一整天都是光亮的日子，可能常见的活动会有拿来拔河会是滚木桶或是扔靴子，这些都变成是一个传统竞赛，而且这样子的一个传统竞赛会是以家庭或是社区为单位来进行大型的野餐和露营活动，来享受温暖的白天北欧夏日。

看着看着这样子的一个节日，突然觉得好羡慕，对不对？就啊，因为它是北欧啊，气温不会有台湾的闷热湿热啊，啊，所以一整天呢在户外玩游戏啊，吃蛋糕啊，啊，或者是聊天啊，或是围着这个萤火啊在聊天啊，感觉好像很舒服，听起来就很浪漫，对不对？啊，今天呢对台湾而言是端午节，对北欧而言哦反而是仲夏夜啊，这样子不同的文化差异也是挺有趣的啦。我们还是在台湾本岛环岛来玩吧，刚刚去到了台东，现在我们来到附近的县市，要去高雄，来自宇宙人的歌曲。

刚刚呢，这个沿着歌曲的这个脉络哈，从这个李英宏和沈文成合作的《Nina》来台当啊，之后是宇宙人的《要去高雄》，之后911的歌曲《再会丁刚》喽啊，来到了台中啊啊，虽然说中港路现在已经不叫中港路了，叫台湾大道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歌曲名称啊，仔细爬梳一下，还可以这个发现地名的历史呢。时间是晚间的11:52啊，台六十三线中统公路哈，在南下的3.1到4公里呢，原本说过大里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白色散落物，已经接获排除啊，提醒朋友们快要到晚上12点了，12点过后呢，国道全线会暂停收费哈、啊。当然，如果你已经走在国道上面的话哈、啊，那么就会自动的怎么样啊？这个12点之后就不会计到费用。那朋友们夜间开车还是要保持充沛的体力，小心的开车哦。啊，真的有许多的歌曲啊，啊，歌名当中或歌曲内容当中，包含了我们台湾的地名，李吴兄弟，宜兰进喝甲。

一首歌曲当中唱出了很多的美食呢，啊，听完之后都觉得很想吃宵夜了，有没有啊？好啦，时间是晚间的11:56，稍待一会儿啊，就要来到6月20号星期六，啊，星期六了哈。那么在12点之前送给你啊，现在出国去了，帕飞的歌曲《东京 Night》。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奕勋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 持续空中见。

钟响深夜零点整，我是大 Q 吴钟明。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京广日日夜夜为听众服务。收听京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时间来到6月20号星期六凌晨的0:01，收听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啊。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说北上的台中出口匝道上呢，有狗狗啊，这个逆向走上高速公路啊，要麻烦您了啊，这个要从台中出口匝道下去的时候减速慢行啊，留意一下可能会出现的小动物。除此之外，都是夜间施工了，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因为高架化改善工程封闭，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封闭啊，以上车辆都要麻烦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那么最后提醒朋友们啊，已经来到了端午连假的第二天，目前呢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的啊，会预计一直持续到清晨5点钟，五点过后国道全线都是单一费率收费啊。那其中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双向会是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啊。长途多多利用国3，中途利用国1啊，这个短途利用省道来行驶，分流才不会塞在路上。那么夜间开车务必要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逞强，要小心的开车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道新九九乘法都会用了吗？
1: 会。
0: 好，那老师问你们，九乘以一杯等于
1: 一杯酒。
0: 嗯，九乘以两杯再加上好朋友等于
2: 把酒言欢。
0: 很好，九乘以三杯再加上五公等于
2: 醉拳。醉拳。
0: 非常好。那九乘以四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3: 超过，
2: 等于罚单，
4: 等于没良心。
3: 不对啦，是等于活得不耐烦。
0: 很好，那老师再问你们，九乘以零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4: 等于安全，
5: 等于守法，
2: 等于平安，
3: 等于乖小孩。
6: 一分醉意，十分危险，想要安全。

0: 99不要开车喝酒。
1: 救命啊！
2: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3: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4: 110报案中心，您好，
3: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4: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2: 哇，这么厉害呀！
3: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2: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5: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既然是连假，感觉就应该要稍微懂资懂资一点的吧。时间是来到了6月20号星期六凌晨的零点十一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奕勋代班版上恩 Internet 来的第三个小时，我是奕勋。刚刚听到的歌曲是 101 的 Burn It Up。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在假期间呢，你的行程是白天比较忙，还是晚上比较忙呢？大部分应该都还是白天了哈啊，除非是年轻人，对不对啊？尤其是可能大学生吧啊，或者刚出社会，比较有一种啊夜晚出去兜兜风。但是呢啊，到了这个一定的年纪之后，夜晚好像睡觉就好了。蔡依林这首《We Are One》。

来自蔡依林这首 We Are One、啊、不过呢在这端午节、啊、这个夜间就算待在家里其实好像也有事情可以做，对不对、啊、这个因为世足赛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有不少赛事 因为时差的关系反而在台湾是需要清晨 或者是一大早起来套炸、一大早可能比较困难，下午对不对在看球赛，比方说呢、等一下三点就有美国对上澳洲，清晨六点是苏格兰对上摩洛哥，然后呢、在明天的凌晨、有两场、明天凌晨有荷兰对上瑞典，德国对上象牙海岸啊，这个夜间如果要追世足赛的话哈，可能也还是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负荷能力了哈、觉得这个太累了，不要硬要熬夜，就跟开车一样啊。这个虽然说夜间的免收费时段是非常的好用，但还是希望朋友们啊，这个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目前国道全线都是免收费时段，那么夜间呢还是有零星的工程在进行，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的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封闭，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也麻烦你改走台15线。既然都聊到世足赛了，最近这首歌曲一定是听爆的吧， Shakira 这首呆呆

来自 Shakira 和 Burna Boy 的合作《呆呆》，它的意思是向前冲，非常符合体育赛事呢，每一位运动选手向前冲，为自己的国家争取荣耀，的那份拼劲。不过呢，这个今年世足赛还有一个这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呢，在最终赛这个在7月20号，事实上是美国时间7月19号，会有一个比照这个美式的足球杯有一个中场秀，比赛中场呢有一个短暂的表演今年是邀请到了 Madonna 然后还有刚刚的 Shakira， 我想到时候应该会唱这首《呆呆》，以及呢韩国的天团防弹少年团一起来这个联袂演出，哇，太可怕了吧这根本是世界级的演唱会了吧据说呢好像也会邀请到韩国的 BLACKPINK 的偶像 LISA。因为毕竟 LISA 呢，她也演唱了今年世足赛的一首宣传曲，叫做《Ghost》。

连续两首歌曲非常的快节奏啊，可能是因为演唱的人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偶像团体吧。 Lisa 叫 Anita 的歌曲 Ghost、啊、是今年的世足赛宣传曲，然后是 Jenny 带来的 Like Jenny， 时间是晚间的0:26啊。稍早我、哦、在国一呢说北上的台中出口匝道有这个小黑狗，哎，这个逆向走上了国道，哎，不确定他是不是已经离开了啊？呵呵，尤其狗狗还黑色的哈、哦，怕是哎这个比较不容易注意到，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减速慢行。事实上，这个匝环道呢，匝道环道或者是在这个市区道路路口呢，都希望朋友们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啊，这个小时，这个半小时的这个歌曲线条比较快节奏一点，陪伴你夜间开车，不要打瞌睡。罗志祥和陈星汉的《够了》。

0: 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4: 谢谢谢谢，
5: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啊。
4: 可以啦可以啦，
5: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哦。
4: 应该啊应该啊，
6: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7: 哎，海路唔通行哦，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这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啊啦。
8: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阿官拿唔好，阮家的日子都是乌白呢。
9: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10: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1: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2: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0: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易讯代班版上恩 in the night 来关心天气啊。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啊，开始呢会有点闷咯啊，因为昨天的这个降雨量变得比较少啊啊，原本呢前两天呢北部地区午后都还有稀里哗啦的雷阵雨，昨天比较小啊。这个端午节呢啊，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啊，说这个连假哈高压会越来越强势，所以各地的天气都会越来越稳定，都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各地高温普遍都会达到33到36度，所以中央气象署针对多地哈，像双北市、桃园还有中部靠山区，还有在高雄、屏东，甚至是东半部的花莲、台东部分地区都发布高温资讯啊。这个高雄、这个台东和花莲哈，因为就变成背风侧了，所以容易出现焚风啊。要记得出门要多多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么接下来几天都会是稳定的天气哦。虽然说呢这个根据预测发现在这个西北太平洋关岛西方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是 TD07 已经形成了，预计周末有机会发展为轻度台风未来呢可能会是以往西走，转西北西的方向朝菲律宾东方海面移动。那么未来它是否有也会靠近台湾呢？是否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呢？可能要看接下来几天哦，太平洋高压的强弱而定啊，所以先不用太紧张。来自 Leona Lewis 啊，这位呢，在2008年的时候，参加选秀歌唱比赛，然后一举受到关注的流血天后，这首歌曲叫做《蔓延的爱》（Bleeding Love）。

为什么它叫流血天后呢？啊，因为这首歌曲 Bleeding Love， Bleeding 的意思就是流血啊，这也是他的出道成名曲。时间是晚间的0:41啊，稍早国一有北上的台中出口匝道，原本说是有狗狗跑来跑去了哈，现在应该是已经离开了。可是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路段外侧车道，说是产生了事故哈。好，国道呢现在全线都是免收费时段到清晨的5点钟，朋友们当然欢迎你多加使用了哈，可以避开白天的塞车时段和路段嘛，对不对？但是要注意体力安全，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这在西洋呢啊，这女歌手当中唱抒情歌非常厉害的，我非常喜欢 Leona Lewis 啊。事实上 Leona Lewis 她现在人好像就在台湾啊，然后呢啊，还有另外一位我也非常喜欢的是 Adele。

0: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1: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凌晨0:51啊，今天6月20号星期六呢，提醒朋友们呢、啊，交通疏导措施，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哈、啊，除了国道现在免收费时段之外，啊，在今天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都会封闭，以及在12点过后换北上了哈。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呢，国道一号的虎尾交流道，还有埔盐系统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滨交流道，啊，这里都会是实施匝道封闭。另外，今天还有高承载管制啊，今天下午的1点到傍晚的6点呢，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实施高承载管制。啊，要记得车子坐满3个人才可以上国道五号了哈，在这个高承载管制的时段，老王乐队这首《星星堆满天》。

老王乐队这首《星星堆满天》是翻唱自杨乃文的歌曲。好，国道三号呢，北上的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呢，这里外侧车道说是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一个事故啊，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好了，今天的三个小时代班任务宣告结束。等一下呢，在凌晨一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啊，这个周末时段的谈心啊，阿金今夜谈心啊，要来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那么这个反正我周间会出现了哈、啊，这个周间凌晨的一点到四点，哎，朋友们，届时我们就再继续一起共度长夜了。那么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愉快的假期时光。我们就星期一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拜拜。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3号北上的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一个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夜间开车要多加小心哦。夜间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06-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有高架化改善工程，还有北上的17:09-15:05，过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全线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台66线在双向的0:01-2:0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最后提醒朋友们，国道全线目前都是因为端午节的交通疏导措施是免收费的时段，会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欢迎朋友们多加利用，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在5点之后是单一费率收费，那么其中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南北双向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提供给朋友们参考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一点零七分，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戏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刚才来帮上恩代班的易勋秋哥啊，我们很偶尔才能见一次面哦，辛苦他了，那也辛苦正在这个时间点开车的各位驾驶朋友们，请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来，让阿金陪你到凌晨四点钟。节目一开始重点提醒一下大家最新的消息，刚才接近一点的时候呢，有收到国道三号北上的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目前呢是还在处理当中的，请大家留意了，国三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冲边坡了，也请大家开车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车前状况，那绝对呢不要边玩手机边做其他事情边开车，这样是很危险的。如果你要边换车道呢，也请记得把方向灯给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关掉。有任何最新的消息再请随时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警广提醒阿金。今天6月20号是端午连假的第二天了，礼拜六，那连假第二天你们出去玩吗？还是在家里面呢？哦，那阿金有没有出去玩呢？肯定是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今天呢就不会在这边值班了，所以呢让阿金这两天呢也继续的在空中陪伴你度过连假时光了。那也希望大家连假出门在外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更加的注意安全哦，因为即便呢现在从路网图看全台各地是顺畅好走啦哦，但是每逢连假呢车应该说路上的车子呢数量啊一定是比平常还要再多出哦，可能 1.2 倍 1.3 倍的 哦，那也是要请大家再多多留意了。既然都是端午节，绝对是少不了粽子。第一首歌来听到邱真如在2021年新竹县客家新曲奖得奖的作品《包粽包粽》。

邱真如，包纵包纵，有没有刚好最近要考试的人呢？刚好也现在端午节，吃个粽子来祝自己包纵哦。时间是1:13。夜间时光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那现场呢有引导车辆哈，那麻烦大家遵循指示呢减速慢行。台61线呢提醒各位南下的12.6到16.8公里。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这个路段呢目前是封闭的。那现场是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它的对象呢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在封闭施工。那跟它的对象一样好，都是引导车辆呢改走台15线，也请大家帮忙配合了。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相信有在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呢应该会很熟悉哈，我们每逢连假基本上呢单元都会暂停，所以待会儿阿金时段的1:30、2:30的单元呢也都会跟着喊卡一下哦。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来在节目一开始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啦，毕竟天气这种事情呢啊真的是非常重要哦。今天来到连假第二天6月20号，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说呢天气啊更为稳定了哦。嗯，这是好事吗？稳定是好事啊，但是我觉得昨天有点太稳定，稳定到有点热过头了。今天呢全台各地是多云。

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形态哈、哦，高温炎热啊，他直接把这四个字写在了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上面啊，高温炎热，各位一定要多多留意了。那只有山区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哦，或者是你今天要往山上跑的朋友，午后呢会有零星短暂的雷阵雨哦，要留意一下。山区如果下雨的话，通常都蛮危险的啦，很有可能你的山路呢会有一些落石坍方的状况哦。那要再麻烦各位小心留意了。如果说你在上路之前呢，有听到说，哎、欸，你要开的那条路可能有什么样子的危险，就麻烦真的为了自己安全着想，可能取消行程或更改目的地哦。那接着来到了今天的温度啦，到底多热呢？全台各地高温普遍达到33到36度，尤其桃园以北、中南部接近山区的地方，还有花东纵谷的局部温度呢，都会再更高一些。台东老样子了，有分风，真的是辛苦台东的朋友了。那接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是比较强的、哦、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的等级。如果你在中午前后呢，地瓦靠爬爬照，你一定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加倍丢酸哦。希望大家掌握最新的天气消息、路况动态，才可以好好的安排你的连假行程。下一首歌曲，刚刚听到粽子，不晓得你吃了没？旺福的歌《吃饱没》。

来自旺福的歌曲《假爸喂》，你今麦这时间敢不假爸？还是你肚子饿了？肚子饿的话，不考虑就煮个粽子来吃。没有，开玩笑，开玩笑的。这个时间点吃粽子，不管你吃的是北部粽、南部粽哦，感觉你隔天起来都不太舒服，哦、甚至你等一下要躺在床上就不太舒服了。我、哦、不然没要吃点么的，要假爸掌，消化不良啦。目前路况消息一样，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在国道3号的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一个事故，还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哦、再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接下来来听到张震岳的新歌、哦、那他这首歌曲呢也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来自张震岳的《浪人的》。

来自张震岳《浪人》的这首歌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哦。讲到这件事情呢，就想到前两天我跟朋友在语音群组里面聊天哦，然后就开始聊到，哎，今年金曲奖的入围你们怎么看啊，什么样子的哦？然后我就开始去把所有的歌曲呢全部 run 过一轮哦，因为并不是所有歌我都那么的熟悉。不晓得你对今年的入围名单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有哪些歌曲是你觉得哇没有入围太遗憾了，遗珠之憾呢？1:26，目前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如果有发现任何的新的状况，不管是事故抛锚车有东西掉路上，或者是有人误闯机车脚踏车在上面骑啊，在上面开的哦，或者是看到一个动物在上面跑来跑去，哦，你都可以打电话跟我们讲，哦，提醒我们，然后我们会再把这些消息呢汇整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接着听到的下一首歌曲刚好现在放连假，哦，我觉得就放轻松，哦，让自己呢惬意的享受这三天的假期，哦，虽然现在听到我的声音剩两天了，哦，不过没关系，放假就是慢慢来就好。蔡佩轩的歌《急不来的就让它慢吧》。

0: 让他。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大家好，今麦时间来到了报名啊，一点三十二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现在有最新的路况哦，要来提醒大家。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啊，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之前的路段，中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哦，哎呦，没有开灯啊，没开灯会啊，这就恐怖了哦。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夜间行车呢，你的车灯是一定要打开的。那不要开的是什么？远光灯不要开哈。除此之外呢，你的车灯呢是要让它亮起来的。阿宝哦，你看今麦外口呢，乌索索，啊，你的灯会无开，暗迷吗？啊，你看不到人啊，人也看不到你，好像大家相安无事吗？没有哦，这样子是两边互相伤害，很危险啊，好不好？麻烦大家车子的灯呢一定要打开了。那另外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在新化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哦。那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可以清楚的看到事故处理车国道警察都在现场处理当中。麻烦大家行经国三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这里帮我们留意一下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请提前帮我们切到中内线车道。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每逢1:30几的这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单元时间哈。但是呢，哎呀，我们连假的关系，单元暂停。要继续提供路况，还有呢，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啊，没有错哈。每逢连假就会有这个国道交通疏导措施。今天来到6月20号礼拜六，匝道封闭是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的是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跟国道5号石碇坪林的南向入口。再来还有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哦。封闭了国道一号的虎尾埔盐系统跟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高程在管制呢，大家都非常在意的事情，是从今天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地方在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另外，从刚才0点开始呢，到待会5点，此时此刻呢，开车在国道上面呢是免收费的哈、哦，所以如果你想要省点过路费的话呢，这个时间开车上路准没错。

好，那当然前提是呢，你自己的精神状况要顾好，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就不要硬撑哈，在家里休息，白天时候再出门就好。随时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提供您最新的路况消息，还有我们会一直不断的跟你说这一些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哦，让你呢滚瓜烂熟，全部背起来了。送给大家歌曲，唐禹哲，最爱还是你。

唐禹哲的歌声，最爱还是你。2007年的歌，距今有一段距离了。我这首歌也成年了，这样讲蛮奇怪的哈。1:39，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一下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另外要提醒各位的夜间施工，这里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改走侧车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这个路段呢，正在封闭。另外对向呢，北上十七点九到

15.5公里是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掩在施工封闭。那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哦，行驶到台15线，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现场的状况了。有的话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号码0000-123。3天的连假，你跟谁度过呢？是自己度过，跟家人度过，还是跟你的伴侣度过呢？刚才听到来自唐禹哲的《最爱还是你》。如果你是有伴侣的人，那你们这3天又黏在一起的话，哇，那你的生活满满都是他了哈。这首歌曲来自陈势安，《脑袋都是你》。

非常浪漫的歌曲，来自陈势安，脑袋都是你。听完之后脑袋有浮现谁的身影呢？如果你在你的伴侣旁边，你脑袋浮现其他人的身影的话，那我只能说你自求多福。1:45，提醒大家开车，夜间行车一定要开车灯哦。稍早呢，有人投诉啊，国道1号南下杨梅

边啊，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是没有开灯的。如果你正在收听景广，听到阿金的声音呢，帮我检查一下你的车灯有没有开哈，或者是你有没有觉得，哎，你好像边开边觉得奇怪，今天的路怎么那么暗，怎么前面都看不到东西啊？有没有种可能是你的灯根本没开呢？哦，如果是的话哈，帮我打开一下，谢谢。那也请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喽。连假三天，其实在外面的人潮蛮多的。昨天我不管去什么地方，我只是要吃个饭，我只是要买个衣服啊，卖场里面都是人，餐厅里面都是人哈。所以如果你要好好的过连假的话，不出门，在家里面吃粽子好像也不是不行哈。跟你最爱的人一起啃蚂蚱，这个画面可能也是蛮温馨的吧。应该吧，前提是你不讨厌吃蚂蚱啦。有些人每到端午节呢，都有那种 PTSD 发作哈，想说完了完了，今年的蚂蚱可不来呀，我的冰箱会冰没得位啊，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啊，你可以把问题留给明天的自己。这首歌曲来自 Arkis， 想你了。

歌曲来自 Arkis， 想你了。趁着连假的时候表白自己的心意，这是个好的机会吗？我不确定哦。有人会喜欢在拿到一堆粽子的时候顺便听到对方的表白吗？那画面好像怪怪的。话说大家今年粽子不晓得吃了多少哦。我自己算了算，大概吃了5颗有了哦。哦，那我吃的都是南部粽啦，因为毕竟啊，

我家的亲戚大本营哈，就是住在台南高雄那一边的。那每逢端午节呢，我就会收到来自高雄我姑姑绑的蚂蚱，一收就是十几二十颗哈，我的冷冻库呢快要爆掉了，所以我必须每个礼拜稳定的消耗可能至少四颗，才有办法让我的冷冻库有一点空间冰其他东西。应该不止我这个样子啦，大家都有面对一样的困扰难题，不能说困扰啦，应该说难题哦。毕竟吃粽子我自己还是蛮开心的。时间来到1:51，有路况记得报警逛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曲，它是贺天赐第二男主角

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跟你的邻居打好关系，一起维护彼此的安全，守望相助一下，有什么事情要帮忙就倒洒钢筋嘞。比方说呢，你家里的肉掌太多，就让你的醋鼻头味倒消一下，但是可能你也会收到来自邻居们的粽子。时间来到了1:56，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在待会儿2点前呢，要来送给大家的歌是后站人的歌声《碎心》。歌曲过后2点，整理报时，会诊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景广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那如果你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也可以顺便搜寻一下 DJ 阿金呢。我们等等继续节目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晨2:01，为您汇准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啊，那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状况。另外，稍早有收到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国一的南下杨梅这边的路段有小客车没有开车灯，提醒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把车灯打开，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夜间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的主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呢，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也正在封闭哦。那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也请大家留意一下了。市区部分呢，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正在施工封闭，现场采单线的双向通行。另外，新北市树林区丽人地下道整个呢都在进行清洗的工程哦。那目前呢，现场是局部的占用一线车道，还有部分的机车道来施工。那今天6月20号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呢，提供给各位。匝道封闭，从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国一的浦沿系统跟国五的实地坪林南向入口会封闭。另外，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的是国一的虎尾浦沿系统跟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呢，从下午1点到晚上6点，这段期间封闭的是实施的高承载管制地方是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最后是收费措施，到待会5点钟之前全国道都是暂停收费的时段，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省过路费开夜车，也请大家开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以上的会有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4。

0: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1: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0: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2: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祝大家端午节快乐。端午连假第二天的凌晨时光，你已经到目的地了吗？还是你正要出门，或是你已经晚晚的要回家，然后剩下这两天的时间呢要在家里面度过，也蛮好的，提早呢让自己回到温暖的被窝里，熟悉的房间里，来应对下个礼拜的事情，感觉也不是一件坏事。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大家端午连假可以好好的安排你的连假时光，做你想做的事情，或者是让你的身体好好充电，让你的心灵好好的舒展。那尽管也会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24小时轮番上阵，不同的主持人带给你不同的听觉体验，继续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漫漫的长夜啦。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许茹芸跟苏永康的《恒星》。

许茹芸跟苏永康的歌曲《恒星》。不晓得大家平常在家里休闲的消遣是什么？除了玩游戏，除了看剧之外呢？哦，你会看 YouTube 吗？你会看一些短片吗？哦，我以上这些都会做。那我最应该说最顺手的一件事就是打开各种平台，不管是 Facebook， 不管是 YouTube 还是 IG 哦，然后就开始滑短片，然后我就会滑到很多那种用 AI 语音去配音的那一种科普短片哦，不管是哪一种事情。但我其中我最爱看的是那一种有关于可能科学哦、化学、物理甚至宇宙的东西，我会觉得这些哇，好有趣哦哦。虽然我大概能够去怎么讲，应该说你看这些网络上的短片吸收的知识哦，绝对不要太相信，或者是你要保持一点怀疑的心哦，哦，你不可以全盘尽信，因为呢，他有可能讲得很简陋哦，然后为了让你好懂，所以他可能会有一点谬误哦。但是我觉得，如果以娱乐来讲呢，这个其实是蛮舒压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提到这个呢？哦，因为刚才歌名是恒星哦，让我想到宇宙中的星系什么的，然后就讲到这个部分了。希望大家在日常时候呢，也有自己喜欢、属于自己适合的休闲娱乐活动啦。2:13，目前的路况呢是没有传进来新的消息哦，非常和平。那也难得在连假的路网图看到都是顺畅好走的情形哦，没有什么地方有出现红色还是紫色的那种拥塞路段啊。如果说你发现，哎，你开的这个地方怎么好像卡了很久哦，怎么好像都不会动，麻烦哦，一定要来跟我们通知一下哦，我们才可以知道说哪些地方是路网图没有显示，但是它实际上是有一些状况的，我们也可以再跟现场的单位来做个确认哦，来关心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有任何消息，麻烦各位再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听到了下一首歌曲，任杰玲的《台北爱情故事》。

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任杰林《台北爱情故事》。你有在台北生活的期间经历过轰轰烈烈的感情吗？啊，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哈，就是这样子的说法呢，比较有那种戏剧感。每个地方都可以有。

同的生命故事，写下你自己精彩的那一页吧。时间是2:21，目前呢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哦。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这还在处理当中的哦。那些事故处理车、国道警察都还在现场帮忙去处理后续的一些作业哦。那麻烦大家行经国三北上新化系统前的时候注意一下，帮我们先切到中内线车道，感谢大家的配合。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关心一下大家这几天都吃些什么，或者是今天晚餐要吃什么？张若凡的歌声，今晚吃什么？

今晚吃什么？来自张若凡的歌曲。每天晚餐吃什么？是不是你的日常课题之一呢？还是不止晚餐？早餐吃什么？午餐吃什么？下午茶喝什么？晚餐吃什么？宵夜吃？每天都要烦恼个五次，太多烦恼了啦。我觉得有时候就算每天吃一样东西，也不会说真的很难过吧？还是你是哪一种没有办法？就是我连续两天吃一样东西，我第三天就开始翻白眼。我自己的话是我可以同样的东西吃几乎是一整周齁，然后不换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齁，因为对我来讲，我有时候会把吃饭这些事情当成是单纯的在维生，就是哦，已经不是在享受美食了，就是

OK， 我的营养素有到，我该有的淀粉量，有脂肪，有蛋白质，纤维素我到。OK， 好，其他的事情我一概不管，好吃不好吃那是其次，我有把这些东西顾到就好了。哦，所以对我来讲呢，吃饭有时候只是为了生存的必要手段。那当然，如果是我自己在下厨的时候呢，我还是会兼顾让它稍微好吃一点啦，因为毕竟有一份手艺在身呢，还是比较好的哦。也不能说端出来的东西只有自己吃得下去，别人都食不下咽嘛，对不对？不过这几天应该大家都不太需要去烦恼要吃什么啦，因为打开你的冷冻库，你会看到满满的三角形绿色小怪物哦，就是我们的巴掌。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疗伤小巴掌。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

0: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1: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 Ruby 潘子爵。就像蒲公英的花瓣随风摇曳，在明亮的天空里自信灿烂。如果开车能一路顺风，是不是也很让人愉快呢？想让爱车带你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出门前请记得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油箱和水箱是否正常再出发哟。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33，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节目原本应该是第二个单元的时段，不过因为适逢连假，单元喊卡一下，那我们要来提供路况以及呢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继续来跟大家耳提面命一下了。那目前的路况呢，继续请大家注意到，一样是在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那现场监视器画面也可以看到呢，是国道检查车啊跟事故处理车的都亮着灯哦，在现场帮忙处理了。请大家行经国三北上新化系统的时候呢，帮我们留意一下，先切到中内线车道。另外在夜间施工的部分，是台66线双向 0.1-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的南下 12.6-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呢是不能走的。北上呢，台61线的北上 17.9-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封闭，那这双向呢都是不能走哦，那他们也都有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也要请大家帮忙配合了。市区部分来提醒各位，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三重区的忠孝桥双向哦，这里呢在进行泄水孔跟直升的清除工程了，那轮流占用了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有任何路况麻烦你继续报警广来提醒啊，见到0800-000-123-0000-123。继续来有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今夜谈心的深夜时段。你现在开车的地方看得到什么景色吗？这个时间可能看起来都是欧嗖嗖的齁。那麻烦你车灯一定要打开，你才有办法看到前面的车子或转角啊，或者是其他有需要你聚精会神或闪避的东西。也希望大家在这三天的旅途中呢，可以沿路欣赏台湾美美的风景。这首歌曲来自李一谦，红镜够赶快吗？

黎谦的歌声红艳够赶快吗？唱的是那种时间过去了之后，可能物是人非，也可能是在他乡，然后缅怀着过去故乡的那一些人事物齁。哇，听着听着其实蛮有感觉的。还好我每个月都会回老家一趟齁，所以我对于老家周边发生的变化基本上都是了如指掌啊。哪个地方盖了什么大楼，哪个地方的店又倒了，然后饮料店又换了什么的，我基本上都还是有办法哦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齁。那如果你很久没有回老家看看的话呢，或者是很久没有回到你曾经待过的地方，这种连假的时候齁，总是特别多时间啊。趁这时候买个车票，坐个高铁，坐个台铁回去看一下，然后走一走，去走一下曾经走过的路，吃一下以前最喜欢的便当店，或者是去买那一个转角可能旧旧破破的，没什么在经营保养的一些店哦，那可能是你以前的味道，有可能是你小时候的回忆，都可以呢。

在连假的时候哈，运用一下时间。时间是2:41，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下一首歌曲来自万事乐队，《海曙山》。

祝大家放假的时阵哈，各项代志拢会当顺顺利利，万事美妙啊！这条歌《百合花》的歌，万事美妙哦。哦，那这张专辑呢，同名专辑，让他们在第十六届金音奖呢，入围了非常多的大奖，最终也夺下了非常具指标性的最佳专辑奖，还有评审团奖，非常厉害哦。时间来到2:49，要50分了。今天晚上非常和平，目前呢是没有任何新的路况消息了。那也要再提醒各位，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啊。目前从路网图这边点进来的即时现场状况呢，是没有看到了，不过我们这边还没有收到更进一步的消息，待会我们会再跟相关单位来做个确认。那如果说你有行经路过也发现这边没有事故或者是没有正在处理的样子，一切都是顺畅的话呢，也可以再来电跟我们说哦。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 Sia 的 Wanna Be Known。

那不尼的拉那，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用火要注意安全啊，这几天如果你要煮肉粽哦，你离开灶卡，爱你也会哈，爱卡注意哈，会一直滚的呢。那个水有时候会补出来，那个火有可能就熄掉了，熄掉了，瓦斯就会外泄，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我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了哈。吃粽子也是开心的事情，放假也是开心的事。那当然，这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小细节啊，要顾好，才不会发生危险。时间来到2:56，节目第2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3点前听到来自 Ozzy 跟《落日飞车》。

Six Tap。我们在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景广的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想找到我的话呢，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继续节目第三个小时，今夜谈心。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3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广东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的消息要来更新的哦，不过呢，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一下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

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从现场来看呢，似乎是已经排除了，不过我们还没有收到更进一步的通知，也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另外夜间施工呢，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

大家注意安全。夜间施工的市区部分呢，还要提醒在台北市南昌路二段72到112号有吊车在进行施工，还有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的路段也正在施工当中。这边要来跟大家继续汇报今天的端午连假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匝道封闭呢，从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的是国一的埔盐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以及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的是国一的虎尾埔盐系统，还有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从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以及最后是收费措施哈，到待会5点之前。现在这个时段呢，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大家可以利用免收费的时段来省点钱啊，开夜车也比较顺畅一点。那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呢，都是采单一费率，以及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再打8折收费。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监管祝您行车平安，端午节快乐。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1: 想加入警广吗？
2: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1: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2: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3: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呆玩家，这首歌来自严冠希、魏买家跟洛克的歌曲。节目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跟台湾非常有关的歌，里面也唱到了很多台湾的一些文化，一些地方的美食或者是景点。这几天的连假行程你跑去什么地方玩呢？跟我一样吗？这底家啊，下面都拢无算哦，都会拢无去。好，我是来这边上夜班陪大家的人。不晓得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也是要值班两天的哦。如果是的话呢，辛苦你了。或者是你要值班三天，我真的是打从心底敬佩你啊，太厉害了，辛苦。那也希望呢，你可以在下班之后的时间，或你的休假日呢，好好的来让自己养精蓄锐，充分的得到休息啊。节目第三个小时呢，也接到了最新的路况哦。还有听众朋友们在跟我们讲啊，台九线这边啊，北上清水人水隧道里面呢，有一辆车，车牌号码什么什么867的哦，摇摇晃晃，忽快忽慢啊，哎呀，半夜这样开车很可怕啦。麻烦大家，如果你有遇到类似这样子的车子的话呢，你看它好像开起来有点危险，那你就离它远一点点，保持一点距离，再把它后续的动向呢回报给警广，我们继续跟你一起来紧盯啦。那这边再提醒一下台九线的朋友留意，北上清水人水隧道里面呢，有一辆车子什么什么867的车牌号码，摇摇晃晃，忽快忽慢的，很可怕，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了。也提醒现在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开车，半夜三点多的时间开夜车是很累。

A 的事情啊，我晓得很多人呢都想要趁着五点之前的免收费时段哦，省点钱，开一下夜车也开得比较顺畅。可是呢，你要留意自己精神状况哦，不要逞强啊。哦，如果你像我一样一坐上车看到外面天是黑的，我就开始想睡觉了，那我是很难开夜车哈，我甚至晚上开车都有点想睡觉，所以我都会尽量避免这种事情啦。好，麻烦大家一定要量力而为，好不好？希望大家可以平安顺利的抵达你的目的地啦。有路况记录报情况0800000123。到四点之前，我们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哈。希望大家可以跟着，如果你会唱就唱，不会唱就跟着旋律来扭动一下哈。但是扭你的身体就好，不要让车子也扭起来，那很可怕。这首歌曲来自831跟周汤豪，《痒痒》。

洋洋来自831跟周汤豪的歌声，哪里痒就抓哪里哦。但 我自己如果说被蚊虫咬的时候呢，我会有个坏习惯，就是我会死命的抓，抓到它六破。我知道它会痛，但是痒嘛，没办法，然后我就会忍不住，每次都是这个样子，然后等到抓破皮了之后才来后悔。所以我现在要开始练习怎么样让自己稍微忍住，然后第一时间不是先抓，是赶快拿药来擦。目前的路况消息要提醒各位，稍早呢提到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这个事故呢，是还在处理

当中的哈。南区交控呢跟我们更新说呢，现场是持续的在脱掉的作业处理当中，麻烦大家行经国三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时候呢，留意一下外线车道有小货车冲边波的事故，帮我们先提早切到中内线车道。另外呢，要来提醒大家夜间施工，这里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都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台北市区的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到131号也正在施工，现场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了，请大家先多利用改走木星路、兴隆路或万方路。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要听到的下一首歌，米西亚的歌声，满身伤的王者。

这首歌真的超级有趣的，来自周志崇跟皮亚乌贝亚合作的歌《签蕊》，签什么呢？签下结婚的同意书哈，那签下他们的人生大事。但是呢，听起来是什么？就是女方这边的疯狂在逼婚，呵呵，男方说：“小蛋鸡嘞呀，卖个吹呀啦吼，蛋鸡嘞，看他蛋鸡嘞。”哇，整首歌呢？那个铺陈很有趣啊，段落的那种强烈情绪跟他们一般的那个情绪表达，哇，也是做得蛮分明的啊，很推荐大家再多听几次这首歌哈，《签蕊》。3:26，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呢，还在进行脱掉的作业当中，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不要疲劳驾驶啦，如果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哦。如果你边开车边睡觉拿度孤就无一下没，请不要这样做啦，也希望大家可以顺利平安抵达你想去的任何地方，让情况陪你一路走下去，有路况请继续告诉我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有空想去哪里玩呢？记得听景广最新路况，陪你行车顺畅。如果想要了解小常识和新鲜事，
0: 也可以上网搜寻景广的 Podcast， 随时挑选喜欢的单元收听。
1: 有景广在身边，
0: 去平衡你给反游，
1: 去享受旅行吧。

0: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咯。
1: 6月19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0: 6月20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咯。
1: 连假最后一天6月21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咯。
2: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6月20和21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

自江建宇的歌声，梦之极境。来到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感谢您一直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来到了节目的尾声，我是主持人阿金。希望金广的陪伴，阿金的声音还有好听的歌曲，可以让你在连假第二天的凌晨时光呢，开车路上一路心情保持愉悦，保持精神，然后到达你要去的地方哦。不管你是要出去玩，我还是要回家了，又或者是跟我一样在工作，我都希望你可以顺利平安。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还在处理哦，那现场是在拖吊作业。另外提醒大家，稍早有接获呢，像是国道一号南下杨梅路段有小客车没有开车灯的，台九线呢北上清水人水隧道里面有车子呢摇摇晃晃忽快忽慢的哦，都要再次提醒大家啊，记得开车灯，不要开远光灯，然后不要疲劳驾驶哦，这样真的很可怕很危险啊。那再来夜间施工呢，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整个是不能走的，请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还有它的对象呢，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呢也整个不能走，那这个双向呢都会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好麻烦大家也留意一下这些指示了。有人忘记了保情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听到了下一首歌曲，来自 Jonah Kagan 的 I'm Around。

Jonah Kagan 的 I'm Around 也让尽管永远的环绕在你身旁、哦、平常在收听广播的人是怎样的收听频率呢？是开车的时候才会听吗？还是说无时无刻就会把手机放在旁边，然后就打开广播？甚至你在工作场合呢，听的也不是什么背景音乐，而是我们广播的声音呢？有蛮多人他其实是边工作的时候他就是开着广播，然后有那种陪伴的感觉，其实蛮不错的。时间是3:43，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各位咯，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高真，活着。

这么有特色的编曲呢？当然是我们的山妮老师陈山妮的歌《最美》。时间来到了3:51，最后不到10分钟的时间，今天值班任务也顺利结束了哈。难得适逢连假呢，但是没有什么新的消息传进来哈，太棒了，代表大家都很顺利平安的去你想去的地方。那也祝大家呢这两天的时间哦，可以在玩的尽兴，玩到嗨翻天哦，疯掉，然后呢让自己礼拜一呢开始后悔前一天为什么没有好好休息。好啦，晒量力而为哦，不要玩得太过头了，不然呢真的下礼拜你会想要把上个礼拜，应该说把这两天自己抓出来嗨扁一顿哦。

那目前路况呢，一样持续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处，新花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是还在处理当中的，再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来自韩贤光的再见 Teresa。

节目的尾声，听到韩贤光的《再见 Teresa》，Goodbye My Love Goodbye 大家哈。待会儿呢，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是非常经典的歌 ，Tank 的《专属天使》。希望廉价时光也能有一位天使在你身旁，陪你度过欢乐的时光。歌曲过后4:00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把主持棒交给今天代班宇宙的阿红哦，让阿红来跟大家见面啦。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哈！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啦，晚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独处，但是当你再也不愿意把心跳关在房间里，不管是明天开始、今天开始，或是现在开始都没关系，就打开警广，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金光的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你汇整全台最前路况消息。目前依然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留意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目前是正在拖吊处理当中的，请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帮我们提前切到中内线车道。另外提醒大家，夜间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不能

行走，请改走侧车道。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整个车道也是不能走的。它的对向呢，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施工封闭。

往桃园的车辆走三福街跟福兴街来改道。好，那如果呢你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改走骏宝路跟骏兴街来改道行驶。以上的看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234，健康祝您行车平安，端午节快乐。

0: 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1: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鸡犯罪。
1: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0: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1: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2: 听路况，
3: 探索星球，

老大，早上的4:08，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领导隔壁阿宏，大家老早。感谢上一个时段阿金3个小时的陪伴，那接下来就由阿宏来陪你从凌晨4点到早上7点的节目时光。那大家有点好像很久没有在这个时段跟大家打声招呼了齁。那首先的节目一开始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些路况上的资讯。目前在台九丁啊，朋友回报说在北上的清水人人隧道里面呢，末四码为3867的朋友啊，摇摇晃晃忽快忽慢的情况齁，有可能是想睡觉或精神不济的情形，也请您要留意一下在台九线的北上清水人清水人水隧道里面3867末四码为3867，它有摇摇晃晃的状况，请您与它保持好前车跟后车的安全距离。还有之前有说在国一的南下杨梅前的内线跟中线车道有台小客车没有开车灯的状况，邀请您多加的留意自己的车灯是不是有没有打开来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今天是6月20礼拜六嘛，所以礼拜六的话，今天是连续端午连续假期的第二天。那第二天有什么样的这个疏导措施要提醒大家呢？从匝道封闭的部分的话，从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国一的埔盐系统还有国五的石碇跟平林将会进行匝道封闭南下的路段。那北上的路段呢，则是会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那会影响到的是国一的虎尾跟埔盐系统，国三的西滨北向的入口会受到影响哦。那当然，如果你现在正在国道上行驶，或者是预计要上国道的朋友呢，现在0点到凌晨5点呢是暂停收费的时段，也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咯。那当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有没有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很久没见的朋友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呢？就像阿宏现在跟听众朋友见面，或是跟阿金见面，有一种哇，心花朵朵开的感觉。

李千娜的歌声心花开，就有种遇到老朋友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会觉得哎呦好开心哦，能够在空中跟大家见面，或者是能够实体跟朋友们之间的互动，总是会让人家觉得特别的开心。那还有一种也是会让人家觉得哇太棒了，那就是路况解除的消息哦。刚好提到在台九线的北上清水隧道里面，有一台小客车摇摇晃晃的状况呢，看起来是已经排除喽。那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现在在开夜车的朋友啊，如果觉得精神不济，很想要睡觉的时候，那不妨找个休息区，稍微可能坐可能在休息区休息一下或吃点东西。然后打这个养足精神之后再上路啊，会绝对会比较安全一点。另外刚有一个新的路况消息，是在国三的南下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是有散落一些布条的情况，要请您多加留意哦。那晚上开车记得大灯打开，并且与前车的距离要掌握好哦。那有任何的路况也要请您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连续两首歌曲，第一首是来自许书豪的《空白键》，第二首是陶喆《流沙》。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00000123。国三南下的机场系统前，朋友回报说，在外侧车道是有一个掉落物。那个掉落物是什么呢？是一个布条哦，不确定它的大小以及它会不会飞来飞去哦。因为想啊，如果这个布条它会飞来飞去，而且它很大，可能会遮挡到你的视线的话，这样就不好了哈。如果你行经在国三南下的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这边，会看到一个布条散落的状况，要请您特别注意喽。那有朋友回报，在国一的南下杨梅前内线跟中线车道是有小客车，并没有打开他的车灯哦。晚上开车记得车灯一定要打开，而且与前车的安全距离要保持好，车速呢也记得不要，可能平常车子比较少的话就可以开得快一点哦，不行还是要符合这个规则的速限当中。那当然我们希望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如果你想要掌握最新最快的路况资讯的话，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0000100000123。如果你在路上呢有看到，比方说有掉落物啊，或者是有行人误闯、机车误闯、小动物在上面啪啪走的状况啊，都请您电话通报给我们喽。0800000123是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再麻烦大家喽。

来自于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目前从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呢，整体的车速啊都是大致上良好的状态哦。那如果你有行经哪个路段特别拥塞呢，或者是有看到掉落物的情形，都请您电话通报给我们，0800-000-123。国三的南下机场系统有掉落了一个布条，是散落在外侧之道的情形，要请您多加留意。4:30，接下来歌曲是卢广仲《太阳与地球》。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早安，早上4:37，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节目，我是代班 DJ 林道隔壁阿宏，大家高早。今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二天，那第二天有什么样的交通疏导措施要提醒你呢？先来谈匝道封闭的部分，从凌晨的5点，也就是待会的5点开始，到中午的12点，将会封闭国一的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还有平林的南向入口。那再晚一点呢，中午的12点，今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将会封闭国一的虎尾跟埔盐系统，以及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这是匝道封闭的部分。那关于高承载呢，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6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的交流道北向入口将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收费措施的方面，现在此时此刻，从凌晨0点到早上5点将是暂停收费的时段。那在今天呢，也是单一费率的状况哦。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啊，根据端午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提醒大家。那你想要知道更多路况上面的资讯的话，也要请您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咯。国三南下在机场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散落了布条，请您一定要小心。080000102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Lisa 的歌声 On Lasting。早上的4:45，国一的南下在118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跟外侧路间有一台货车发生事故了哈。那以及说，他说朋友回报啊，中线车道是有掉落一个他的轮胎哈。路段是在国一的南下118公里造桥路段外线跟外侧路间是有一台小货车的事故，以及中线车道有他的轮胎掉落，要请您小心。这是刚刚才接获到的消息哦。4:45，来自于林俊杰，编号89757。

编号89757，林俊杰的歌声。国一南下的118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路肩跟外侧车道是有一台事故发生哦，小货车的事故要小心哦，以及它中线车道是有掉落一颗轮胎，也请你多加留意。

声。国一南下的118公里造桥路段的外线跟外侧路间是有货车的事故，还是持续当中，尚未接获排除。另外要提醒的是啊，在它的中线车道有时候轮胎掉落，要小心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4:57要近58分，来给你的歌曲是东城卫一站止站。待会5点路况会诊给您，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清晨五点钟就快要天亮，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天亮才说晚安。当你对世界感到冷漠，别忘了收听景广，让我用音乐牵着你慢慢走，陪你度过生活的焦虑与忧愁。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好，早上的5:01，金光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事故跟掉落物的状况提醒您，在国一的南下118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跟外侧路间，是有一台货车发生事故，而在这个路段的中线车道，则是有一个轮胎掉落的情形。国三北上在349公里之前提到，新化系统前有小货车的冲到边坡的事故，南控回报是已经排除。国三南下在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是有散落布条的情形，要请您小心。国五要提醒您，在国五的南下是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国五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

是已经开启。国五南下115年度的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封闭作业开始。有任何的路况上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苏明渊跟吴贝雅的歌声，温博心肝为你孤单，早上的5: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领导给阿红，大家好早。来，路况报你知，目前国道上面的路况消息要提醒您，国一的南下在118公里造桥路段啊，这里有一台小货车发生事故了，它影响到的路段是外侧跟外侧路间。另外呢，在中线车道则是有它散落的轮胎，要请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路段是在国一的南下118公里处。国五呢，则是要注意的是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石碇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的。国五的南下115年度的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封闭作业也已经开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公报公控控控控一里。三，5:10，来自于理想混蛋，中午一天。

田约翰的歌声降雨几率。国一南下118公里的造桥路段事故仍然持续当中，外侧路肩跟外侧车道有受到影响，另外它的中线车道则是有它的轮胎掉落，要请您小心哦。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刚刚提到降雨几率嘛，前阵子就是这段梅雨季节是不是都湿哒哒的呢？那今天天气的状况如何？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官网上面所显示的，今天受到太平洋的高压影响，天气呢是更为稳定一点的哦。各地天气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山区会有午后的零星短暂雷阵雨，各地的高温啊普遍是来到32到36度啊，尤其是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的靠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台东甚至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啊特别注意哦，紫外线比较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如果你要外出的话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气象署也提醒大家，由于这个离岛天气的部分的话，澎湖是晴时多云26到30度，金门是晴时多云26到31度，马祖呢是晴时多云26到29度。那由于西南风比较偏强的情况，所以在绿岛以及马祖的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如果你要从事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哦。

目前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匝道移空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石碇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的状态。国五的南下在115年度的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是已经开始启动的哦，也就是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封闭作业是已经开启。有任何路况请您报警广0800-0000-123 0000-123 0000-123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哦。就是前阵子这个阿红哥回家里面，然后因为去年的时候家里迎接了一个新生命，我姐姐有生了一个小宝宝，然后现在小宝宝大概1岁多左右吧，然后已经开始就是可以玩玩具啊，然后跑来跑去的那种状况。然后上礼拜回去的时候呢，哎，我就是坐在餐桌旁边吃饭，然后他就是哎，走路就是哎左摇右晃，然后慢慢的走过来，然后递给了我一个这个玩具，然后我就说哎谢谢，然后我就拿了那个玩具，然后他就很开心的很害羞的跑掉了。然后想说啊，这也太可爱了，快要被融化了。然后我再看一下手上的那个玩具，我说哎，怎么这个玩具看起来很眼熟啊？它是一只那个鹦鹉的那个塑胶玩具这样。然后我看一看，我就问。

就跟我妈说，哎，妈，这个玩具是我的玩具吗？然后我妈就说，对啊，那是你的玩具啊，现在这个你的侄女呢正已经接手了你所有的玩具。然后忽然觉得，哇，已经来到了这个忽然身份转换吗，或者是这个玩具有被人继承的感觉，觉得哇，很有感触呢。

玩具总动员的经典歌曲 You Got a Friend in Me。看到自己的侄女就是在玩这个自己的玩具的时候，心情上也觉得啊，除了自己已经长大以外呢，那种尘封已久的回忆都回来了。因为小时候自己以前没有那么多3C嘛，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电视可以看，然后就是可以玩自己手边拥有的玩具，然后就可以玩得不亦乐乎这样。那现在这个玩具呢，有别人可以继承，然后他也玩得很开心，就有一种哇，我当初看到好像回到当初自己那个开心小孩的状态，也会觉得这样的玩具有他有一个新的主人，可以继续去给他更多的快乐，也算是蛮不错的。路况消息提醒您，国三北上的329.1公里乌山头的路段内线车道是一只 有一只黑色的狗狗跑上来的情况，请您一定要注意你自己跟狗狗的安全哦。国一的南下在118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跟外侧路间是有事故，一台货车的事故发生。另外在中线车道则是有轮胎掉落的情形，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哦。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000-123。然后刚刚提到玩具总动员嘛，你最喜欢的迪士尼的电影或动画是哪一部呢？我自己呢，心中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花木兰。

0: 成龙的歌声男子汉，有没有这个花木兰里面的剧情忽然脑袋涌现出来的呢？5:31，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宇宙起床号。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雅文，日子好歹都是为了家庭，提醒你喝酒了后千万不能开车，珍惜红帽子，斗阵牵手到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山海之中，我上喜欢你。陈以恒的歌声。5点37分，早上的5点37要38分。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之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代班 DJ 领导给白阿红，大家早上好。

随着太阳公公起来了，这个路况的资讯也变得比较多一点哦。赶快来提醒大家，在国一南下的118公里之前说，造桥路段的外侧跟外侧路间货车事故的状况是已经顺利的排除，中线车道的轮胎也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国三在北上的 329.1 公里乌山头的内线车道是有一只黑色的浪浪啊，狗狗啪啪走后要小心哦，你自己跟他的安全。国三在北上的 16.5 公里的路段也是有小动物啪啪走，是南深路的出口处有一只黑色的猫咪啊，穿越车道当中非常的危险哦，请您一定要留意啊，路段是在国三的北上 16.5 公里。国三则在南下的 388.7 公里九如前外侧路间有一台厢型车爆胎的情况，以及外侧车道是有它的轮胎哦，要请您小心掉落物的情况咯。路段是在国三的南下 388.7 九如前的外侧路间厢型车爆胎跟外线车道是有轮胎掉落。国三也是有持续比较久的掉落物，是在国三的南下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是有散落一个布条。而目前国五呢，在南下的南港系统入口匝道，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的。国五的南下实定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在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也就是实定跟平林的入口匝道封闭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0000，空空空空一里三。

如果你行车路上呢有遇到以下的情形，比方说有掉落物、有事故、有小动物闯行人误闯，龙麻烦你卡点为公共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随性乐团跟文婷的合作《别再联络》，早上的5:44。接下来也是类似节奏的歌曲，来自于李英宏跟蛋宝《水歌》。记得有路况报警网08000010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第三。

水歌来自于李英宏跟蛋堡的歌声，早上的5:48。国三有两起的小动物误闯事故，的状况啊，提醒大家哦。国三的北上329.1公里乌山头的路段内线车道，是一只黑色的狗狗在这里啪啪走。国三北上在16.5公里，则是在南深路的出口，有一只小猫咪穿越车道的状况哦。这两起都一定要请您多加留意一下你自己跟这个狗狗跟猫猫的安全哦，你自己跟狗狗跟猫猫的安全都很重要哦。路段是在国三的北上329.1公里乌山头的内线车道，有一只狗狗。国三北上的16.5公里南深路的出口，则是有猫咪的情形，要小心。国三在南下388.7公里九如前外侧路间，则是有厢型车爆胎，外侧车道则是有它掉落的轮子，也是要请您多加留意哦。目前国五因为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的影响，所以在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有路况报警网0800-0100-123，0000-0100-123。早上的5:49，来感受一下这个非常有元气的能量。来自于瑞奇马丁的歌声《圣杯之光》。

圣杯之光，来自于瑞奇马丁。有没有听到这个歌曲，整个人就动起来了，很想要开始去踢足球了哈。路况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6.5 公里南深路的出口，这里只小猫咪在这里穿越车道，非常的危险，请您一定要多加的留意。另外一个小动物误闯的状况，也是在国三北上的 329.1 公里乌山头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只黑色的浪浪啊，一只狗狗在这里啪啪走吼。那也请您看到这个小动物误闯的情形的时候，请您一定要再多留意一下你自己跟小动物的安全，你自己的安全也很重要哦。事故的状况呢，则是在国三的南下 388.7 九如前的外侧路间，有一台厢型车爆胎，以及外侧车道是有它的轮胎掉落。那因为目前是这几天都是端午的连续假期，所以目前在国五的南下有疏导措施哦。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现在是封闭的情形，而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匝道一空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石碇入口的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的状态。省道方面，台七十二线的西行 24.4 公里石围墙前的外线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况，台六四则是在东向的16公里过了三重，有一台故障车目前是占用了外侧车道的情形，远景正在现场处理当中。新的路况资讯提醒您哦，在国三的南下 363.9 公里 ,363.9 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有一只流浪狗跑上来了，所以这个是第三起的动物误闯的状况，请您一定要多加留意你自己跟狗狗的安全哦。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2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那什么样情况下可以拨打电话通报警广呢？那当然，首先你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拨打电话通报路况。那接着呢，如果您行车路上啊，如果有看到掉落物、事故，或者是刚刚提到的小动物误闯、行人误闯、机车误闯，那麻烦你卡点位哈，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早上的5:57，刚播了一个足球的歌曲，那当然也是延续的上面的精神。接下来的歌是来自于 Shakira 的 Waka Waka。待会6点整，路况会诊给您，继续回到宇宙起床号。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要一直

好的，早上的6: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路况提醒您，目前在国三的北上329.1公里乌山头的内线车道，是有一只黑色的狗狗在这里啪啪走，请您一定要多加留意。国三南下在363.9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外侧路间也是有一只流浪狗跑上来的状况，一定要多加的注意一下这两起的小动物误闯的情形，要注意您自己的安全跟小动物的安全。稍早国三在北上的16.5公里南深路的出口，小猫咪误闯的情形已经顺利的排除。而在国三有事故是在南下的388.7公里九如前的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一台厢型车爆胎的情形，另外在外侧车道则是有它的轮胎掉落，也要请您小心。国五因应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目前在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情况。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石碇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已经开启的。省道方面，台七十二线的西行24.4公里石围墙前外侧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台六四在东向16公里过了

单重，故障车目前是占用外侧车道的情形，远景正在现场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123。以上路况由阿红汇整播报。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恩。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早上的6:10，我们连线至平林行控中心，请江新雅话务员为我们说明目前国五的路况消息。新雅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目前国道5号的路况呢，无论是往宜兰呢还是往台北都是车流顺畅，那速度方面都有80到90。只是呢我们往宜兰方向呢，今天一样5点到12点，就是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呢，封闭以石碇跟平林两个匝道，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如果要往宜兰方向的话，要从国三的南港系统接国五就可以了。那另外排队的状况呢，南港系统无论是汐止过来的，国三汐止过来的，还是木栅过来的呢，都没有任何的排队，所以驾驶朋友可以利用这个时段上来国道五号。那另外还有提醒驾驶朋友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国五呢石碇服务区它是在平面道路上，那如果说你去石碇服务区休息的话，就没有办法再上来以国道五号的主线，因为呢石碇入口匝道呢是封闭的状况，所以呢要提醒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这一点。那另外今天往台北的方向呢，下午的13点，下午1点到晚上的6点呢，有14人以上的高承载，那如果要往台北方向的话，请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时段再上来利用国道五号。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谢谢新雅，也祝您端午节连假愉快。 谢谢您，拜拜。
1: 谢谢，祝大家端午节安康哦，谢谢。

谢谢欣雅刚刚提到的国五的路况消息。那目前有新的路况资讯提醒您，台七十二线的西行24.4公里，石围墙外面啊，石围墙的前面外线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况，而最新消息是说已经派人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在这个小动物的状况有新的消息，国三北上的16.5公里南深路的猫咪已经排除，国三北上329.1公里乌山头的黑色狗狗啪啪走状况呢，南控回报说并没有发现。而国三南下388.7公里九如前的外侧路间有厢型车爆胎的情况呢，南控中心回报说是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当如果没有路况，没有新的路况资讯的时候，对于我们主持人来说，心里就会冒出这个词，叫做"喝咖仔"。

0: 青藤熬夜歌声，好佳哉，透在六点十六分，早上的六点十六分。目前没有新的路况消息哦。刚刚提到的两起小动物啪啪走的状况是已经排除的，分别是国三北上 329.1 乌山头的内线车道黑色狗狗的误闯状况，南控回报说是并没有发现的。国三北上在 16.5 公里的南深路出口小猫咪穿越车道的情形是已经顺利的排除， but 但是哦，在国三南下的 363.9孤德关庙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流浪狗在这里误闯的情形仍然持续当中，请您一定要特别留意你自己跟狗狗的安全哦，你自己的安全也很重要的呢。台七十二线西行 24.4 公里石围墙的路段前外线车道则是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是已经派人前往处理当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 000-000-123。
1: 你说你不

许至少我还有你，至少我还有你。你说你不想在这里，我也不想在这里。

草东没有派对所带来的蛋。目前从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整体的车速大致上都是正常的，只有在国五的南港系统到平林这里啊，南下路段开始车多了，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车多的时速是来到不到80公里的，70到80公里之间，再请大家要多加的有耐心哦。

老王乐队安久。早上6:26，目前国三南下139.8公里，通宵前的中线车道有掉落一个长条形的散落物，不确定它的材质是什么。那听众朋友们回报，就是在国三南下的139.8公里南下路段，通宵前的中线车道有掉落一个长形的散落物，长条形的散落物。不确定是什么后，也请大家一定要留意行经的路段的话，要留意掉落物的情形哦。那之前有提到国三南下的363.9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有一只流浪狗狗跑上来的情况，南控中心回报说并没有发现哦，并没有发现。目前国五的南下因应端午节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所以在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的情形。台六一的北上58公里，过了新丰休息站，目前有一台连接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路段是在台六一的北上58公里处，过了新丰休息站。台七十二线则是西行24.4公里，石围墙前的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目前正在派人前往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控控控控控控一零三。

6:29，有路况报警王0800000123个0000123，来自于灵魂沙发的歌 Lover Song Remix。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1: 想加入景广吗？
2: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1: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2: 合格者则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套在6:33早上的6:33要34分，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领导隔壁阿红，大家高早。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来提醒您，国一的南下293到294公里之间麻豆站被盗的路段前中线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形，国三南下在139.8公里通宵前的中线车道则是有长条形的散落物，不确定这个物品的材质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掉入的情形一定要请您当心。另外在国三南下363.9公里之前说过了关庙服务区的狗狗啪啪走状况，南控中心回报说并没有发现哦，并没有发现。有新的路况更新哦，是在国一的南下，刚刚提到南下293到294麻豆站被跑道前的小动物躺平状况是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省道方面，在台61线的北上58公里，过了新丰休息站啊，这里有一台连结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的情况哦，目前已经公务段派人处理当中，也请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啊，这里有事故发生，那正在处理了，影响到部分的车道，请您一定要多加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广咯，0800-000-123。台七十二线西行在24.4公里石围墙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请您要留意。以及目前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的，国五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那因应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所以在国五的南下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情形。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刚提到国三南下139.8公里通宵前的长形掉落物的状况是已经顺利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

0: 来自于 Descartes Jones 的版本，大雨，早上的6:39要34分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早上的6:39要34，哎，6:39已经6:40的时间。那我们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蔡问林航务员我们说明目前机场的相关资讯。问您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9度，能见度达到10公里以上。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的天气，包含的离岛南北干，还有金门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澎湖晴时多云，而东部的花莲则是云时多晴。台东目前是晴朗的天气。而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北干26度，南干26度，金门、澎湖都是27度，花莲28度，而台东则是24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多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方网站及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知识，目前台湾营运中的军民合用或是民用机场总共有17座，这些机场中最长的跑道是桃园机场的南跑道，全长有3800公尺，可提供 G500A380 起降。而第二名则是台中机场的跑道，有3659公尺长。目前台湾最短的跑道是澎湖县的七美乡的七美机场，只有783公尺，目前只能提供19人座的 -6 机型降落。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连假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温玲。

鬼北上在300.1公里下营系统前，外线车道是有一台拖板车，莫斯码为5605啊。朋友回报说，哎，你后面的挡板断掉了，一直在摩擦地面哦，很危险哦，请大家与它保持好安全车距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000-123。台61线的北上58公里，过了金峰休息站，有连接车翻车的事故，目前是占用部分车道的情形，公务段正在派人前往。

许富凯跟 Ice Bowl 冰球乐团的合作《爱丽甘有梦》，套在6:47。

持续中的路况消息提醒你哦，国一的南下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呢，有一只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刚刚才接获通报。国一的北上的 300.1 公里下营系统前，有朋友回报说，哎，在外线车道有一台拖板车，莫斯码为5605的朋友啊，你的后方挡板好像断掉了哈，一直在摩擦地面，很危险哦。到时候如果真的断掉，影响到后面的车辆就不好了。请后方的车辆，如果您刚好行经在国一的北上 300.1 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一台拖板车5605的朋友，他的后方挡板断掉，一直在地上摩擦的情形，很危险哦，请您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尽量远离他哦。另外事故的方面，台61线在北上的58公里过了金峰休息站，这里有一台连接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的情形，公务段正在处理当中。稍早国三南下的 139.8 公里通宵前的中线车道长行掉落物的状况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台七十二线的西行 24.4 公里石围墙前的路段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目前正在派人前往处理当中。国五的部分呢，则是要提醒你。

平因应端午连续假期有疏导措施，所以在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这里是匝道封闭的。国五的南下在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在石碇的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是已经开启的状态。新的讯息，台八八在东向10.7公里过了大发，外线车道是有掉落一个纸箱子，掉落一个纸箱，也请您要多加留意，掉落物会影响到您的行车安全。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金广喽，0800-0000-123-0000-123。来自于永远是深夜有多好的歌声，遮阳帘上的灰尘不断累积。

yeah, it goes to the end. Like a new calendar.

0: なく消えてってお願い。
1: 遮阳帘上的灰尘不断累积，来自于永远是深夜有多好的歌声，早上的6:53。路况提醒您，国一的北上300.1公里。

那个之前提到下营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一个拖板车，末四码为5605的朋友，后方的挡板已经断掉了，一直在摩擦地面后。那最新的消息，新的朋友回报说，目前车辆呢是已经移动到 275.6 公里嘉义系统前哦，目前已经移动到275.6 公里嘉义系统前的路段了，再请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哦，因为这个拖板车的后方挡板断掉，一直摩擦到地面，如果它到时候真的可能断掉砸到后面的车辆，那就不好了齁，请这个驾驶朋友您以与他保持好安全的车距，离他远一点齁，离他远一点。另外在台61有事故发生，是在北上的58公里过了金峰休息站，有台连接车翻车的事故仍然持续当中，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现场公务段正在派人前往处理当中，也请您行经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事故的情形。国一呢则是南下的高科出口匝道，这里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台88东向 4.7 公里过了凤山外线车道，则是有一个纸箱掉落，也请您一定要小心。今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二天，6月20号礼拜六，有一些疏导措施要提醒您哦。在匝道封闭的部分呢，从凌晨5点到中午12点会封闭国一的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跟平林南向的入口，然后从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则是会封闭国一的湖尾跟埔盐系统以及国三的西滨北向的入口，这是匝道封闭的部分。今天的下午会有高承载的管制，是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6点，在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将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那当然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收听警广0800-000-123000-000-123。今天是一个炎热的天气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天气资讯官网上面所显示的，今天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天气为更为稳定，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雷阵雨，各地的高温普遍是来到32到36度哦，尤其是桃园以北跟中南部靠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的局部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台东甚至有些焚风发生的几率哦。那气象署也提醒大家，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是比较偏强的，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如果你要外出的朋友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哦。离岛的天气如何呢？澎湖是晴时多云26到30度，金门晴时多云26到31度，马祖晴时多云26到29度。那由于西南风是比较偏强的，所以在绿岛以及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如果你要从事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咯。早上的6点57分，阿红就代班到早上7点的节目时光，明天一样不是阿红了，就会原班主持人就会回来了，那阿红就陪伴大家到早上7点，待会会把主持棒交给下一位的主持人，由他来继续替大家服务，我们就下次有缘再见，也先祝福大家端午连假快乐咯。最后一首歌，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清爽的早晨，开车去兜一兜，不必担心方向感失踪，还有京广路况带着你轻轻松松的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好，早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上面的资讯提醒您，国一的南下高科出口匝道，这里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要请您留意。而在国一的北上300.1公里，更正，目前是275.6公里。国一的北上275.6公里，嘉义系统前，这里有一台拖板车。墨色码为5605，它的后方挡板已经断掉，一直摩擦到地面，相当的危险哦，请您与它保持好安全车距，尽量远离它。省道方面，在台61线的北上58公里，过了清风休息站，这里有一台连结车翻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占用了部分车道，而公务段正在派人前往处理。台七12线的西行24.4公里，石围墙前外线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目前也是派人前往处理当中。国五的南下，因为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而在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的情形。国五目前在南下的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石碇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开启的状态。台88东向在4.7公里过了凤山，有掉落了一个纸箱，邀请您多加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阿红汇整播报，警广祝福大家端午连假愉快。

0: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2: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1: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2: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3: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8，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又到了美好的周末了。那么周末的早上7点到10点呢，一样跟阿珍继续在空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喽。

家端午连假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特别的活动呢？像是可能去哪里玩，或是一起去找亲戚啊，或是回家找阿公阿嬷，或者是在家里好好的拜拜，然后吃了一顿大餐呢？

那么阿珍自己呢，昨天也是在家里拜拜完，吃了一顿大大的大餐哦，非常的好吃。虽然说早上起来准备午餐也是蛮辛苦的，但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好吃了一顿好吃的。

那么这个礼拜呢是端午节，非常的开心，不知道大家已经正在出门玩的路上了，还是说今天才要出去玩呢？我本来也是还蛮期待连假的，结果呢昨天放假吃完饭以后，我就躺在沙发上一躺就到晚上了，真的是太可怕了啦，时间过得真的是好快好快哦。那么时间是早上7:11，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北上58公里。过新丰休息站的平面侧车道呢，有连接车翻车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1号北上在下营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有一辆拖板车，车牌号码是5605的车辆哦，它的后方挡板呢有断掉的情形，一直在摩擦地面哦。再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留意了，如果这位驾驶有听到，也要赶快停车下来，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处理哦。还有呢，在台88线东向4.7公里，过凤山的外线车道呢，这个地方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咯。新北市板桥区呢，今天有举办一个滑板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的时间呢是6月20号，也就是今天的下午2点半到晚上5点，会管制新站路往中和、县民大道到中山路的全线车道。建议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提早的改走民权路、新府路、汉生东路或是板新路哦。国道5号南下呢，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那么同样也是国道5号南下，因为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的关系呢，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会封闭到中午12点，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61线北上在55公里过新丰一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也是已经有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六七点十八分了。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那么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还有呢，在台88线东向 4.7 公里过凤山的外线车道呢，有一个纸箱掉落物，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00.1 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有辆拖板车，车牌号码是5605的车辆，你后方的挡板断掉了哦，那么一直在摩擦地面哦，再请他赶快的注意，也请周边的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还有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293公里到294公里之间，麻豆战备跑道前的中线车道稍早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在139.8公里通宵前的中线车道呢，刚刚有长条形的散落物在路面上哦，目前是已经成功解决了。台64线东向在16公里刚刚有一辆爆胎的车辆哦，那么目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 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很符合前几天的天气哦。那么在端午节的前一两天，每天都在下雨，应该是每个地区都是这样吧。那么就来收听这首来自曾心梅的《雨绵绵情绵绵》。这首歌呢是跟陈中所合唱的、哦。

0: 欸，小彤，你知道吗？我收到法院的通知，说我被抽选为候选国民法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国民法官制度从112年开始施行，简单来说，就是让一般民众参与审判，和职业法官一起审理重大刑事案件。而且115年开始还会扩大适用范围，例如杀人未遂案件或重大贪污案件。
0: 那我需要请假吗？公司会不会不给假啊？
1: 不用担心，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公假，而且薪水照发。如果你有需要照顾长辈或幼儿，法院还会补助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的费用。
0: 哇，那参与审判期间会有保险保障吗？
1: 当然有，司法院会帮国民法官投保团体伤害保险，确保你在往返法院或执行职务期间受到保障。
0: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得开始认真了解这个制度了。
2: 国民法官制度让一般民众有机会参与重大刑案审判，提升司法透明度与公信力。115年起，适用案件范围将扩大到最轻本刑10年以上的特定重罪。担任国民法官期间，可依法请公假、薪资照发，还有托育、长照补助及保险保障。详细资讯可上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查询。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提供给大家，在国道10号东向燕巢出口匝道路肩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爆胎，目前停放在路边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呢，在台18线，在明隧道往嘉义的市区呢，目前是封闭进行施工当中。现场无人施工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哦。重复一次哦，是在台18线这边明隧道往嘉义市区的地方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那么现场没有施工人员指挥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在高雄市的林园区沿海路4段往北的方向，以及凤鸣路口呢，有右转灯不亮的情形，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10号东向在17.8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侧2线车道之间，有三角锥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还有在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30到中午的12点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哦。

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同样是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还有呢，在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点半到中午的12点钟，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这首来自少女时代的《Holiday》。

0: 这首来自少女时代的 Holiday。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目前全台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那温度目前看起来已经大部分地区都上升到28到30度左右。

0: 那今天太平洋高压的势力比较强的关系，所以天气比昨天更加的稳定，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山区午后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各地高温今天普遍都在32到36度，尤其在桃园以北、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台东还有焚风发生的可能。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此外，由于今天西南风局部地区还是比较强，像是绿岛以及马祖会有局部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从事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多加留意。那另外，原来位于关岛西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今天凌晨2点发展为轻度台风，叫做米克拉，是今年编号第7号的台风。它的中心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是2070公里的地方，预测未来会向西北转北，然后西北转北往琉球南方海面移动。那未来路径主要还是会受到太平洋高压强弱的影响，仍然会有不确定性。那预估此台风在25、26号的时候会比较接近台湾，就是还要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这个台风未来的最新讯息。那下周二开始，有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兰屿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好的，谢谢定仪，拜拜，端午节快乐。
0: 好，谢谢，拜拜。

大家最近天气真的是很不错，尤其是今天早上我出门来景广的路上，发现哇，好久没有出门的时候是大晴天了，真的是好开心哦。

那么大家都说端午节以后呢，就是正式进入夏天了，所以呢，最近大家如果出门一定也要多多注意防晒，然后多多的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咯。中午的时候真的是会很热很热哦。那么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哇好多人一起合唱的歌曲哦。这首是来自纵贯线李宗盛、张震岳还有罗大佑以及周华健所合唱的《给自己的歌》。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48，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220.2公里过中兴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一大片气泡纸飞来飞去的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十号东向在17.8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侧车道，在两线车道之间呢有三角锥掉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30到中午的12点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

一控已经开启咯。同样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呢，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台61线北上在55公里过新丰一的路间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目前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以及呢，在国道1号北上呢，在 300.1 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有一辆拖板车哦，车牌号码是5605的车辆，后方它的挡板是断掉的，一直在摩擦地面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台88线东向在 4.7 公里过凤山的外线车道，有一个纸箱掉落物哦，也请大家多多留意，小心避让了。新北市板桥区呢，今天是有举办一个滑板活动的，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是今天下午的2点半到晚上的5点钟。管制的范围呢，在新站路往中和县民大道到中山路的全线车道哦。建议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提早的改走民权路、新府路、汉生东路或是板新路来代替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是来自 YOASOBI 的 Idol 偶像。無敵の笑顔で出すメディア、知りたいその秘密見せて。

かすメディア隠しきるこの秘密だけは

来到早上的7:55了，哇，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过去了，马上要来到8:00咯。那么7:00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这首呢，来自吴宗宪还有温岚所合唱的《屋顶》。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00的对时咯。

早上8点钟，不论你是要打卡上班，还是跟我一样要早八赶通告，开车出门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大家好，我是李友廷。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国道3号呢，南下在中和入口汇入主线处呢，有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63线北上在58公里过新丰休息站的平面侧车道，有连接车发生翻车的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3号北上在220.2公里过中心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一大片气泡纸飞来飞去的，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的内外线车道呢，都在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中午的12点钟。国道10号东向在17.8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侧车道呢，在2线车道中间有3角锥掉落物，也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在国道10号东向燕巢出口匝道的路间呢，有一辆小客车发生爆胎的事故，目前是停靠在路边的，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18线明隧道往嘉义市区的方向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现场没有施工人员指挥，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小心减速慢行。以及呢，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5号呢，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一路平安。